0: 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8:04问候各位周日的早上好。接下来一个小时呢，是咱们的音乐早餐。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你将会听到很多的老歌。其实呢，为什么要播放老歌呢？其实在不同的时期啊，老歌呢，它都会被大家一次又一次的记起。有的呢是原始的旋律搬上来，有的呢是翻唱。那为什么？因为经过岁月的锤炼之后啊，这些旋律啊，这些歌词啊，依然可以打动几代人的心。那昨天不正好某综艺又开始了吗？有一首歌一下子又火了。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只是个传说》。

0: 臼，钢柱子顶半等都是木头，塔台臼、塔二臼都是塔臼，钢柱子顶半等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塔臼，都是木头，都是塔臼，钢柱子顶半等都是木头，塔台臼、塔二臼都是塔臼，塔臼，木头，木头，塔臼。
1: 5 4 3 2

0: 11: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光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哎，下面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们啊，送一波专属的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呢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啊，人人呢都可以放心的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呢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没用过的朋友呢，你也别犹豫啊，拿回去试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之内呢，拨打电话购买，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呢，再送你蓝莓叶黄素，同时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的助眠健康枕。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啊，400-833-1912，400-833-1912。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0: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当作迷，残念我太贪功恋杀你，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告也太只想一世，为背叛爱用到作迷。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5: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6: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4: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7: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4: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8: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 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良渚的新港村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熟悉，这个村子呢是浙江省的美丽乡村精品村，这几年在体育家这条赛道上走得很快，足球场、网球场、骑行道、波浪道样样齐全，承办过大大小小近700场的赛事活动，接待了超过50万人次。而最近呢，村里又悄悄多了一个新的玩法，在稻田边上冒出了一座叫 L2 的艺术空间。走进这个440平方米的空间，你会发现它跟城里那些美术馆呢不太一样。大漆的温润，陶瓷的朴素，金属的冷冽，玻璃的通透，在展厅里次第铺开，画作、饰品、手工器皿错落分布着，每一件都能感受到手作的温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开幕展奇耕泽泽还把良渚当地的稻作文化和陶器文化融了进来。毕竟奇耕泽泽这四个字就出自诗经里描写农耕景象的诗句。来看展的林女士逛了一圈，觉得特别新鲜，
20: 特别的新奇，就是因为有好多的种类嘛，有一些玻璃、陶瓷、大漆的，我感觉跟平时看的其他展不一样，特别是今天这个装置，我第一次见这个大米从这个上面落下来，落在陶瓷上，觉得很有意思。
19: 您可能想不到，这个能办专业展览的空间前身竟然是村里的旧厂房。去年呢，新港村委运营方和内容团队三方合作，把它改造成了良渚乡村第一个具备专业展览能力的艺术空间。但 L2 艺术空间和一般美术馆最大的不同是，这里不只是一个展厅，还是一个在地创作的空间。160平方米的艺术家工作坊里，创作者们可以感受乡村独特的风景、气候、人情，尽情发挥想象力。好作品不再是搬进来，而是真正住下来。目前已经有4名艺术家常住在村里，24岁的陈书义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21: 其实我觉得乡村的话，因为它空白，因为它艺术上来讲相对来讲体系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你有更多的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是我们经过了长达将近1年的建设，然后呢它的场地都是已经预备好的状态，然后它是一个等待被接纳，然后等待着播种，然后等待着释放的这么一个状态。
19: 在这群年轻人看来， L2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既是空间的二层，也可以理解成生活的二层，就是再一次走向生活的意思。未来这里会持续落地青年艺术家驻地创作计划，定期举办学生联展、田野艺术市集，还会持续开发良渚主题的文创产品。 L2 艺术空间负责人寿金飞说了一段话，
22: 乡野是它天然的肌理，艺术生活是我们的定位。我们觉得当代的人其实

0: 最缺的并不是物质了，那他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生活方式。然后手工艺这件事情它本身就跟生活相关，同时跟人跟自然的反应相关，那自然而然就生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空间。
1: 这个周末如果您也想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走一走，不妨来新港村的稻田边看一看，看看手作，吹吹田野的风，感受一下艺术怎么在乡村里安家。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山台记者叶芳。暑假期间，文博展馆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的热门选择。在杭州南站就藏着一家特殊的美术馆，叫陈美术馆。作为全国首个入驻铁路枢纽的美术馆，它依托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融合艺术展览、大众美育、青年艺术孵化多重功能，在热闹的交通节点打造出了一站式城市文化空间。走进杭州南站的西广场，车厢造型的陈美术馆格外醒目。560平方米的场馆规划分为核心展区、常设展区和文创展示区，在车流人流不息的南站枢纽内形成闹中取静的艺术天地。针对高铁旅客短时候车、快速换乘的特点，展馆采用了轻量化策展、通俗化解读的布展方式，适配快节奏出行场景，让大家在短暂停留中也能够轻松地看懂艺术、感受艺术。时下正值暑期，不少候车旅客、周边市民和学生纷纷前来观展。参观游客崔一双说，
4: 我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是很疲劳的，但是进这个展里面稍微看看画会觉得心情会好一点。感觉就是像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又可以欣赏就是这边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
5: 不是这个意，是义气的义。
3: 据了解，陈美术馆既是常态化举办公益展览、推进大众美育的文化空间，也是青年创作者展示作品、积累曝光的优质平台。场馆背靠2000多平方米的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站校友创新创业基地，依托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资源，实现艺术展示与青年创业孵化有效联动，全方位助力青年艺术项目成长。杭州无相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崔鹏超说，
6: 陈美术馆呢，它作为一个南站的一个美术馆而言，它承载了很多的对外传播的这么一个作用在。对我们而言呢，也可以通过美术馆这个载体，让更多的旅客看到我们的作品。这边呢，也会有些个相对的一些很好的优惠政策，整体的一个配套呢也是比较健全。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南站本身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
3: 借助南站巨大的流动客流，陈美术馆持续更新展览，推出艺术沙龙、公益美育课堂。在服务市民、普及公共艺术教育的同时，也为青年艺术创作者提供了高流量的展示窗口，持续搭建完善的青年艺术成长支持体系。陈美术馆主理人徐巧巧，
7: 那我们成立2年以来，我们也组织策划了很多种不同的展览以及活动啊。我们今年陈美术馆推出了一个叫陈美术馆的个案研究系列，那么我们的核心在于给青年艺术家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作展览包括展售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被大众所看到。
3: 艺馆多元，活力共生。如今的陈美术馆既是服务群众的暑期文艺打卡地，普及美育的公共文化阵地，也是培育青年艺术人才的创业孵化沃土。以艺术润民心，以平台育新人，这处藏在交通枢纽的宝藏展馆，持续为萧山城市文化底蕴添彩赋能。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殷涛。碧海潮生藏古韵，渔家烟火续文脉。海洋是嘉兴平湖独山港鲜明的地域名片，千年耕海岁月沉淀出独树一帜的渔家民俗与非遗技艺，成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底蕴。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和大海的近距离接触大多是在沙滩采浪花、捡贝壳，而大海更深处的故事，渔民世代相传的老手艺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为盘活本土海洋文旅资源，传承非遗渔家文化，日前平湖市独山港镇文化站联合龙吟社区创新推出沉浸式海洋非遗体验课堂，以非遗体验加文旅研学的全新模式，让孩子们走出课本，亲近山海，跟着老渔民学技艺、品海味，解锁不一样的赶海方式。课堂上有丰富捕鱼织网经验的渔民孙哀官，给孩子们演示传统渔网的编织过程。他左手握着衬板，右手拿着梭子，鱼线在指尖穿梭打结，不一会儿一排整齐的菱形网孔便呈现在眼前。孩子们也跃跃欲试，但动起手来稚嫩的小手却有些笨拙，不是绕错了线就是打不好结。孙哀官耐心的手把手指导，一个一个纠正动作。学生段令新：
2: 我姥爷他经常是用那种渔网去捉龙虾，这次是第一次自己编，就感觉特别有趣，然后但是很难，眼睛看懂了，脑子手还没看懂。
1: 编织渔网是独山港海边渔民代代传承的传统技艺，更是承载着渔家生活记忆的珍贵非遗文化。孙哀官五六岁时就学会了织网，六七岁就跟着大人出海捕鱼，这一编就是几十年。
3: 每天那个电个煤油灯还在接网了呀，那么有的时候网在还站在海里边嘛，网坏了嘛，在海里修的，那个手电筒照着。
1: 从孙哀官的口中，小朋友了解到了手工编织一张渔网常常需要大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如今机器编织网片效率高，成本低，但孙哀官还是不舍得把这门手艺丢下，经常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教他们织网的技巧。学生姚静怡：
4: 我感觉他有一个坚持的心和梦，他很耐心，他想把这个手艺延迟后代。
1: 课堂上孩子们的好奇心彻底被点燃，最大的渔网有多大，一网

0: 能抓多少鱼，螃蟹把渔网夹坏了怎么办？孙爱官一一耐心解答，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把孩子们带进了那片广阔而神秘的大海。当天，孙师傅还带来了一早出海捕到的海蜇，很多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别提多好奇了。新鲜地道的海蜇汤口感清爽，鲜而不腻，是当地的传统美食。先将两只青蟹剁块炒熟，再加入海蜇同煮，一锅清甜爽口的海蜇汤热气腾腾地出锅了。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这碗来自大海的馈赠。学生徐子彤：
1: 我第一次吃，感觉那个海蜇很鲜很软，入口即化，配上螃蟹，螃蟹的味道很鲜美，我能打100分。
0: 平湖市独山港镇文联秘书长蔡海中：
2: 那我们想通过举办这样一个非学堂的这样一次活动啊，把我们这老底子的一些海洋文化的一些核心内容，我们的渔网的编织技艺，海洋渔业的相关知识搬到我们这个非鱼学堂来啊，让我们的下一代呢能够更近距离的了解到认识到啊我们独山港的本土文化。
0: 海洋非遗课堂不仅让孩子们触摸到了渔家非遗的温度与底蕴，更生动诠释了当地非遗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新思路。接下来，当地将持续深挖本土海洋文化资源，常态化推出特色非遗研学、渔家体验活动，让老旧渔家手艺走出深海，走进大众，让千年海洋文脉代代相传。同时，打造特色文旅新场景、新名片，让滨海小镇的山海风韵与非遗魅力持续出圈。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汤迪。夜幕低垂，夏虫呢喃，在安吉县山川乡大里村的刘营谷萤火虫部落，萤火虫点点光亮洒落山谷，为乡村的夜晚增添了一份梦幻与浪漫。这个小而美的夜游项目不仅点亮了夏夜，也为乡村夜经济注入了新活力。晚上8点，刘营谷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前行，两侧草丛和灌木间，成群的萤火虫忽明忽暗，大家压低声音，关闭了手机闪光灯，静静享受这份夏夜限定的浪漫。杭州游客袁子杰：
5: 很开心，因为之前一直想看一次萤火虫，在自然界里面很难找到发光的这种昆虫，我是比较喜欢的，最主要是它那种在森林里星星点点的氛围很好。
4: 贵州游客张艺兴：
6: 夏夜来到这里的话，也算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看到那种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会感觉到非常的宁静，贴近自然。
4: 园区目前生活着超过10万只萤火虫，主要是闪烁着黄绿色光芒的琼鱼影和橙黄色光芒的雷氏影两个品种。为了让游客获得最佳观赏体验，园区专门铺设了长约300米的木质栈道，并设置了科普讲解环节。自从暑假开放以来，短短1个多月，累计接待游客已超过10000人次。刘营谷萤火虫部落主理人：
7: 在我们开业的3天，我们当天的游客量是达到了400人，然后我们单日的营业额也突破了2万元，填补了大里村的夜经济这样的一个空白。
4: 萤火虫对环境极为敏感，它们的繁衍生息离不开优质的水源、空气和植被。近些年，大里村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从竹林养育、污水全量纳管、农药化肥减量等多方面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让当地保持了一类水和极高的负氧离子浓度。正是这片好山好水，不仅孕育了萤火虫部落，还吸引了村咖、江板基地等一批新业态相继落户，也让绿水青山实实在在转化成了经济效益。安吉县大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殷中东：
8: 这几年呢，我们一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正因为有了好的环境，我们呢引进了好多的业态，包括村咖、江板基地、萤火虫部落等等。我们每年可以接待31万次人的就是游客，为我们村里面农家乐和民宿带来了收入，解决了好多的老百姓的就业，为我们村集体增加了80多万元收入。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黄月。近日，同唱古韵寻音湖山2026暑期展演器乐快闪演奏活动走进遂昌地心世界景区，宫根书院青年音乐家分六大点位轮番演奏，将传统弹拨乐搬进百米地下秘境，上演了一场移步换景的沉浸式明月盛宴。走，跟我一起去看看。走进地心世界入口大厅的水帘处，古琴独奏流水缓缓入耳，清透琴音与潺潺流水相映成趣，紧随其后的琵琶齐奏十面埋伏，弹挑铿锵，气势磅礴，嘹亮旋律回荡大厅，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随后音乐家们深入地下200米区域，多声部琵琶中软交织错落，层次饱满，与矿洞粗粝独特的工业质感碰撞出奇妙的艺术张力。整场快闪演奏活动不设固定舞台，游客穿行矿洞游览途中转角便能邂逅不同风格民乐，激昂古曲温柔原创交替呈现。游客吴女士告诉我，
10: 之前没来过，我们第一次过来，一家三口过来的。之前一般有但是不一样，就是他们一般都是很嗨的那种，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吧。
9: 地心世界依托废弃萤石矿洞改造而成，内有地下858米地心漂流、荧光岩壁、天然萤石温泉等特色项目，加上洞内常年恒温，十分适合夏日避暑出行需求。本次地心世界快闪演奏活动由青年作曲家李月景统筹，集结带领李韵佳、李梦莹、张子怡等一众青年民乐演奏家倾情演绎。厚重的百米矿洞邂逅婉转悠扬的中式古韵，为遂昌文旅解锁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范式。清明丁满

0: 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5: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6: 各位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传媒中心记者陈琳娜。说到大漆，很多人第一印象会想到博物馆里那些厚重古朴的漆器摆件。事实上，这项传承千年的国家级非遗早就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可能是你耳环上的精致点缀，也可能是手链上的点睛之笔。而漆艺设计师就是那个把古老非遗化作东方浪漫的神奇魔法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嘉兴平湖的00后漆艺设计师舒倩倩，了解这位青年匠人如何让古老非遗焕发崭新的青春活力。
7: 我是一名漆艺师，我之前是在上海，去年的12月底，然后来到平湖，因为我们的这个长三角青年人才大赛而过来的。其实我之前是来平湖旅游过一次，给我的生活感觉很好，因为我们做漆艺的，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地方让你慢下来，能够沉下心来做东西。我跟大漆的话，我是四川凉山那边的，我们那边有很多的彝族少数民族，大家那边的话就是彝族漆器，我们吃饭都是用的大漆的碗。
8: 虽然说啊，这一串手链当中呢，只用到了一颗大漆做的珠子，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颗珠子啊，它在里面啊还是起到了这个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且别看这颗珠子这么小啊，你可能想不到，做好这样的一颗珠子呢，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7: 像我们漆珠的话，都是从这种一个檀木的胎体，这种就是原木，然后在上面做打捻的工艺，然后在每一层每一层的上漆，然后每一层的颜色，它的深浅啊、明度、灰度不一样，而且每上一层漆都得等干。嗯，对，而且它每一道工艺的阴干时间还不一样，就像比如说第一道固胎的工艺，它用的是生漆，要将生漆和胎体紧密相结合，差不多要阴干半个月左右，你才能再上下一道工艺。像我们这种小手串的话，基本上是控制在300元以内，就是像让我这样的年轻人也能消费得起的。但是像大件的屏风、摆件、壁画的话，可能会比较贵，一个是体积比较贵，二是做工时长会更长一些，所以卖到最高的有一幅大的屏风是12万多。我们上次也和上海时装周的品牌合作，然后做了一些配饰。这个是我们荆楚文化那一期设计的，因为荆楚这个朝代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偏庄重的，然后那个时期出土的很多文物，它都是有一些锈迹斑斑呀，给人比较有历史感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期设计的话是以黑色和金色为主。其实我之前不太确定我们的产品能不能被大众消费者喜欢，或者我们这个工艺它的价值大众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但是自从这次时装周走完之后嘛，订货量也是非常多，而且像他们的品牌溢价会比我们高很多。哎，我发现货还卖完了，而且还不够，我就更加的确信其实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市场的。尽量不要破坏你们的这个稿子啊，因为你们到后面描的时候还要拿这个稿子作为参考的。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在咱们平湖的青年夜校作为漆艺课漆专业的老师。青年夜校是一个挺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的话，能够让更多的青年或者是让更多的群众了

0: 了解到这项非遗文化其实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就是之前可能感觉非遗是那种就是束之高阁的感觉，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传承的话必须要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然后可能更才能走得更远吧。
0: 我们现在工作是在做棋和，对，因为平湖这边围棋非常的就是有一个围棋文化，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做棋和的一个系列。平湖这边的设计氛围，我们这一层楼全是搞设计的，对，就设计氛围还是蛮浓厚的。平湖这边它的地理位置是特别好的，离杭州啊上海是特别近的，我们也有意向在平湖找一个更大的场地，而且平湖这边的话对青年人才创业的政策扶持是比较好的，而我们这边的办公场地的话它都是免费的，而且非常贴心，会根据你每个项目的实际需求来帮你挑选办公场地。像我是做大漆的嘛，可能如果没有窗户啊不通风，可能气味比较难消散，进来的人可能会过敏，所以我们这间工作室它的通风效果是特别好的。
2: 这样子扫啊，
0: 我觉得人生真的缘分在推着你走，不是说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命中注定的。我几年前可能我都不知道平湖这个地方，到现在24岁我就知道我未来几年可能都会扎根在平湖。
3: 24岁的舒倩倩用青春力量打通了千年大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通道，扎根平湖的她实现了个人匠心与创业梦想，让更多人看见非遗之美，读懂匠心之韵。
4: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5: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花阳米多。如果你问我这个夏天浙江哪里最凉快，我会告诉你，不是山顶，不是溶洞，而是遂昌县稀饭乡的趣野稀放。这是依托当地原生态溪谷资源打造的水上娱乐项目，清可见底的溪水，触手可及的阴凉，正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桃花源。下面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踏入趣野稀放，你可以划一叶桨板，随碧波缓缓穿行于山谷之间，也可以挽起裤脚，陪孩子在浅滩追逐灵动的溪石斑鱼，累了便躲进水中央的凉亭，捧一杯冰咖啡，任山风拂面，享受夏日惬意时光。杭州游客夏天忍不住感叹道，
6: 天然的大环境本身就很好，然后温度也很好，就非常的凉快，水质也很好，而且有很多溪石斑，小朋友看到了就非常非常的兴奋，还可以在这里抓鱼，然后一些的设施皮划艇啊他也有玩。
5: 自今年7月4日开业以来，趣野稀放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和不断丰富的水上体验，迅速在暑期的文旅市场中杀出重围，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随着8月高温持续发力，预计整个暑期总接待量有望突破10000人次。趣野稀放负责人黄丽英介绍，
7: 那么今年的外来的客人会非常的多，像我们有碰到过内蒙的、新疆的，然后还有温州、上海，就特地冲我们这个点位来的客人也很多。我们去年的营业额呢是在40万左右，那么今年如果说暑期8月份的话能达到顶峰的话，大概预计的营业额2个月是在60万左右。
5: 好戏还在后头，稀饭乡并不满足于一季红，而是立足沿溪沿河生态优势，年年迭代，月月出新。今年渡口村的摸螺丝大赛，莒盂口村的皮划艇相继上线，接下来湖带口村的星空露营地和山顶悬崖咖啡馆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所以如果你也在找一个水清安静够凉快的地方，就来遂昌县稀饭乡，这个夏天稀饭的溪水刚刚好。
4: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8: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无一县龙媒体中心记者王晨。立秋已至，但暑期依旧，夜游亲子游玩依旧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首选。为抢抓文旅消费复苏机遇，精准对接年轻群体出游需求，不少景区都推出了新项目、新场景、新优惠组合拳。 武夷县花田美地打破传统景区观光为主的单一模式，用潮流体验、周末免费游、群龄玩法强势破圈，成为周边游、亲子游、青年打卡游的热门目的地。夜幕降临，在武夷县花田美地的盐湖步道边，一盏盏红鱼花灯船静静漂浮，彩灯串随风摇曳，勾勒出浪漫诗意的江南夏夜图景。市集沿街摊位有序排布，汇集武夷本地特色小吃、清爽夏日冰饮、原创手作文创、潮流小众好物等丰富品类，香气四溢的美食、独具匠心的文创小品，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挑选，沉浸式逛吃打卡。杭州游客江佳怡说，
9: 之前在网上刷到这个水上市集啊，就觉得很出片，今天来这里逛了一下，发现这里好玩的还是很多的，还有好多好吃的，拍照也超出片的。
8: 除了缤纷市集，沉浸式趣味互动体验成为水市最大亮点。景区精心设置幸运投掷骰子、酒瓶套圈、蒙眼敲锣、玄机子对弈等超多趣味游戏，游客可现场与 NPC 互动，赢取专属银票兑换礼品，趣味性十足。今年武夷县花田美地获批国家4A 级景区，作为武夷网红夜游地标，花田美地推出8月份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免费游活动，不仅让游客免费入园，还将营业时间持续至晚间21点，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武夷县花田美地产品运营部工作人员林心愿说，
10: 我们像现在的话是每一周的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每天晚上5点到9点的一个时间，我们会准时给大家去开放到我们的一个水上市集嘛。平均人流量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差不多是每一周啊能来的人差不多到5-6千个人次吧，就一天的话2-3千左右啊进园人数这样子。
8: 趁着这份诚意满满的免费游园福利，不妨相约武夷花田美地，在法式古堡与江南水灯交融的浪漫夜色中，逛特色市集，参与趣味互动，品尝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水乡独有的晚风诗意，一起来打卡这份惬意的夜游体验吧。
4: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盛夏酷暑，高温持续，龙泉市兰曲乡依托优越的生态山林、凉爽气候和特色长寿文化，持续引爆夏日乡村避暑康养旅居热潮。梅地短途生态游、仙人长线康养游双线走红，带动乡村餐饮、民宿持续增收，让优质生态资源稳稳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动能。走进兰曲乡梅地村灵芝谷，满目苍翠，溪间潺潺。盛夏时节，这里山林茂密，空气清新，平均气温显著低于城区，是天然的避暑秘境和森林氧吧。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山间游步道，沉浸式亲近自然，观赏原生中药材，享受清凉夏日时光。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生任昭慧
12: 就觉得这里就是山清水秀，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这里的水也非常的清澈，包括这里的植物，然后很多的动物也都保护得非常的好，然后来这边也能够让人感受到心情舒畅，所以也是感觉非常适合来旅游或者度假。
11: 为持续提升游玩体验，当地还不断完善硬件配套，带动人气暴涨。今年以来，灵芝谷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0000人次，同比增长近3倍。浙江梅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永年：
13: 我这里呢，现在那个游步道也做了5.3公里，丁字小蛇柱、小木屋3个，再包括现在开发了28个景点，里面有50多个景点。但是游客在里面可以玩一天的，把2590多亩的灵芝谷打造成一个免费的景区。
11: 持续高涨的景区客流直接激活了周边乡村消费市场，每到饭点，梅地村农家乐座无虚席，客源不断，火热的避暑旅游稳稳撑起了乡村小店的夏季营收。农家乐叶林花：
14: 主要是这6-7月他们就到里面灵芝谷旅游了，再到我这农家乐吃饭。
11: 如果说梅地村主打短途清凉避暑，仙人村则凭借长寿 IP 坐热长线康养旅居。作为知名长寿村，仙人村依托宜人山地气候、原生态古村风貌，深耕康养文旅产业，目前已建成15家民宿、100余张床位，打造长寿宴、菌菇宴等特色美食，形成完整的旅居产业链。眼下多地旅行团纷纷组团入住，开启多天慢节奏康养避暑之旅。金华景月旅行团领队张亚林：
15: 因为这边嘛，就是比市区里面温度嘛稍微适宜一点，比较舒服，然后嘛中老年过来嘛就是避避暑这个样子的，是这边的饮食挺吸引我的。然后来这边之后呢，吃的主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菜，然后包括风景这一些，这边确实绿水青山的，风景特别的好。
11: 成熟的业态，优质的体验，让仙人康养品牌持续出圈，客源辐射上海、杭州、宁波、金华等城市，长线旅居订单持续爆满。仙人村农家乐主管邱宗金：
16: 生意比较吸引了，而且呢，重点是我们现在是这个为了长寿文化而来的，更是康养基地。那么现在从这个5月份开始就慢慢的来了，那接下去会可能性。会有一天比一天多，那一个月可能就是3000多人吧。
17: 如今的蓝聚乡立足生态优势，深挖文化底蕴，通过文旅融合精准对接夏日市场需求，走出了一条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1: 如今的蓝聚乡立足生态优势，深挖文化底蕴，通过文旅融合精准对接夏日市场需求，走出了一条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田传媒集团的记者朱莉。连日高温酷暑，清水纳凉成为市民夏日出游首选。在青田县贵咬乡，藏于山野之间的尖刀峡谷啊，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成为新晋乡村避暑网红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山野清泉的夏日凉意。青山环抱，溪水潺潺，走进青田县贵咬乡尖刀峡谷，澄澈清冽的山泉溪水蜿蜒穿梭于山林之间，凉爽宜人的山野清风扑面而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绝佳的清水休闲胜地。游客们置身绿水青山间，踏溪漫步，逐水嬉戏，尽享自然野趣。溪边天幕错落排布，市民游客结伴休闲，烧烤闲谈，在山水绿意中解锁惬意十足的夏日慢生活。游客邱虚凡说：
19: 我今天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我发现这里的水很凉快，我在这里游了泳，还抓了小鱼，我发现这里很好玩，我会经常来玩。
18: 尖刀峡谷溪水均为天然山泉活水，常年水温稳定在20度左右，山林密林加持，形成天然清凉的小气候，体感舒适凉爽，完美的契合夏日避暑的需求。同时峡谷的水域层次丰富，分区合理，安全适配各类游玩人群。青田县贵咬乡尖刀村党支部书记金继廷说：
20: 夏天这么热的天，我们的水温还是保持在20度左右，我们这里的水域比较丰富，既有平缓安全的浅水区，也有戏水游网的深水区，十分适合亲子游网。我们这么来的基本上是大人带小孩来游网，多的话一天可能有300-400人，少的话也有200-300人。
18: 那么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峡谷内的休息区等基础设施正在加紧建设完善，下一步当地还将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规范有序停车管理，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整洁畅通的游玩环境。夏日炎炎，不妨走进青田县贵咬乡尖刀峡谷，赴一场山野清凉之约，安心玩水，舒心避暑，解锁夏日清水的休闲乐趣。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

0: 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医。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4008331912，您别忘了现在就拨打，这是好视力眼贴的这个电话。今天呢，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呢蓝莓叶黄素啊，以及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呢健康枕啊，礼物多多。最主要的是解决你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情况。所以说呢，4008331912就是您改善自己眼健康的一把钥匙，您不妨现在就拨打一下啊，去了解一下。因为好视力眼贴呢，它针对于不同人群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啊，都有不同的产品，好好的问一问啊。反正贴在眼睛上，那夏天相当舒服，非常的水润。摘下来那一刻啊，你发现哦哟，整个世界都已经清晰了。反正我们同事也都贴过啊，尤其是午睡的时候贴啊，醒来之后很舒服。总之呢，还是要体验一下啊，当然也没什么风险了。你用好了你就用，不好了直接退就完了。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动力周末。其实呢，在8月份啊，各位如果说呢你想去杭州周边去游玩的话，哎，我个人觉得鲁鸟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地方玩水啊、寻宝啊，肯定会有你适合的项目。
5: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可一。刚走进奔赴山野锦城农场的森林氧吧区，裹着草木香的凉意就顺着衣领钻了进来，瞬间把室外30多度的暑气消了大半。高大的阔叶树冠层层叠叠遮住了正午的烈日，从山间引下来的天然泉水顺着石缝潺潺流过，水面上还飘着几片梧桐叶，不少家长正挽着裤腿，带着小朋友蹲在浅浅的溪水里，举着彩色的小网兜，追着指尖大的小鱼跑。没有水上乐园的人挤人，也没有城市里泳池的消毒水味儿，这份独属于山野的清水野趣，成了这个夏天难得的松弛体验。游客顾怡清带着家里的小宝宝刚玩完一轮捞鱼，头发上还沾着一些细碎的水珠，脸上全是放松的笑意。
7: 好，在这里呢可以带小宝宝贴近大自然，又可以抓鱼，又可以玩水，然后夏天到了嘛，然后这里又很凉快，然后很适合小朋友在这里玩，然后大人呢在这里也可以烧烤露营，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6: 顺着西边的木栈道往园区深处走，整个农场足足划分了花海观光、露

0: 林休闲、蔬菜采摘、林间寻宝、集装箱咖啡屋等七大功能区，完全不用怕玩个两小时就没了新鲜劲。采完水擦干净脚，拐个弯就能钻进旁边的蔬菜采摘区。小朋友挎着小竹篮蹲在垄间，连平时不爱吃的蔬菜此刻都多了几分亲手收获的香甜。摘累了就往树林里钻，藏在树干后草丛边的寻宝小卡片正等着大家去发现。攒够了卡片，还能去前台兑换一份农场自制的小零食。玩到浑身冒汗的时候，由旧集装箱改造而成的咖啡屋正飘出奶香味儿，窗外就是漫山的绿意，连吹过来的风都裹着山野的气息。今年七月中旬农场对外开放以来，几乎每个周末的露营位都早早被订满。不少从杭州市区开车过来的游客都说，刚开进鲁鸟的盘山公路，整个人的节奏就慢下来了。奔赴山野景城农场主理人王依依说，
1: 我们想打造的呢是一个治愈系农场，就是说包括我们建设中很多的建设都是原生态的，都是原木的，到了秋天可能有采摘丰收，然后类似于的一些做月饼啦什么的一些亲子研学活动。
0: 鲁鸟镇的全域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7.9%，漫山遍野的绿植让这里成了杭州城西的一座天然生态屏障。这座新开业的山野农场正是当地打造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标杆的一次新鲜尝试，顺着绿水青山的本底，把亲子游玩、自然教育、休闲社交这些需求一点点装进去，让藏了多年的好生态慢慢变成带动村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的底气。据了解，接下来农场还会跟着季节更新更多玩法，等到秋天稻子黄了、果子熟了，这里还会推出丰收节、手作研学、山野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山野乐趣。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古道上的诗词，诗词里的中国，诗传悠悠，古道行。大家好，我是贾如。当古诗词遇见地理，跟着我一块认识诗意中国。今天我们跟着苏东坡一块儿去感受他笔下的南国风物《惠州一绝》，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古代啊，岭南被称为是瘴疠之地，人们认为此地天气湿热，充斥着毒气，遍地虫蛇。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落后于黄河长江流域，因此被贬谪至此的士人无不感到失意与苦闷。大约50岁的时候，苏东坡又遭贬谪，而且是被贬到了遥远的岭南惠州。在今天，惠州紧邻着广州、深圳、香港等大都市，是经济热土、发达地区，而在当时，这里是不折不扣的落后之地。这种生活的暴击足以让一般人彻底的击垮了。幸而苏东坡放达人生，内心坚韧，非常善于自我解脱。惠州的罗浮山简直就是一座百宝山。这首《惠州一绝》通篇洋溢着乐观的吃货精神。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南国四季如春，常年无冬，在这儿树木常绿，水果常熟，大自然的恩赐如此，此心安处是吾乡，又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荔枝滋味甜美，果肉鲜嫩，它主要生长在岭南地区，在古代啊是相当珍贵难得的。杨贵妃吃荔枝是让别人快马加鞭送生鲜特快，苏东坡吃荔枝呢，则是亲自到岭南走一遭。口腹之欲面前，是穷奢极欲还是随遇而安呢？不同的选择终究导致了人生境遇的不同。

0: 事实上，苏东坡以前就曾经多次在诗文当中表达过对于荔枝的喜爱之情，这份心悦自然真实。而更为重要的是，东坡先生以自己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将世事的不如意化作了对于苦难的嘲讽，对生活的热爱。苏东坡与南国风物颇为有缘，在惠州生活了几年之后，他又被贬到了海南岛上的儋州。在更为偏远的热带海岛上，他也许又见识了椰子、香蕉、芒果、释迦果、菠萝蜜，又增加了作为资深吃货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值。岭南、惠州、罗浮山，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岭南又叫做岭表、岭外，指的是吴岭以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这一带，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南岭主要包括吴岭，是中国南部最大的山脉和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长江、珠江的分水岭。南岭东西长约600千米，南北宽约200千米，一般海拔1000米，山中多低谷山口，有南北交通孔道。惠州呢是古州名，地处岭南地区，大致范围是今天的广东省惠州市，是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地区水路交通要冲和物资集散地。罗浮山，这是岭南地区的一条山脉，在现在广东省东江北岸，部分山脉位于惠州境内，主峰飞云顶，海拔1281.2米。罗浮山多瀑布、泉水，风景优美。岭南的四大名山：西樵山、鼎湖山、丹霞山、罗浮山，罗浮山就是其中之一。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1: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3: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4: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5: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
6: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都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这里是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昨天啊，这雨水下得不小。昨天中午开始，咱们浙江雷阵雨的天气是呈现了多点爆发这样的一个趋势，各个地方的强降水此起彼伏，局部的雨势尤为猛烈啊。但是你看今天雨水就少了，对吧？强降雨带东移了，所以呢浙南和沿海地区将会成为降雨的主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有大到暴雨。今天呢阴有阵雨，夜里起转为多云。但是浙江省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毛艳军就告诉记者说，从下周开始副热带高压就回归了啊，回归控制我们浙江，天气将重新回到盛夏的模样。下周一17号开始，降水的范围逐渐的收紧，只有东南沿海地区仍然不可以松懈哈。那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尤其是杭州。但是午后可能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目前三伏天儿已经进入到末伏了，所以你看时间过得真快。我记得前些天还和专家一起聊啊，三伏天刚刚开始，这转眼间就到末伏了。但是要告诉大家哈，这个下周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将会强势的回归啊，咱们最近体验到的难得的清凉可能要没有了。从19号开始，全省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回归至34到36度，大家熟悉的高温暑热返场，闷热的天气又要卷土重来了。热的天气，各位去哪儿避暑？有没有什么避暑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到了三伏天了，上蒸下煮，天气热起来了，尤其下周开始啊，又回到了这个盛夏的感觉。那么这么热的天，您会去哪儿避暑呢？啊，一大早很多杭州人都会去这里，为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啊。从满觉陇顺着翁家山自下而上，有三个相距不远的洞穴，石屋洞、水乐洞和烟霞洞并称为烟霞三洞，这也是西湖边最古老的洞壑之一。当然啊，名声最响的就是烟霞洞嘛，洞里边有十八罗汉啊，这个石刻造像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如果是晴天的时候光线好，还能够看到洞内的钟乳石，五彩斑斓，非常漂亮。石屋洞呢，杭州人也不陌生，它的位置就在满龙桂雨的入口的附近啊。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这里满院子都是桂花，非常的香啊，这也成为杭城赏桂的一个圣地。三洞当中呢，唯有水乐洞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但实际上历史的它也曾经有过高光时刻，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历代文人墨客也都争相来到这儿打卡。尤其现在眼下上蒸下煮的三伏天儿，走进这些纯天然的宝藏避暑山洞，扑面而来的清凉比吹空调舒服多了哈。但是在这儿呢，子哥也要提醒大家区分好风和坏风。最近呢，我们大医生来了官方号，也邀请到了浙江省名中医万小青万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好风和坏风。他还提到了一个贼风啊，这个贼风其实很多人不好辨认，尤其到夏天哈，有很多的贼风，比如说穿堂风啊，这都属于贼风，我们要少吹，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包括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洞穴里的风啊，大家尽量能避还是避一避，比如说到洞穴里去避暑，身上还是要披一件，比如说披肩啊，外套啊，啊，一定要注意。所以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关注我们大医生来了官方号，来看看我们发布的一些专家的短视频，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实用。来，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就来说说在浙江你是如何度过夏天的。

0: 杯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听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0: 此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好。

0: 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3: 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说到，在浙江你是如何度过夏天的哈？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在浙江你是怎么度夏的？实话实说啊，我前些年哈，因为我是07年来浙江来杭州的哈，到现在我记得前些年没有这么热啊，这几年是格外的热。那这么热的天气，你们是怎么度夏的？有没有南方的朋友哈，有你们度夏的秘诀，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到夏天解暑消暑的佳品，绿豆汤肯定是榜上有名。无论是颗粒分明的绿豆汤，还是绿豆开花和汤融为一体的绿豆沙，都收割了我们的味蕾。善于观察的朋友啊，可能会注意到这么一点，就有的时候呢，这绿豆汤它是绿色的，有的时候呢，这绿豆汤它变成了红色，为什么会有颜色的差别？哪一个更健康呢？绿豆汤的颜色啊，有的时候是绿的，有的时候是红的，它和绿豆里边的多酚是否被氧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多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与氧气接触，被氧化了，颜色就会由绿变红。绿豆呢，它是属于杂豆类，它和大米、小米、燕麦类似，在饮食上主要呢就充当主食的。不过呢，和其他主食相比，绿豆的碳水化合物要低很多，而且呢，它升糖的指数也会低很多，升糖的速度也会慢很多。如果煮成绿豆沙，那肯定要比绿豆汤的升糖更快了，对吧？但是与汤的颜色没有直接的关系，营养成分也是一样的哈。整体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绿色的绿豆汤和红色的绿豆汤，它们的营养价值是没有明显差异的。

来吧，各位，这一趴就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来说说在浙江你们是怎么度夏的。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小孩。
1: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北京时间来到了10:52，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您在浙江怎么度夏，都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来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另外的一个话题。你看暑假已经过了2/3了啊，听起来很扎心，对不对？最近呢，不少有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对吧？于是呢，有这样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叫在行万里路的同时要不要带上作业。哎，您是怎么做的，也都可以在浙江之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比如说家长方苏，他就感叹说，没有执行好计划，落得个在酒店赶作业的下场，惨呐。7月初刚放假，方苏就和儿子一起计划这个暑期旅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在7月下旬出去旅行之前，把暑假的作业就第一次要提交的作业全部完成。方苏说，一个月的暑假作业不多，但是呢，有5门作业比较分散，比较琐碎，他们要出门10天，所以还要把10天的作业量平均分摊到前面半个多月的时间去完成。方苏说，刚开始1周呢，儿子劲头很足，不光每天的量定时完成，还会多做一些。他说，当时啊，儿子信心满满的说，他可以提前4-5天就搞定所有提交的作业，完全不需要带着作业出门。但是计划不如变化，猛做了1周作业之后，方苏发现儿子懈怠了。后来就说把作业带着吧，在途中写。方苏觉得呢，这个时间用来写作业也再好不过了，写完了呢也不影响到目的地玩耍。方苏呢就看着儿子把数学、英语、科学的预习作业放进了随身包里。当时呢他美滋滋的想，哪怕儿子效率不高，对吧，这5.5小时大部分的任务也都完成了，只要用一些零碎的时间修修补补就行了。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轻装上阵，虽然经常带了也是白带，但是带上作业这个行为本身就有一种是利用旅游途中坐车等车这些碎片的时间，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好习惯，赶 deadline 也是完成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当作业提交日撞上旅游，有爸妈选择跟老师说明情况，暂时不交，对吧？后续再补。但是呢，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虽然可以申请晚一些提交作业，但是还是选择赶 deadline 啊。很大的原因呢，就是不想让孩子觉得可以拖拉，可以延，而应该事先做好安排，留足余地，提前完成。让孩子学会规划哈，所以这一趴呢，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你有遇到孩子暑假作业的烦恼吗？有什么心得或者大招可以和我们分享吗？另外，在行万里路的途中，你会不会带上作业？来，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

0: 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正确使用电器，做好家庭消防安全，不欺凌他人，不参与迷信、传销等活动，自觉抵制色情、暴力游戏，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网络信息，不传播谣言，不与陌生网友见面，积极参加健康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及其他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这个暑期各位是否有出行？刚刚我和大家讨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行万里路的途中，您是否给孩子带上了作业本儿？另外，你有遇到过孩子暑假作业的烦恼吗？估计很多家长应该都遇到过哈。我身边很少很少有那种孩子特别自觉的，就根本不用家长提醒，人家自己就完成了。嗯，这种孩子确实不多哈。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和大招吗？也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说到出去旅行，这个暑期呢，各位你有没有出去旅行，也都可以互动上来。最近呢，还有一个和旅行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叫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这个话题一出啊，很多的网友找到了共鸣。有的网友表示了，假期在火车站、机场，放眼望过去，行李箱的颜色清一色的黑、白、银，不仅撞色，有的行李箱连防丢标记都是出奇的一致。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有创意型的选手大展身手，贴画的、胶带的、绑带的，当场变身 DIY 的能力强者。你看平台上就有朋友说了啊，我的白色箱子因为比较大众，所以用马克笔在上面画了一朵花儿，结果另一个人的白色箱子上，哎，也画了一朵花儿。还有朋友说去新加坡拿错行李箱，都挂了行李牌，到酒店打开行李箱才发现拿错了，连密码都一模一样。哎，你是出厂设置没有改密码吗？还说更震惊的是啊，他留了张纸条说，哎，我们的睡衣也一模一样。哎。

当然了，有很多的网友还直接购买小众款的行李箱，辨识度轻松拉满。行李箱呢，作为我们出行在外重要的收纳工具，关于它的购买和选择，其实是有不少小巧思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咱们的颜色，选择亮一点的，不选暗一点的，因为行李箱在行李的转盘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撞款。如果你经常携带行李箱出行的话，建议选择高饱和度的行李箱，或者选择有独特图案的撞色配色的款式啊。还有材质，选择韧的，不选择脆的。一款耐用的行李箱，它是旅途的保证，对吧？建议选择这个材质，要选择叫 PC 材质的，韧性好，重量轻，耐冲击。细节选好不选差啊，这个非常的关键。比如说我们行李箱上的轮子呀、拉杆啊、锁具呀，这些都是行李箱的细节设计哈，直接决定着你旅途当中的体验。比如说你拉着拉着，哎，轮子掉了。所以建议选择360度万向静音轮，最好是双排八轮的哈。拉杆最好选择铝合金材质的。还有，如果你经常出国的话，建议大家选择 TSA 海关锁。第四点呢，就是标识啦，做标记不做路人箱。如果不想淹没在大众的行李箱当中，你可以尝试在自己的箱体上贴一些个性化的防水贴纸，或者选择颜色亮一点的，有一些特殊花纹的保护套、行李牌儿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担心外部标识意外脱落，你可以选择在行李箱的内部放置一张写有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卡片，方便失物认领。

来吧，说说假期出行啊。这个假期你有出去旅行吗？去哪儿了？和谁啊？如果带上玩了，有带上作业吗？你会遇到孩子暑假作业的一些问题吗？你有什么样的妙招和大招还有绝招吗？也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和大家互动了这个出去旅行的事儿，这个暑期有旅行安排吗？啊，大家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最近呢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张年轻人在医院排排坐吊脖子的照片，这怎么回事呢？这可不是什么新奇的挑战，而是颈椎病找上门了。最近这些年啊，颈椎病的患者越来越年轻，长时间对着电脑，对着手机，使得很多人成为低头族，引发了颈椎病。啊，可以从图上看到，这个年轻人在吊脖子的同时还在玩手机呢。真是不可救药了哈。那关于颈椎病的治疗，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康复医学中心的汪亚群主任就说了，说当下流行吊脖子，其实呢是颈椎牵引技术，它是一种颈椎病常规的物理疗法，它的原理是通过施加外力对颈椎进行牵拉伸展，从而达到增加椎间孔啊，缓解肌肉紧张啊，促进血液循环啊，增强颈椎稳定等等一系列的目的吧。汪亚群还提醒了，他说由于颈椎病啊具有不同的分型，以及症状的表现也是多样化的，那大家一定在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评估之后再进行相应的治疗，不要盲目跟风。因为实际上呢，在康复科还有很多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比如说运动疗法、热疗、电疗、冲击波、针灸等等等等。那么预防颈椎病怎么预防？首先第一个，改善坐姿，你保持正确的坐姿，避免颈椎承受不正常的压力啊。坐姿要端正，保持头部和颈部的自然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和扭头。同时呢，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背部和腰部应该有适当的支撑啊，脚要挨地，不要离地。另外，不要整天翘着二郎腿。改善睡姿也很重要，睡觉的时候呢，选择高度和硬度适中的枕头，比如说你是仰卧的，那么呢你的枕头一般选择枕高一拳啊，侧卧呢是枕高一拳半，大概是十公分左右。那枕头芯儿呢一般是以木棉还有荞麦皮的是最好的。现在还有多少人用荞麦皮枕头？我们东北嘛，就是荞麦皮枕头会比较多，反正我爸妈到现在啊，他们都在用荞麦皮的枕头，包括在杭州他们都要带枕头过来。最重要的一点，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使用电子设备，定时休息。比如说你使用电脑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抬高屏幕，避免低头操作。你玩手机的时候，可以双手抬高，尽量保持视线和屏幕平行，减少颈部的弯曲。当长时间工作的时候，建议每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啊，使你的颈椎放松一下。还有定期运动很重要啊，加强颈部肌肉的锻炼，比如说进行颈部的旋转啊，左右侧屈啊，前后点头啊，这些动作啊。保暖，避免外伤也非常重要。在炎热的夏季，不是说就不需要保暖了，你吹空调啊，而且很多空调直吹，对不对？要注意颈部保暖，避免颈部受凉导致肌肉紧张和血液循环下降啊。此外，在日常活动和运动当中要做好颈部的保护，防止受到撞击啊，或者是扭伤这些外伤。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我，服务，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

0: 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2，这里是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我是子格。刚才说暑期旅游哈，中秋国庆的旅游各位有安排起来吗？我看了一下，今年中秋节是25、26、27三天放假，然后很多朋友很多网友就说了，请三天假，中秋国庆假期十几天可以安排起来了。可是这三天假真那么好请吗？最近啊，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有杭州的网友表示，已请好假，打算拼十三天长假出门旅游，想想都爽。今年呢，双节出行的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这样的一些特征哈。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8月14号、9月25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7%；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5万张，同比增长11%。而国内出行方面啊，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热门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和杭州。出境市场呢，首尔、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这些目的地热度非常高。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的推动下，长境出境游的这个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还有订单量在持续增长。从当前票价的走势来看啊，双节初期部分航线仍然有低价票。那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中秋首日，北京飞上海、杭州西安、广州飞杭州武汉等多条航线均有2折左右的机票。啊，记者查询的时候还注意到哈，比如说9月25号，杭州飞石家庄的经济舱最低票价是336块钱，不含税啊，相当于是打了2.1折。而9月26号，杭州飞深圳的经济舱的最低票价是320元，不含税，相当于打了1.8折。平台相关的负责人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会迎来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高峰，而热门线路的票价可能会有所波动。很多网友评论了，说面对2折的低价机票，简直太香了。你看，有朋友说了，我早就买好票了，也请好假了，嘿嘿嘿啊。还有朋友说，机票打折心不打折，攒了一年的假期，这一次必须浪到底。那各位，这个中秋国庆长假你有安排起来吗？打算去哪玩？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中午的12: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这首歌来自郭顶，情歌两三首。
1: 风吹

0: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在12点的整点呢，跟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进进程的十大案例，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大类型，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领域。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从今年前7个月的金融数据来看，我国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以债券和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98亿元。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在昨天中午12点，将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以前啊，一说到餐馆费油，可能你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词，地沟油。以往呢，这些食品加工或者说是餐馆所产生的这些废弃油脂一直都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而如今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了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哎，你问了，这样的废弃食用油用在哪里呢？答案啊，很可能是飞机或者航空领域，是非常高端的领域。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吧。
1: 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
2: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
2: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等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明年年初吧，我们3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
1: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
3: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油口工厂。
1: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
4: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5: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正在快速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今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继续来看，
1: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
6: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1: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
7: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然后到这个6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2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1月份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800多。
1: 今年1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8: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11: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严防溺水事故。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要寻求成人帮助，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
10: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的为生命健康。
11: 12:15，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发出问候。

0: 女孩子天生就是爱美的，而美呢也是许多女性朋友一生的追求。但最近呢，广州有一位女性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确实皮肤变白了，变细腻了，但是停用之后呢，却发生了红肿、瘙痒、起疹子等等严重的不适。就医之后呢，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为什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她使用的那个产品里面可能有一些激素，但是停用之后哈，这激素没了，皮肤就会反弹了。
1: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她就最近的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他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2: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1: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2: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3: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2: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4: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0: 划重点了，没有立竿见影的化妆品。如果有一些化妆品啊，一用就马上好了，那可能会违规添加了激素。那我们也提醒商家啊，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哈、这个损害消费者权益，而且损害自己品牌和声誉的事情。

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5: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1: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5: 我要的东西呢？
6: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5: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6: 给我一个机会。
5: 怎么给你机会啊？
6: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5: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

动力周末仍在您的耳边陪伴您，主播思宁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大福利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权限，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吧，400-833-1912。

12-400-833-1912，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哈，亲自感受一下。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我的同事都贴过，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啊效果非常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

0: 来聊聊最近热门的电影吧。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啊，应该说是欢迎来龙餐馆哈、啊。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已经突破5.8亿了，而且据看过的朋友评价都还是挺高的。在影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了一座中东之城。来，我们听听导演文牧野怎么说吧。
1: 导演文牧野在录影时透露，
2: 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
3: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
4: 结果近万达到，
3: 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
4: 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
3: 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5: 面积超过10万平米。
6: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5: 古巴兹堡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7: 3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5: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乌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
8: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9: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最后是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
6: 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2: 据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制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10: 多个摄影棚和制景车间同时运转，我们是把制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11: 那美术制景的水平呢，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的体现了。那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那此外呢，高还原度的制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是啊，这样的还原度哈、啊，它其实是电影工业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表现，也让大家的观影体验得到了有效的保证。欢迎来龙餐馆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这段讲述哈、啊，涉嫌一些这个剧透，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剧透哈、啊。啊，你愿意听的话，听我来说说。在影片里，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和餐馆经理马俊生一起经营龙餐馆，本想安安稳稳赚钱还债，却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战火。尽管如此，他还始终守着一方灶台里的人间烟火，也守住了乱世里的人性温度。不少观众看完之后啊，表示后劲儿还是比较大的。以前一看这个沈腾演的，就以为是部喜剧，结果哭着走出影院，半天缓不过来。也有人评论，看哭了也看饿了，很想吃一碗烩饭呢。一部反战影片凭什么打动人心？我想啊，至少有这么几个层次。首先，好好吃饭啊，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种愿望，却蕴含着浓浓的情感。人间安稳，它就是好好吃饭，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民以食为天啊。另外，救世的可能从来不是大英雄，而是人性的光辉。在欢迎来龙餐馆里，我们没有看到那种从天而降啊，谁都能打得过的大英雄，却看到了乱世当中小人物的挣扎和抉择。比如说主角徐福远赴异国，他只想赚钱还债，身上其实带着普通市井小民的功利侥幸和利己心态。而且呢，他还想着，哎呀，这个战乱了，我是不是可以发笔横财啊？但是直面战争残酷的时候，他完成了角色的成长和人性的升华。第三点打动人的，战争中永远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局外人。欢迎来龙餐馆对战争的描写，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叙事。 他只讲述了一个个被战火裹挟的普通人，他们原本的人生是怎样在硝烟当中渐渐面目全非的。总之，这部影片啊，目前的口碑显示还是非常值得到影院去看一看的。我还没看哈，我跟大家一样想看。那说完了这个正向出圈的，也有反向出圈的。最近有一部叫《牛来》的非常糙的这个动漫电影啊，却成为了国内电影院线最出圈的存在哈。这个甚至出圈程度比《欢迎来龙餐馆》还要牛。又有人说了，这个龙啊，还感觉还是这个还是牛来，更想让人看哈。为什么想看呢？是因为它真的是太粗糙，太粗糙了。这部影片没有宣发铺路，没有主创路演，没有热门话题，其中呢还有着非常非常极致粗糙的质感。比如说啊，这个牛吃草啊，那个草的这个画面啊，并没有经过渲染，甚至没有经过画画，只是在那儿用绿色这个系统的字体写了一个，这是草，牛在吃草。总之呢，就非常非常的令人匪夷所思。
12: 牛来反向爆火，上映十天票房突破25万，因画面粗糙建模简陋出圈，甚至连宣传海报都是豆包 AI 生成，引起观众质疑，这么糙的牛来为什么能公映，还能顺利拿到龙标登陆院线。一线院线发行人员也坦言自己的直观困惑，24年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过了，内容层面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公映证也有，就是说第二道技术层面也没问题，就很匪夷所思。8月15日，一位资深动画电影制片人向澎湃新闻记者解释，技术审查只管有没有坏帧这种纯技术问题，审查不审制作好不好，看有没有坏帧、音画不同步、画面长时间黑屏、播放解码故障，这种才会要求整改。所以只要内容没有触犯红线，手续都合规，就能拿到龙标。该影片围绕小牛牛来的成长故事展开，主打正向成长内核，价值表达贴合审查要求，内容层面不存在违规问题。不少人抱着打卡猎奇的心态标记想看，去体验一把坐牢式观影，甚至不少影院的座位被观众买的票拼成一个牛字。当下这场热度大半是互联网玩梗催生出来的流量，看热闹的网友玩梗狂欢，可热度退散之后，电影终究还是要靠内容说话，观众的票根可以为独特的勇气鼓掌，但最终只会为真正优质的作品买单。
0: 今天最新的数据啊，说这个牛来这部动画电影，这部巨糙的这个龙标电影啊，它已经票房破50万了呢，这可是大家一张票一张票买出来的。猫眼数据显示哈，现在虽然只有50万，但是这部影片的预测总票房可以达到1800多万。因为它的片名谐音叫做牛市来，牛来嘛，牛市来，也有很多股民朋友走进影院打卡许愿，期待着带动牛字辈的个股行情。热度之下，院线也持续追加排片，有一些影院的经理直言内心的纠结，这个排吧啊，不排吧感觉在跟票房打架啊，但是排吧又觉得跟自己的这种道德在打架，那这简直就是道德和笑点在疯狂的 PK 呀！一边是汹涌的观影客流，一边是这个影片的质量，让我觉得愧对啊，在学校学的东西以及上岗时候考的资格证啊。温馨提醒：影片热度只是网络玩梗，不构成任何投资参考哈。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明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刚才呢，我们说过了最近热度比较大啊，一个正向出圈，一个反向出圈的两部电影。接下来呢，跟大家来总结一下上周的一些重要数据吧。上周我国多领域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过140万吨，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高质量发展含氯量不断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领域动能澎湃。今年1到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900万辆，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1.2%。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截至今年6月，我国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经超过了140万吨，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这些成果啊，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扎扎实实一点一点累积的。我们为这样含氯量非常高的高质量发展底色来喝彩，也希望能够以自己的一点点力量投入其中。

0: 我天生便自命不凡，若不能名留青史，此生定不能释然。饱读诗书也不自满，但自打我遇见那位老妇人，就知道这条路多半坎坷。我想平了这天下，离了家，至于他后来倒是有些对不住，也对不住浩然，我心不在此。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8: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确保出行安全，关注天气预报及安全预警，出行前要采取防范措施，孩子外出时家长要知晓孩子动态并进行安全提醒，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要关注安全出口，讲秩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或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搭陌生人的顺风车。
7: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9: 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0: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1: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9: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2: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9: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

0: 华智树莓联合出品。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0: 这个夏天，咱们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和游客慕名前来淘好物，一站式采购也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等新型消费。老外说啊，很震惊啊，啥都有啊，去过很多国家旅行，这是进货来了。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2: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0: 他说让人震惊。各种各样的商品，我曾去很多国家旅行，没见过这么先进的产品，我已经震惊了。
1: 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2: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like,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0: 这是我喜欢来中国的原因。你们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隔几个月就应该来一次中国，跟先进技术感受一下，因为技术啊，上这个演进的太快了。我们来听听商户的声音吧。
3: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1: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4: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1: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5: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6: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7: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失业一条胳膊了。
5: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8: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5: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9: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

0: 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了。

0: 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的收费标准。
1: 全国统一标准。
2: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0: 接下来，让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13:15。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最近，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了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的案例。那么这个病毒入侵之后会攻击你系统的哪些部分呢？接下来这个提醒啊，我们提醒的不光是个人，还有公司用户，无论是公家电脑还是个人电脑，你都要注意了。
1: 现在呢开始做一个测试，现在外网呢已经关了，来防止它有一个这个横向传播的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现在呢开始这个启动它的这个程序。这个呢是我们拿到的这个样本病毒这个程序。这个是我这次要演示的这个文本文件，这里面有一句明文的这个一句话。现在呢我打开这个程序，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为过程。目前的这个程序呢正在对这个系统呢进行一些这个勒索加密的一个这个过程。
2: 这是病毒是吧？
1: 对对对，
2: 这就已经加密完了。
1: 对对对，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测试样本文件呢已经被在后面加了这个点 sorry 的这个扩展，所以这是这个 sorry 病毒。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呢给打开，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已经是密文了。
2: 这上面有一个文件，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勒索病毒运行之后给大家留下来的这个勒索信。现在我打开呢让大家看一下。
0: 你看啊，黑客还会

0: 留下一个勒索信，
1: 知道了，通过这个 ID 呢来跟他们取得联系，来这个恢复数据。
2: 专家表示，这次的勒索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
0: 这次勒索病毒为什么这么危险啊？其实就是因为它和以往那些需要欺骗网民来进行点击的病毒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啊。那它呢是直接采用漏洞的方式去无感的入侵你的服务器的。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的说法。
2: 而是通过系统漏洞直接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
3: 那这个病毒它会首先去寻找互联网上暴露的有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那针对这些存在漏洞的管理后台，不需要去尝试使用用户名与口令，直接采用漏洞利用的方式登录到服务器中，然后再进入到被感染的服务器之中后，会快速的加密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并且去进行如化，也就是去尝试登录服务器同内网的其他设备。
4: 据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Sorry 勒索病毒重点瞄准的是各类数据量大的企业主体，其中防护能力薄弱、数据资产密集的中小企业成为主要受害群体。同时，该病毒采用高强度加密技术，一旦中招，数据破解恢复难度极大。
5: 谁的数据值钱，谁停不起工，谁就是目标。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制造业、工厂、银行等金融机构，医疗、能源和互联网企业最受关注。原因很直接，他们的数据价值高，业务中断的代价大。第二类是中小企业，单笔赎金不高，但防护普遍薄弱，基数庞大，是实际中招中最多的重灾区。
2: 不同于普通网络病毒，勒索病毒核心危害在于高强度加密锁死用户数据，并非简单篡改删除文件，这也导致事后破解救援几乎难以实现。
5: 勒索病毒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绑架工具，它难对付不在于传播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加密设计上用了对称加密加非对称加密的组合。病毒先在你的电脑上随机生成一把对称密钥，而开锁的钥匙在攻击者手里，所以即便安全人员拿到完整的病毒样本，把它逐行逆向分析，也找不出解密的钥匙。
6: 当前全球勒索软件攻击态势持续高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勒索软件攻击索赔案例同比上涨25%，总数达4544起，活跃勒索软件团伙多达146个。此次曝光的 Sorry 勒索病毒是新近出现的勒索病毒家族，需做好防范应对。
2: 随着网络黑产不断升级，勒索病毒早已从单一文件加密演变为数据窃取加加密勒索的双重攻击模式，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
5: 勒索病毒现在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网络犯罪产业，从单一加密发展为先窃取数据再加密数据的双重勒索，不交钱就公开数据，这意味着即使有备份也躲不开数据被公开这一层威胁。
2: 针对专业化的勒索病毒攻击风险，网络安全专家提醒，坚持预防为主，检测为辅，备份兜底，全方位筑牢服务器和企业数据安全防线。
3: 那我建议呢，这个是服务器的管理者或者是企业，最好呢首先是理清楚自己手头的服务器都暴露了哪些服务在互联网上面，对于非必要的话，我们要尽快的把它从互联网暴露之中去除掉。同时的话，对于服务器之中的这个使用的软件与系统的话，要尽快的及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同时那服务器的管理的用户名口令方面，也需要去使用这种有比较高强度的
5: 备份，是最后一道防线。针对所有重要数据，日常就要做到及时使用硬盘、U 盘或网盘单独备份，一旦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确保数据可恢复。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在周末全天陪伴你的动力周末。这个时段在直播间里的是主播思宁，向大家问声好了。哎，徒步还有越野跑啊，最近几年风非常大，大家都希望能够拥抱山野啊，在自然当中汲取能量。我觉得首先呢，这个观念是很先进的，真的，当你走进自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烦恼它不是烦恼了，你的心胸会变得非常的宽广，然后也会得到治愈。但是哈，当你去体验户外的时候，这个安全如何来保证，包括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一个好的户外观，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你知道吗，最近在北京就发生了一起事件，有150个人半夜组团爬封禁的山，想想有多危险吧。北京最高峰东陵山2019年就全面停止对外开放了，现在仍然处在生态恢复阶段。然而在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甚至有人啊穿着普通运动鞋带着10来岁的孩子夜爬去。
4: 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被称为北京之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
5: 咱们有可能会更改路线，我走小路上山，那条路有可能会没信号，所以大家走一定要跟紧。而且那条路线离那个检查点的那个检查人员的很近，大家走那条路的时候，手电筒还有灯光照脚下，不要左右照。只要一瞎照，容易把那管理人员引过来啊。
6: 为什么还有管控啊？
5: 东陵山一直都是封山状态。
4: 记者此前了解到，东陵山。

0: 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1: 这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2: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1: 这个树应。
3: 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哈这个东陵山是严禁攀爬，但是呢，很多人还是在组织这样的夜爬，安全底线谁来守呢？
0: 发现，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4: 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
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多数徒步团由旅行社发起运作，领队持证情况参差不齐。
4: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再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3: 想想看，这样的领队能解决什么样的风险呢？他自己可能还是需要别人带的呢。万一发生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天气突变啊，比如说这个下雨了、失温了，他能解决吗？觉得真的是很难呐，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选择户外徒步活动的时候，要从经营主体、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以及提示等等几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那些宣扬有脚就行、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也在感慨啊，半夜12点多爬野山啊，还是没人管的这种野山，不让开手电筒，这胆子也太大了。还有朋友说啊，万一出事叫救援的时候一定要收费哟。嗯，这点我也很赞同。

接下来一起听首歌吧，也是那种前奏就会勾起回忆的，来自林忆莲《新龙门客栈》片尾曲《野风》。

0: 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0: 现在正值暑假，带娃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啊发愁的事儿。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就让孩子自己在家待着不就行了吗？但你要知道，孩子的心智哈，他不能跟大人相比，你很难去预测一个孩子会做什么样的举动。他可能是因为好奇，或者因为想要尝试，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他还没有能够心智成长到能分辨的程度。比如说最近在湖南吉首一个居民楼就发生了火灾，屋内有4名儿童被困，4个孩子玩火把家给烧了，这就是划重点哈。
1: 当天下午5点多，正在休假的武警湖南总队湘西支队战士李文志恰巧路过这栋居民楼，发现2楼屋内窜出微弱火苗，马上呼喊确认屋内情况。在确认屋里有儿童被困后，他立刻尝试破门施救，但防盗门始终无法打开。危急时刻，周边群众也自发参与救援，搬来梯子试图从窗户破拆救人，同时有居民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消防员抵达现场后，一组迅速铺设水带，另一组则准备破拆防盗门救人。小区居民电焊工张俊华看到窗边的孩子情况危急，立即从车上取来角磨机，借助梯子登上2楼，从外部切割防盗窗，开辟第二条救援通道。由于梯子长度不够，李文志在下面奋力托举，张俊华先救出一名儿童，另一名儿童就在窗边，随时可能坠落。李文志果断踩着2楼防盗窗的架子攀爬至窗边，抱出第二名儿童，两名孩子安全获救。
2: 我们哪个晓得他是武警的，但是我们就晓得他这个人，你小伙子好灵活，他叫我喊快把衣服蒙到，我们又喊到啊把衣服把。
0: 这位居民说啊，说他们一直在提醒这孩子怎么救人，怎么被救哈、啊，比如说用这个湿布捂住口鼻啊，然后还把家里的一些工具都拿了出来。比如说这位这个救人的邻居张俊华，他是这么说的：
3: 当时我就想我车上有角磨机，
0: 他说他车上啊有这个角磨机等等工具，尽快把窗户打开，把孩子救出来。
1: 得到有效控制，另一组消防员也已破拆防盗门进入室内，将另外2名被困儿童安全抱出。
4: 门被破拆以后，我们搜救小组迅速进入屋内，在屋内桌下发现2名被困儿童，神色紧张，我们救援人员迅速将他们抱出。
1: 据了解，事发时家里的大人外出买菜，将4名儿童留在家中并反锁了大门，几个孩子在家玩火引发火情并被困，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均无大碍。消防提醒，外出时千万不要将小孩单独留在家里，更不能锁在屋内，同时加强安全教育，教导孩子不玩火、不碰电、不攀爬高处，并告知紧急情况下如何求助119、110或向邻居求救等。
0: 微信平台上山长水阔他说了，一个孩子胆小，两个孩子胆大，3个孩子打打闹闹，4个孩子上房揭瓦。这听到这个新闻哈、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哈、啊。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给孩子普及安全知识，这确实是太危险了。玩火隐患大，家长一定要多上心，不要让疏忽酿成悲剧。还有朋友在帮我补充背景哈、啊，他说这个新闻并不是说家长出去很长时间啊，比如说出去了这个一整天哈、啊，孩子在家里百无聊赖去玩火了，而是只是出去买菜一小会儿功夫，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点时间小孩就能够做这样的妖哈、啊。还好暑假还有最后的半个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哈。 最近呢，浙江之声也是一直在循环播放暑假安全的这个玩耍哈，包括暑假安全出行、暑假防溺水等等系列宣传带。那也并不是说我们啰嗦，而是我们在暑假这样一个事故多发的时段，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哈，做好这样的提醒。那我们就再提醒一次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6: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确保出行安全。关注天气预报及安全预警，出行前要采取防范措施。孩子外出时，家长要知晓孩子动态并进行安全提醒。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公共场所要关注安全出口，讲秩序。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坐超速、超载、酒驾、疲劳驾驶或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搭陌生人的顺风车。
5: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啊，要跟大家说一个骗局。今年1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报警称啊，我去面试某个知名的企业，我进面试了，我本来还挺开心的，但是这个面试官不大对劲呐，干什么的也不知道，面试话术漏洞百出。不得不说啊，求职者哈，他还是很有警觉性的，而且他的这个感觉也非常的正确。最后啊，发现这就是一个专门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团伙。那他们这个骗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骗术到底是怎么样的进行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观察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吧。
1: 今年1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三名面试官的举动十分异常。
7: 三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话语无伦次，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在正式进行一场这个面试活动，好像是就是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就是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8: 主营业务是啥呀？那我
9: 具体主营业务啥，就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就负责那个。
8: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他，你也不知道你主营业务是什么，你来招聘。
9: 因为我们公司刚成立，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基础的工作人员嘛。
1: 这些所谓的面试官言辞闪烁，不仅连自己公司的基本业务都说不清楚，甚至连面试的核心话术都交代得漏洞百出。面对民警讯问，嫌疑人最终如实交代了背后的诈骗真相。
9: 我们只负责面试。
10: 面试都说什么呀？
9: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完之后后续回去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10: 面试就说去哪个公司上班，然后但是需要手续费。
9: 对。
1: 原来这三名所谓的面试官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活动。随着嫌疑人的交代，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诈骗第一步，线上引流，引人上钩。犯罪团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
7: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以这种职业规划师的身份进行直播，在这种过程中，然后给他们这个求职者呢发送这种链接。
1: 诈骗第二步，线下收费骗取钱财。一旦有人咨询，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将求职者引至自己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为了让骗局看起来天衣无缝，他们在高端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并进行了豪华装修，甚至伪造了各种奖牌奖杯，营造出实力雄厚的假象。求职者在这里会被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并签订一系列看似正规的培训协议、就业服务协议等文件。
7: 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向这些求职者保障，你们交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钱 找到大型企业的我们在里面的这些内部的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11: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12: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疑虑。犯罪团伙

0: 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1: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临时租这个房间，然后呢让这个求职者呢都统一上的这个大厦来，然后就是给人营造一种我已经进入这个相对一些繁华的一些个商圈，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规的。
0: 诈骗第四步，模拟入职，稳住局面。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打消疑虑，这个团伙还精心设计了后续的入职环节。他们会安排所谓的新员工到另一个租赁的办公地点上班，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1: 这个中介公司会冒用这个，就是发送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这个，入职的信息，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租赁的这么这种办公的场所，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这种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通过背这些公司的这些企业文化呀，包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个表格的梳理，进一步的让这个受害者确认自己已经入职了。
0: 在这个虚假的上班地点，求职者不仅会接受所谓的岗前培训，这种沉浸式的骗局环环相扣，目的就是长期稳住受害者，防止骗局过早败露。目前该诈骗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任何在入职前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和花钱入职的谎言。
2: 我们呢，在对此类诈骗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在入职前呢，要求转账交费的坚决拒绝，对承诺这种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自称有这种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这种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转账凭证这些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3: 太雷了，花钱找班上，这事儿现在有人信吗？千万别信哈，这个你说大厂他还在乎你那点钱啊。提醒大家，现在找工作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好的工作它也是需要相应的能力相匹配的，如果说能力学历这些个硬杠杠差太多，那花钱也进不去，更别提你是完全不认识的，提高警惕啊。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骗局当中，这无处不在水平不高的骗子付出的代价能够大一点啊。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

0: 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9: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8: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9: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4: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
14: 乐享百龄。
1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喜儿仍然是把刚刚从墨尔本回国的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啊，同时也是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啊，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17: 你好，喜儿，大家好。
16: 王教授，你看昨天哈，您和大家给我们讲了有关于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啊，它对于眼睛视力的提高恢复的相关内容。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神奇的东西啊，真是无比的好奇啊，究竟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它和其他的产品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那是不是所有眼病造成的视力受损下降，它都能够实现视力的恢复提高呢？啊，患者用的话，那到底需要用多长时间呢？就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喜儿还是希望王教授能够给我们大家呀，再好好的、辛苦的解答一下，好吧？
17: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呀，就针对这个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呀，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解答吧。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神经节苷酯啊，究竟是怎样做到让我们这个眼睛呢实现视力的恢复和提高这个问题。那就有必要啊和大家呢讲一讲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这个我感觉呀，大家有必要进行的一个一定的了解的。因为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它当中呢有一个最主要的针对咱们人体神经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叫做什么呢？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呐。这个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神经重要的一个神经的生命物质。说的再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神经节苷酯它当中重要的这个物质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它是咱们人体所有神经的根呐。咱们人体的神经啊很多，脑神经有12对，脊神经呢有31对，总共这些神经联系起来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一切的功能的正常。神经是什么？神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感觉的一个传导啊。我们不管是语言表达还是我们的思维反应，我们呢身体的所有知觉还是我们肢体的正常的活动，一切的一切我们靠什么来支配完成呢？一定是靠我们的神经来进行支配的。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啊，在身体当中呢就像一条一条密密麻麻的这个线路一样，它是负责起到信号的冲动以及信号的传导来发挥这个根本的作用。因此我们一旦神经出现的病变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就会影响到我们各种功能的障碍，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比方说呢，语言神经，这是掌管我们说话表达的。如果我们的语言神经出现了病变受损的问题，那可能说话就会出现这个构音的障碍。如果说我们的肢体出现了麻木、拘谨，甚至呢肢体活动受限，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的运动神经神经出现问题，最终导致我们的肢体活动不能受正常的支配了。还有的朋友呢出现什么呢，脑萎缩、脑痴呆以后啊，你看他这个记忆力、思维反应啊出现了障碍，这是咱们的脑神经啊由于老化受损或者是压迫出现这种功能性的障碍了。所以这个神经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生理活动、思维反应、肢体活动，全要靠这12对脑神经和31对的脊神经来共同的来协作来负责支配完成的。那么这个神经啊，如果把它比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这个大树呢，你想要保证它枝繁叶茂，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大树的根系一定要发达。一旦这个根系吸收不到营养和水分，或者是这个大树的树根呢，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那这棵树呢，很快就会干枯萎缩，甚至这棵树就会造成完全的死亡了。所以我们人体这个神经啊，如果是大树的话，那么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当中这个重要的物质乙酰神经氨酸，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神经的灯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神经当中，它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质就是这个神经氨酸的。一旦这个神经氨酸出现缺乏了、流失了，咱们这个神经就会过早的出现老化、出现萎缩，从而呢导致咱们出现各种神经传导功能的障碍，来产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再比如说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家里啊这个电路板呢、电线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电线用得过于频繁，或者是一直长时间是高电压超负荷的工作，就会加速这个电线的线路啊，加速它的老化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短路的情况，电线要短路了就容易出现断电的甚至发生起火的危险。或者说呢，咱们这个家里这个电线的线路受到一些外力遭到破坏了，也容易造成短路的情况，也容易发生断电甚至诱发火灾的危险。我们人体这个神经也是一样的，它是负责信号传导的。一旦这个神经每一条的经络神经受到这个压迫、外伤中毒，或者是这个严重的感染，或者是老化了、萎缩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短路的情况。哪条神经出现短路的情况了？那它所支配的功能，就会丧失了。你看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眼睛会出现啥问题呢？这个上眼皮出现严重下垂的情况。下垂严重的患者呢，他把这个瞳孔都给遮盖了，严重的影响视力了。我们叫什么呢？叫上睑下垂症。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眼睛的对眼神经出现问题了，出现短路了，不受支配和传导功能了，这眼皮往下耸拉着。这种情况呢，我们说是动眼神经的问题造成的。如果说滑侧神经和外展神经这几段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咱们眼睛内外上下左右 这六条的肌肉啊，就会出现什么的不受神经支配的问题了，神经失去传导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皮啊不能正常的开合，眼皮不能正常开合的同时，还会导致呢这个眼球的位置发生改变。你看有些人出现斜视啊，还有些人呢出现这个眼球啊转动无力，甚至出现眼球震颤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啥呢？也是神经的问题，就是这个动眼神经、滑出神经，包括这个外展神经啊，这几对神经出现了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病变，造成的这个功能的受损，出现的这些症状。还有的患者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眼睛的瞳孔啊是不会变化的啊，这个瞳孔始终很大，或者是瞳孔很小。正常我们这眼睛的瞳孔呢，它是随着光线的强弱呀，它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有一些患者这个瞳孔呢，不管是在强光的环境下，还是在弱光的环境下，这个瞳孔呢，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发生变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也是神经造成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几对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不能让我们的瞳孔随着光线的变化而自动的扩大或者是瞳孔的缩小。还有眼睛这个视神经，这个视神经的问题，这更是大问题。因为我们眼睛啊看外面的世界，不管是看物体的颜色，看物体的形状，还是整个视力的看远看近的视力，整个的视野范围，我们靠什么呢？主要靠的是眼底的视觉中枢神经啊，这是咱们大脑的第二对感觉神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枢神经。为什么说很多眼底的视网膜病变呢？一旦形成以后啊，就会给我们的视力啊造成严重的损坏和破坏，甚至造成完全失明的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啊我们眼睛很多的问题的出现，也都是跟这个神经啊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因此呢，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经的问题和病变呢，包括眼睛的一些神经问题，尤其是眼底的视神经病变的问题，不管到任何的医院的权威的机构都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神经当中我方才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的物质，也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神经的根呐、神经的生命啊，就是这个神经里面的叫做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这个物质一旦缺乏，一旦严重的流失以后，出现的这种神经的功能受损、功能下降，甚至神经萎缩，神经完全性死亡，这个是没有太好办法去实现逆转的、实现去解决的。这个是困扰了医学可以说是上百年的问题，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却始终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能解决这个神经当中的乙酰氨酸的这类物质。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物质直接补充到神经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它不像我们身体出现的其他的一些病变，我们可以采用的很多的方式方法去治疗的。就像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速度我们知道啊已经是很先进了。血液如果出现问题了，我们可以通过透析通过一个换血的方式。心脏出问题了，我们可以做心脏移植肝移植肾脏的移植。也就是呢，我们身体啊，无论是我们的血液肌肉皮肤，还是我们这些脏腑的器官出现的任何的损伤病变，治疗的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实在不行的都可以采用这种手术的置换方式来进行置换的。但是唯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经的问题，这个是最难办的。没有哪个医生哪个医院的 说可以把我们这个神经啊直接给你置换了，把你受损的病变萎缩的失去功能的这个神经啊完全给你换掉了，这个是实现不了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怎样的来进行修复啊。那神经既然出问题了啊，我们知道是神经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啊这个物质，不管是由于外伤导致的，还是由于压迫的，还是由于咱们年龄逐渐老化它自然流失的，还是说由于中毒严重的感染最终导致这个乙酰氨酸的物质大量流失的，不管是哪种结果，只要是神经出现了受损病变的问题，我们就找一个事儿，就找这个乙酰氨酸，就想办法把它能够补充到咱们的神经胶质细胞当中，能补充到咱们的神经纤维当中，这样一来咱这个神经很快就会恢复它该有的功能。一直到1942年的美国的科学家克林克呀，在哺乳类的动物的神经细胞当中发现了神经节苷脂的这个物质，当时把这个物质呢叫做 GME， 发现这个物质当中啊它含有乙酰神经氨酸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然后当时呢就开始尝试着来进行提取和利用。一直到后期啊20世纪，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呀，他发现了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当中这个神经节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占整个大脑总量的能占到1/1000的一个总量。因此呢也更加证明了一点，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对神经的重要性以及对人体的应用一定是有巨大潜力的。再到20世纪的70年代啊，你像美国英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发达的国家呀，很多的科学家先后发现了在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大脑当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神经节苷脂的这种物质，而且呢发现这些动物的神经细胞啊和我们人体的神经细胞的基因呢、是完全高度相似的，可以直接用来补充到人体的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中，就可以让咱们人体受损病变的神经直接来补充这个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一旦把这个物质补充到咱们的神经当中以后啊，就可以具备强大的神经保护和神经重塑的神经效果，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的一个传导的功能。随之以后呢，就开始了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探索，把这个哺乳动物啊脑髓当中的神经细胞膜里面的神经节苷脂把它提取了出来，最终呢以液体针剂的形式直接给人体开始注射了。直接注射人体以后就开始对神经发挥作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针对咱们这个脑神经受损的病变，看现在不论是这个脑萎缩脑痴呆外伤导致脑神经受损，还是帕金森病这些脑神经的一些组织病变呢，现在你到医院去他们都要给来注射什么的，来注射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就是目的呢来直接补充这个神经当中重要的物质，就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把这个物质补充进去之后就可以很好快速地促进神经的修复和神经传导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但是啊，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研究的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呢它不是针剂的，它是直接让我们口服来应用的，而且呢它不是针对咱们的脑神经，是针对咱们的眼神经视神经的。我们所应用的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最先进的 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我们提纯出了神经节苷脂这种特殊的物质。它不仅仅呢，还有对咱们眼神经，无论是刚才讲的动眼神经、滑侧神经，还是外展神经，以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啊，都能起到一养二生三修复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利用独特的技术提纯出的神经节苷脂当中啊，还含有一种物质，叫做什么呢？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这个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眼底啊眼睛视网膜所有的感光细胞和视细胞来进行一养二生三修复的同时进行的。说简单了，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呢，我们通过自有的特殊技术，我们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当中，从他们这些大脑的神经细胞当中，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把这个神经节苷脂提纯出来以后啊，这个里面它不单单具备的是神经氨酸这种特殊的物质，还具备什么呢？还具备这个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是两种物质是同时结合同时具备的。乙酰神经氨酸这个物质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神经的一养二生三修复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咱们眼睛无论是动眼神经、滑侧神经、外展神经，还是咱们眼底视网膜的视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不管是由于老化还是外伤，还是炎症感染，还是这个压迫，只要是这种神经出现的老化萎缩病变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提纯出的神经节苷脂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神经的营养快速的短时间内得到全面的补充。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神经以后啊，那咱们整个的神经节细胞快速的实现了细胞功能的恢复，神经节细胞的轴突马上恢复了神经元神经电的传导，恢复了整个信号的传递。为什么我说叫一养二生三修复呢？就首先在营养方面，乙酰神经氨酸它补充到咱们眼的眼神经当中以后啊，咱们眼神经所需要的八大类的营养物质，它可以同时一次性的就可以全面的补充到位了。有了这个物质之后，那咱们的神经功能很快的就被激活了，就被唤醒了，神经的传导逐渐就会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呢，在再生方面也是了不得的，我们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眼神经眼底视神经以后啊，它就可以让咱们的视神经纤维啊快速的得到再生啊，大量的神经节细胞啊快速的实现细胞的再生啊。神经纤维是什么？神经纤维就像我们大树枝枝叉叉的这些树枝树叉一样啊，必须要长的枝繁叶茂啊，是负责收集光的信号的。是神经纤维必须得越多越好，一个中枢神经它的神经纤维将达到100多万根呐、就像这棵树有一个主干这是不够的，要有大量的树枝枝杈接收外界的空气氧气以及对营养的一个输送所以说呢，我们神经也是一样，中枢神经要有大量的神经纤维，这个神经纤维它是由无数的神经细胞所构成的。因此呢，我们的神经节苷脂进入眼底视神经以后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从营养到再生快速的实现一个从养到生的过程，营养补充到位了，它的活性功能就越来越强了，那么快速的再生能力 就会让我们已经死去的老化萎缩的这些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快速的得到重新的被激活，重新的被再生能力，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在以前来说呢，在医学上这是完全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神经节干子呢，它就完全实现，完全做到了一养二生的同时还具备修复的能力。这个修复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让咱们眼底受损的萎缩的视神经得到快速的修复。修复好的神经以后啊，这个神经的传导功能，对光的信号，视觉视路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啊，就逐渐的就恢复功能的正常了。所以说眼底这些视神经萎缩病变的患者，通过这个神经节干子的冻干粉口服以后呢，它逐渐的对物体的颜色，视野的范围。
6: 北京时间14:30，
17: 都逐渐的扩大起来了，视力水平都得到逐渐逐渐明显的逆转恢复和提高了。这就是我们的神经节干子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作用眼神经之后，补充咱们这个神经细胞当中以后，实现了一养二生三修复以后啊，咱们这些神经功能逐渐逐渐的就逆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无论从视野从视力的水平，就得到很好很显著的逆转和提高了。这是我们神经节干子冻干粉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方才讲到的叫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这些视细胞的。咱们眼底视网膜有10层啊，每一层都是细胞层啊，它都是由无数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的细胞数量啊，要达到1.3亿多万个。你比方说咱们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层细胞，它主要掌管的是我们的暗视力，也就是我们在光线暗的时候，黑暗的环境当中还能够分辨看到物体，是靠的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因此呢，有些同志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夜盲症啊，它就是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出现了功能的缺损受限，发育的异常，数量的严重的减少，最终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他看东西就模糊看不清楚，所以叫夜盲症。视网膜呢还有什么细胞呢？你像内网层细胞、外网层细胞、结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包括黄斑区大量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在眼底视网膜，都是负责感光的收集光信号的，以及咱们视网膜能够清晰的成像啊，全靠这些细胞来完成的。那么我们无论是由于的眼底的出血，还是眼底的出现的各种视网膜的炎症，或者是我们视网膜由于牵拉以后呢，出现视网膜的裂孔，或者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只要是视网膜出现的任何病变，睫状体脉络膜的炎症，新生血管或者是高度近视的牵拉，还是外伤导致眼底视网膜出现脱落，还是我们黄斑区由于老化萎缩或者黄斑的位置形成的新生血管造成黄斑区出血水肿，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以后啊，它就会给我们的视网膜呢所有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啊造成大量的破坏啊。这些细胞正常来讲是没有再生能力的，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由于各种的病变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受损丢失死亡以后啊，那咱们这些细胞的数量在减少，那咱们视网膜成像的能力对光线的敏锐度啊就会越来越差，所以

当中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萜碱酸刺激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它是专门针对视网膜这些细胞来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的过程。啊，你看我方才讲到了，咱们这个秸秆子冻干粉呢，它具备两方面，两个核心的物质，一个是呢乙酰神经氨酸，它对咱们眼睛和视神经，它是针对神经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的。那么同时呢，秸秆子冻干粉当中的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是专门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细胞来进行这种细胞的营养再生和修复的。也就是说，咱们眼底无论是黄斑病变、黄斑变性的这些朋友呢，是视锥细胞严重受损了，大量的丢失了，出现了中心视力的丧失，看物体颜色形状的变形。那么如果及时的补充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就可以让咱们眼底视锥细胞快速的得到再生啊。咱们黄斑区是中央凹最敏锐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视锥细胞如果得到了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以后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实现新的细胞的再生。这些新的视锥细胞大量再生以后啊，那咱们黄斑的功能逐渐就会恢复正常了。我们看东西无论是中心视力还是看物体的颜色呀，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你像这个夜盲症的啊，如果说呢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直接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它让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它得到充分的再生以后啊，那数量增多以后，那么我们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夜视力也会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视网膜脱落呀，造成呢我们这个视野有缺损，看东西不全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由于视网膜脱落裂孔以后造成大量的这些视细胞，尤其是外网层的细胞啊，大量的破坏流失了，死掉了。那么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也可以让这些细胞得到快速的再生啊。这些细胞数量得到再生以后呢，那咱们视网膜的感光就越来越敏锐了，它感受光线越来越强了，那咱们看东西物体成像画面就会逐渐的清晰了，就不存在视野缺损的问题。所以说呢，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对咱们眼底是专门针对这些视网膜的这些细胞来进行从营养到修复再到一个再生的过程。受损的老化的细胞没有完全死掉的，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细胞的营养咱们细胞所需要的大量的这些维生素叶黄素B 族胡萝卜素锌元素等等这些重要的物质，通过单萜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就可以得到一次性的营养补充。这些细胞得到这个物质充分的全面营养以后，细胞的功能就快速的活跃起来了，然后呢，这强大的再生能力让咱们这些已经死掉的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唤醒，快速实现细胞的再生能力让细胞的数量得到大量的增多，让已经出现受损的有病的这些细胞通过单萜叶酸刺激它的物质就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以后，那这些细胞的功能也会逐渐逐渐的就恢复了正常。这一点呢，在世界的眼科医学来说也只有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一直到20年我们才成功的向世界宣告我们获得了重大的一个技术的突破，成果的突破。我们在这个哺乳的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细胞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的把这个神经秸秆子把它提纯出来了。而且这个神经秸秆子当中具备了两大超级的核心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一个是单萜叶酸刺激糖，这两种物质

制的有机结合以后啊，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制作成的白色的超微粉末的剂型啊，里面的乙酰生精氨酸和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含量啊就会极其的稳定。所以说这种冻干粉的剂型呢，它对于里面的物质成分含量发挥了极其稳定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预防啊这个成分的分解过程当中呢它引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呢在很干燥的情况下呀也不会发生变质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一些呀药物的成分呢它在干燥的情况下呀都会造成这个物质成分的大量的流失啊，这样一来就会影响的效果呀。所以我们在整个提纯过程当中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做成冻干粉以后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在很干燥的情况下呀它也不会发生变质的问题。这样一来呢就大大的延长了它的保质期呀。再有就是呢通过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啊它是很好的是利于快速的溶解和吸收的。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了，它主要呢就是进入我们人体血液以后啊，它可以与咱们人体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得到完美快速的融合啊。这样一来通过血液的运载循环呢到达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直接发挥作用，不会造成任何效果的丢失啊。所以说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呢它就有快速的一个溶解和吸收的一个作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保证了这个里面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理化性质还有极高的这个生物活性啊。这些物质成分一定要具备高活性啊，没有了活性它就没有了作用啊。这就是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啊它具有极高的抗菌性，它能够抑制防止各种细菌的污染呢、它适合所有人群的应用，不会发生任何过敏的反应。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对这个热敏性的药物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啊微生物类的成分呢他就会过敏。但是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呢我们把它加工成冻干粉以后啊它就不存在任何的热敏现象。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用用，它不会发生任何的一个过敏的反应。那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啊它这个用量啊也是极其精准的。它比这个水剂啊任何的剂型在用量方面的精准度啊是把握的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说每一瓶的桔梗子冻干粉80毫克的粉末就能够解决同时眼底视网膜的问题视神经的问题，就可以同时的很好得到解决。所以说这个剂量的把控呢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也是我们当初提出以后啊我们把它制成冻干粉的原因呢，就是要把这个剂量要把它做到极其的精准，不会因为过多了吸收不了而造成浪费，也不会因为过少导致效果显现的过慢延长疗程啊，这些都不存在了。所以在剂型方面的精准度方面这个冻干粉把控的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利用这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啊，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提纯出桔梗子之后啊，具备了两大超级的核心物质，一个是乙酰生精氨酸，一个是单唑叶酸四己糖。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以后啊，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把它做成冻干粉的方式，这样一来呢它在口服的状态下直接进入人体的血液以后啊它不会被血液当中的这个吞噬细胞快速的把它吞噬掉。因为呢这两种物质经过胃肠吸收溶于血液以后，就可以与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这样一来
它就不会被吞噬细胞把它吞噬掉，这样一来它的效果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流失情况。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患者的，不管是吃任何的药物啊，在解决各种疾病的时候啊，说这个效果呢就很慢，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血液当中呢有一种细胞叫做中性的粒细胞，这个细胞属于吞噬细胞啊。咱们的血液当中无论是这些血液垃圾毒素啊，还是血液当中的一些细菌微生物啊，通过这个吞噬细胞都能够很好的把它们吞噬掉。但是同时呢，咱们一旦通过吃各种药物的时候啊，这个药物最终进入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呢，它也会把血液当中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它也会造成大量的吞噬啊。它把它吞噬掉以后呢，那咱们的效果啊，自然就会严重的减退了。加上现在很多的药物呢，本身在这个成分上啊，药效上就没有之前的药效那么强，成分的药效就比较弱。这种情况之下呢，再加上血液当中的吞噬细胞啊，再给它吞噬掉一部分以后呢，那这个效果肯定就会非常非常慢，那不尽人意。所以我们利用推友的冻干技术，把神经节苷脂提纯出以后呢，把它加工成了冻干粉的方式，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它极高的活性不被破坏，而且效果极其稳定。最主要的是通过冻干技术以后呢，把它加工成白色的冻干粉末呀，它进入我们血液以后呢，它能够与我们的血红细胞而得到完美的融合，它相当于是潜伏在血红细胞当中啊，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就不会被血液当中的这个吞噬细胞啊把它完全吞噬掉。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到达咱们眼底以后，就会全面的在咱们眼底的视网膜啊、视神经全面的快速的来发挥作用啊。这个技术到目前来说只有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这是我们独创的技术，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呢，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患者的临床应用的实际观察来看，我们也得出了非常准确的数据啊。我们的每一瓶的80毫克的节苷脂冻干粉呢，相当于连续服用一个月的维生素 A 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我们连续服用10天的维生素 B2 啊和维生素的 B12 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我们连续补充一个月的硒元素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就相当于我们给眼睛直接补充叶黄素来补充20天的用量。每服用一瓶啊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啊，就相当于对咱们的眼神经啊能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修复周期。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呢，就让咱们的眼神经视神经得到一次全新的再生能力。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让咱们眼底所有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这些细胞得到快速全面的营养、快速的再生和细胞的修复。这都是我们通过的大量的临床的真实案例啊，我们得出的准确的报告结论呢、啊。所以从20年以后呢，我们全部的宣告临床成功，到现在全球来说，我们挽救了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啊，帮助他们摆脱了灰暗，重新获得了光明啊。那么究竟啊，有哪些眼病的人群适合用这个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呢？这方面我跟大家呢也可以再讲一讲。因为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主要呢是针对我们视力的受损和下降的。那哪些眼病容易造成视力的受损下降呢？那最严重的肯定是我们的眼底疾病啊，比方说糖尿病的人群，
糖尿病所并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无论是视网膜的中央静脉的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细小血管的形成破裂出血，还是我们出现的眼底视网膜的钝静脉瘤，还有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出现的水肿问题，玻璃体出现混浊以后造成玻璃体出血积血后脱离，牵拉视网膜导致视网膜脱落的，视网膜裂孔的，还是我们黄斑区出现的黄斑变性的，无论是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的问题，还是我们眼底视网膜出现了色素的上皮细胞功能障碍的问题，咱们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也是完全适合的。还是说我们由于各种外伤、蛀毒、压迫、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受损的、视神经萎缩的，这也都是属于视力眼底严重受损下降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的照相，通过 OCT 的检查，如果确认是我们眼底视网膜发生的病变，视神经出现受损，还是视网膜中央黄斑区发生的病变造成的严重的视力下降的问题，通过神经节苷子口服钝苷粉来直接都可以快速的实现视力的恢复和视力的完全逆转，真正的摆脱失明的严重后果，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根据不同的眼病情况造成的这个视力失损的情况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服用神经节苷子口服钝苷粉方面呢，在这个用量方面也是不尽相同，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无论是任何的眼底病变，最终导致这个视力已经受损下降到不足 0.1 的视力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视力标准呢是都要达到 1.0 以上的，如果我们这个视力现在只剩不到 0.1 的视力了，那这种情况服用神经节苷子口服的钝苷粉呢在疗程方面最起码要需要是在10个疗程以上的。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视力受损下降的视力在 0.1 到 0.2 之间的这样的眼病患者，需要提升恢复逆转视力，整体的疗程呢是需要在6个疗程以上的。如果说你现在的视力呢能在 0.3 以上的，那么如果服用神经节苷子钝苷粉的话，整个的疗程呢是需要在3个疗程以上的。那无论是我们的视力水平现在你视损下降到任何的程度，服用神经节苷子在整个疗程期间，在视力水平的提高恢复方面，我们这些年都是得出准确数据的，整体的视力水平提高3到5倍的视力水平，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说的这个视力水平的提高是在你原有的视力水平基础上能给你提高3到5倍的视力。就比如说呢，在半年前我的左伯伯他的女儿呢，当时呢他是来到了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我给他用的就是神经节苷子的口服钝苷粉呢，他在整体的用量方面他的疗程就要多一点呢，因为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视力是很差的，视力只有 0.05 的视力，都不到 0.1 了。但是通过整个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来看呢，他的视力已经提升到 0.2 左右了，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他的疗程最起码要达到10个疗程以上的，如果他再坚持到10个疗程以后他的视力最起码能达到 0.3 到 0.4 以上的视力，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能达到这样的视力标准，那么他这种情况基本的生活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基本的生活干什么是不受耽搁的，
原来0.05的税率啊，那眼

0: 前一米之内啊，看人看物体都看不见看不清的，一直到现在呀、啊，他的视力在0.2左右啊，基本的生活出门都没有太大问题了。所以他坚持在四个疗程以后呢，他的整体视力在0.3到0.4的左右，这个还能有一个很好的提高的。那这样一来，像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如此好的程度，这也是只有神经节苷脂口服盾苷粉可以完全逆转、完全恢复实践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澳洲眼科中心呢，我们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加上超临界的一个流体和盾苷的结合，我们所研发的这个特殊的神经节苷脂口服盾苷粉呢，在整个的疗程上我们也得到了极大的缩短，这个也是在全球来说，这个我们是史无前例的。正常来说呢，无论是神经节苷脂对咱们眼底的视神经，还是神经节苷脂对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进行营养再生加修复的过程啊，整个过程的疗程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啊，一个疗程的时间呢起码也要达到18周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无非是非常漫长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以后呢，我们把整个的疗程的时间大大的给缩短了，这个缩短了疗程的时间，那对于患者来说，这就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痛苦，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的花销。所以通过这些年的临床充分的验证啊，我们通过特有技术把神经节苷脂的整个的疗程从最开始的一个疗程18周的时间给缩短到了只需要4周的时间，也就是说现在4周四期28天的时间为一个疗程，原来一个疗程需要126天，我们现在缩短到了28天的时间。所以这样一来，对咱们眼病患者来说，这是极好的啊，这是帮助最大的，大大的缩短了整个的一个治疗恢复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经济花销的问题，都给大大的减轻了，都给缩短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哦，这回明白了，这回明白了。这些天哈，您都不知道我王教授啊。自从我连大姐的眼睛啊，半年前呢，在您那儿通过节苷脂冻干粉的应用啊，视力是得到了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我这几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个事儿以后啊，我们太多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啊，尤其是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这些家人，都迫切的希望说自己也能够幸运的啊，像我大姐一样能够用上这个好东西，再次的获得光明啊，都在求说我能不能让天猫小叔啊和您那边争取一下，能不能有机会呢，也都能用上这个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这不刚才也听您说了关于这个神经节苷脂的相关问题，那真是太好了。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呢，还是要麻烦您王教授再次的来到我的节目。我们这几天呢，很多眼病患者啊，希望能够得到您的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给他们解答一些问题。所以说明天的节目啊，您一定还要亲自过来啊，也辛苦您了，王教授。
0: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我是下周日啊，要到这个湖南长沙去的，时间呢还是来得及的。我明天呢，我还会过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那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有一份暑假安全科普知识集，请查收。
2: 暑假安全温馨提醒，警惕家中隐患，做好阳台、门窗等安全防护，谨防孩子摔伤、坠落。及时排查家中电线、燃气、电器、刀具安全，防止孩子受伤。不让孩子接触危险尖锐物品和玩具，妥善放置家中药品，不让孩子随意触碰。控制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保护视力。
1: 浙江之声提醒您，切实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自觉杜绝危险行为，更好地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糖果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不知道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非常多变的周末当中，是否还好啊？今天的杭州至少在下午的时候出现了大太阳。这两天的演唱会特别的密集哈，不管是在杭州还是嘉兴，而且恰恰这些地方是最近一段时间的降雨带，是天气尤为任性的地方。不过昨天晚上啊，从这个邓紫棋演唱会上回来的朋友们反馈来讲，昨天啊，嘉兴还真的是挺给面子的哈，给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天气。所以这段时间如果说你购买了演唱会的票，然后成功的能够这个打卡心仪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现场啊，大家伙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以及主办方的一个最新的通知。虽然说已经进入到末伏了哈，似乎好像夏天的进度条呢正在慢慢慢慢的接近尾声啊，但是从我们这才哪到哪啊，这才八月份啊，可能还有很长时间好热。对于咱们浙江来讲，估计可能要到国庆前后吧啊，可能才会有一丝丝的那么一点点凉意。夏天尚未完成啊，大家伙防暑啊、防晒啊，这些都得安排上啊，这个不能够疏忽大意。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是气象灾害中历史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短时强降水、暴雨、冰雹等都属于强对流天气。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手机、接电话。如果在外面，躲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汽车内，千万不要到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等，不要在桥下、低洼地方或者河道停留。雷雨天气来临前或者发生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以避免被悬挂广告牌、玻璃等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砸伤。
2: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3: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4: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5: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6: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7: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那我觉得在周末呢是非常适合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以及自己周遭的环境啊，比如说整理一下啊房间啊，然后把那些堆在沙发上面的、堆在椅子上面的衣服啊，都是各就各位哈、啊。然后呢，也去整理整理自己家的冰箱。最近我看到这么一个神奇的新闻啊，就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种脑海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那个音效，就是 double kill。最近的一个男子吃下了母亲存放2年的挂面，然后就上吐下泻。挂面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就尤其是粮食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是要格外去关心和关注的哈。就尤其是很多的老人家，然后呢，他会觉得说，哎，存一些面粉啊，或者说存一些大米啊，然后或者说存一些那种，尤其是挂面哈、啊，他看着表面上似乎好像还完好，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直就不会变质啊。但实际上是食物它总是会有保质期的，结果呢，这个男子吃下了母亲存放了2年的挂面之后呢，就上吐下泻，结果呢，这个母亲就开始给他诊断啊，说哎呦，这孩子肯定是最近上班啊，可能是在单位里面吹空调，可能是着凉了，然后赶紧吃点感冒药吧，结果好吗，这感冒药也是过期的啊，结果呢又这刚遭受到了这个过期2年的挂面的这么一个第一波冲击啊，马上感冒药啊，过期的感冒药啊，又来了一个二杀，结果这男子就诊之后差点进了 ICU 啊，相关话题就上了这个热搜。其实当时我也看到了这两个话题，我还以为是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事儿，一个是小伙吃过期挂面上吐下泻，另外一个是深圳小伙吃开封叫什么吃这个过期感冒药险些进 ICU， 我以为这是两个人的，没有想到是同一个人啊。那这事儿发生在深圳啊，患者小佳回忆，事发当晚他加班到11点多，饿了啊，回到家哈、啊，这个母亲就心疼他很劳累啊，就说得啊，我给你煮碗面吃吧啊，找出了一包已经拆封2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啊，这小佳饿极了啊，没细看面条的状态，也没吃出什么异样，几口就把整碗面条给吃完了，洗漱完就是倒头就睡，可是已经过去几个小时，这小佳就感觉到这胃里头就开始不太对劲儿了啊，这又疼啊，然后又这个呕吐啊，然后还腹泻，浑身发烫，高烧将近40度。这母亲一看说，哎呦，这孩子最近真是太辛苦了，不仅没时间吃饭，而且你看这加班受凉了吧，就给他喂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过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呢。小佳吃完之后不但没好转，反倒吐得站不起来，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爆表啊，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一度下达了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医护人员立刻就给他做了化验啊，就发现在他的这个检测样本当中啊，可以说是成分非常复杂啊，既有黄曲霉素啊，这个就是那个存放2年拆封没有密封的挂面啊里头所造成的。对此呢，不少网友吐槽自己家里长辈也有类似的迷惑操作。那有人说了，希望315赶紧查一下我家的冰箱吧。还有人说了，我翻出了1999年生产的双黄连，橱柜里翻出了2022年的挂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先自己查自己家里面冰箱里面有没有陈年的老肉啊，有没有陈年的那种这种调味品啊等等啊，就是这种调味品它其实也有保质期的，吃了也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啊。首先是自查，就很多年轻人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都不知道啊。你比如像我们家，因为我不经常在家里面做饭，不开火，最近我更新了一条 vlog 是在家里面做饭，哎，我觉得我自己还挺有做饭的天赋的啊。但是做饭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我们家有大量的过期的调味品，还有大量的过期的那个主食，你比如说大米过期的，然后面过期的，然后买的那个玉米淀粉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啊。当时自己还觉得自己挺精致的，是装到了一个罐子里面，其实有像我这种就不经常开火的东西很容易放过期的，我觉得很多东西还不要装到那个罐子里面比较好一些，它不像说有的人家他是天天要用的，这一比如说把这个小苏打从那个包装，把这个玉米淀粉从那个包装里面转移到罐子里面，它几天或者几周它就用完了，它不会在那个保质期之外。你像我这种，我现在想追溯这个玉米淀粉是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找不到那个包装袋了啊。
还有家里面大量的这种调味品哈，也是有点不太敢吃了哈。所以就是很多年轻人自己都搞不清楚。那如果说年轻人是因为搞不清楚的话，很多的老人家呢，则是因为不舍得哈，就是说这些米面粮油啊，然后或者说调味品啊，或者说很多的冰箱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就放过期了也不扔呢，大概是因为太相信冰箱了哈，就觉得说很多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它是不腐不坏的。另外呢，当然就是不舍得了哈。所以呢，当我们回到这个父母家里面去哈，一定要检查一下冰箱，清理一番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检查一下药箱。这个我其实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跟大家说过哈，就是检查药箱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必要性。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子女其实是不太了解自己父母真实的身体状况的，一问就是都还好，但是他自己偷偷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开会什么药来，你也是不知道的啊。如果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紧急情况，你该给他赶紧拿什么药，你也是不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药箱会泄露他们的秘密啊，会很好的反映他们最近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就回去检查一下他们的药箱，看一看他们最近在吃什么补剂啊，在吃什么药啊，你大概就知道他们最近在哪些方面，他想在哪些方面着重进补，就肯定说明他在哪些方面他觉得自己有问题了。再看一看那个药品的那个过期啊，如果过期了就赶紧给它扔掉啊，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咱都说是药三分毒哈，更别说是过期的药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检查一下这个护肤品哈，就是有时候可能作为父母来讲呢，你给他买的这种护肤品可能他们也觉得说这东西很贵啊，然后呢就不舍得用啊，一次只挖一点点，就感觉说只要一直用不完呢就能够一直用，其实不是的，那个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它开封之后它也有这个使用期的啊。还有什么呢？就是眼药水，眼药水这个东西也是很多人会忽略掉的啊。其实眼药水呢，当你第一次开封几周之后，它就不能再继续用了，不管你用不用完都是要丢弃掉的啊。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伙心里面都得有数，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自己的家人啊。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如果说你今天也宅在家里面哈，还没什么事儿哈，不妨就整理整理家里面的药箱，整理整理家里面的这个橱柜哈，也整理整理家里面的冰箱。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志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
2: 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强对流天气是气象灾害中历时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短时强降水、暴雨、冰雹等都属于强对流天气。首先要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切断电源，不要打手机、接电话。如果在外面，躲到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汽车内，千万不要到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等，不要在桥下、低洼地方或者河道停留。雷雨天气来临前或者发生时，要远离高大建筑物，以避免被悬挂广告牌、玻璃等容易被风吹落的物体砸伤。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就是看天行事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研究研究天气，然后再确定好自己的行程。尤其是有的时候你想安排一个暑期旅行啊，然后一看到那个天气不好的话，真的是会给你的这个期待值大打折扣啊，甚至可能直接就换了个目的地啊。这段时间呢，天气真的是很任性啊，在很多地方呢都是遭遇到了非常大的那种大暴雨的侵袭啊。那这段时间呢，浙江出现了大范围的分散性短时暴雨。你比如说昨天吧，台州啊、温州、金华等地的雨量都是非常大的。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乐清、永嘉、天台、仙居、新昌、磐安、临海等多个地方的那个站点的降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最大的呢是出现在了这个乐清。那么很多朋友都在疑惑啊，就是说这个天气的这种任性的发疯的状态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那么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的强降雨呢是集中在浙南和沿海地区，局部地方会有中雨，午后呢部分有中到大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而饱受雨水困扰的浙北地区啊，则是迎来了喘息之机，今天是多云，有时候有阵雨，明天天气格局将迎来转折，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那除了东南沿海地区之外，其余地区都是以多云为主。而从19号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4到36度，高温暑热即将返场。

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一个的假期呢就像是一个补给站啊，像跑马拉松一样的，你从一个补给点到下一个补给点，然后当你知道那个补给点在前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还是挺有动力的。那下一个补给点是什么？下一个可是一个大补给点啊，那就是中秋国庆长假啊。2026年的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黄金周10月1号到7号相隔仅3个工作日，所以很多的人呢就采用了请三休十三的方式，想要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但是我也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哈，就是有的地方的单位哈，就是明确发出通知，就是不允许这样去休。那你想看，如果说大家都这个中间都搭这么一个桥，搭这么一个3天的桥梁，然后连休13天的话，那单位里面确实会出现一个用人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我估计就是，一下子休13天。

这个理想是很丰满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我估计可能各有各的困难啊。当然如果说你能够请三休十三，你真的能够把这十三天给他请出来的话，真的能够拼出一个十三天超长假期的话，那这个十三天还是很值得去安排一下，还是挺值得去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的啊。拼假拼出的十三天超长假期就极大的释放了远途啊或者出境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比如说去哪儿旅行的数据就显示，出境游的热门城市的前十名啊，泰国的曼谷啊，韩国首尔，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泰国的普吉，澳大利亚墨尔本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排名在前面的。平台上也是提前锁定欧美、澳新、南美等远程的目的地的机票量也是增长显著啊，其中预定飞往巴西的机票量增长了3.6倍，而飞往葡萄牙的增长了2倍。好旅纵横的大数据同样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热度。截至到11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7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8万张，同比增长约1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总之，你会觉得好像无限接近假期的时候呢，哎，比那个过假期的那个心情呢，好像更加的，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期待感始终在心里面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个盼头在心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哎呀，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反应堆哈，然后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充能，无限接近美好的时候最美好啊。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

0: 9599或农行各网点。
1: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2: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3: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4: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5: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

0: 听早报，
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豪各网点。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防暑攻略，夏季中暑能喝凉水吗？中暑后确实需要合理补水，但不建议大量喝凉水，因为大量出汗会伴有电解质的流失。如果此时只是大量的喝凉水，会导致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严重时可能引起脑水肿昏迷。此时喝水要少量，多次分口喝，适当加些盐会更好的效果。
9: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今早在看央视新闻的时候发现啊，因为前两天到泉州的时候呢，是到那个浮石影地啊，然后是到一个泉州的一个海湾，然后就发现很多的渔船啊，然后呢大伙儿在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台风马上就要来了，我当时是以为这些渔船是回港避风的，然后呢但是我发现就是啊，那些这个渔民们哈，然后在这个渔船上面呢是非常紧张的在忙活着，当时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台风做准备，直到我看到新闻我才发现他们其实要准备的是今天开始这个要出海开渔，福建广东等地啊，然后呢就是今天都是渔船要出海，然后开始这个千帆竞发啊，然后呢开始这个大量的捕鱼货的时候了。对于咱们浙江来讲呢，这个收获呢已经早早的开始了啊，就很多地方这个梭子蟹啊，第一网梭子蟹或者第一风或者第一水梭子蟹呢都已经进入到市场了啊，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朋友的餐桌上，大家都已经尝到今年的第一口鲜了。其实围绕着这个梭子蟹啊，不仅仅是能够饱口福，其实它围绕着它是很多人的这种生计，然后很多人的手艺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看到说在舟山开渔季的码头啊是一派忙碌，扎蟹女工李大姐是手法娴熟，她就拿那个草绳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这个皮筋儿哈，当然是那种比较细的不怎么占分量的那种皮筋儿，然后来捆蟹。这个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梭子蟹的一个生态，其实也是一门手艺哈，也是一门怎么讲的营生。然后两三秒就扎一只蟹，他说自己来自云南，在舟山打拼了17年，这份工作时间自由，方便兼顾带娃，日入最高700-800。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开渔的时候呢，一起出航，然后一起出发，然后各地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丰收在望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幸福，无限接近丰收的时候你会觉得最有那个干劲儿啊，因为什么，在心中就是有一种盼头啊，当他在的时候呢他就像是一个小反应堆的

0: 气温该是如何的啊？什么阶段啊？这个市场上又该出现什么样的好吃的身影了？然后又该尝什么样的美味了哈？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还是蛮有滋有味的哈。动力周末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好视力的周年庆啊也即将画上尾声。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大家伙拨打4008331912啊，4008331912去购买好视力眼贴，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还有按摩仪，还有高含量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张刮奖卡，里面的大奖都有什么呢？华为手机，还有整单返现，还有亲临航天发射现场的看这个航天发射啊，火箭发射，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抽到这样的大奖了哈。当然里面没有空奖，刚才咱们说的是大奖啊，还有其他的奖等待着大家去发掘。所以各位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救过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2: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6: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初创企业蓬勃生长。浙江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万多户。
7: 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间资本踊跃投下现任票，上半年民间资本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全省第一。
8: 我省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3级。
7: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做详细报道。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1万户。在创业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成为经济创新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场景日益丰富， AI 动漫、 AI 短剧领域迅速升温，成为创业热土。不过初创企业受限于企业规模和体量，起步阶段业务资源相对匮乏，高度依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到杭州创业前，李瑞阳曾在腾讯游戏工作了10多年，他将自己的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开办在了位于上城区的 AIGC 产业园，这里内容创作、剪辑、直播等全产业链条打通的环境让他感到对初创企业十分友好。李瑞阳说，
10: 其实三立这一块本身园区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补助政策，同时入驻的其他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与配合，打通彼此的产业链。
9: 另一家企业天炫动画5月就搬到了杭州，公司核心团队参与过《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知名动画项目。总经理刘赛刚说，他们更看重园区在大电影短剧项目发展的协同。
11: 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说辅助我们做传统的大电影，还有一部分呢，我们自己也开发了原创的 AI 短剧，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跟友商啊，还有上下游这个产业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吧。
9: 对初创企业来说，资金是命脉所在，除了产业链配套，真金白银的补助是支持企业投入撬动融资的重要环节。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蔡修汉说，
12: 根据他的这个投入，对他进行一个最高20%的一个补助，那么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
9: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新设经营主体87.1万户，同比增长5.4%，其中新设企业34.1万户，增长近30%。企业新增规模、科创主体数量两个指标在东部省份中都位列第一。在研发周期更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孵化优质项目的重要变量。科创主体增长的背后是创业者和园区的双向奔赴。杭州西界科技有限公司是王朝月创办，在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初创公司，作为浙江大学研二学生，他和团队研发的 AI 硬件产品已经推向市场，样机销量超过了100台。
13: 我们才刚刚成立不久，但是我们速度很快，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内就把我们的 demo 给做出来，并且我们把这个 demo 直接丢向了市场。
9: 浙大科技园总部园区负责人刘刚说，今年上半年像西界科技这样新入驻园区的初创企业一共有74家，同比增长约15%。
14: 一方面用我们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来解决大企业的技术研发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找到大的场景，这也是我们吸引和培育我们科技型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
9: 截至六月末，全省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1162万户，同比增长3.2%。其中，在册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23万户，占在册经营主体的比重为96.6%。接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全省将组织实链百场万起对接活动100场以上，加大通信电子、电力装备、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布局和产能释放。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扎伟认为，
15: 新设企业的增长呈现出了向新、向智、向轻以及向内的一些特征，也反映浙江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这么一个加速转型。
7: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6: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17: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18: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17: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左立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18: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19: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找一个左立。
18: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图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图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20: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9: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18: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21: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
0: 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级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18: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答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21: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8: 再来关注天气，随着雨带东移南压，今天降水的主战场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下午4点，近12小时，温岭、苍南、平阳、椒江、瑞安、普陀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最大为温岭落雨岛105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有短时暴雨。下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18到19号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20到22号浙南和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19号开始，全省除沿海以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重返34到36度。
7: 省水利厅今天上午8点30分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2级降至3级。目前全省部分。

0: 水库河网处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强巡堤查验，落实应急处置。超汛县水库除调洪外，尽快降低库水位，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多地水库河道水位居高不下，各地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确保安全渡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综合报道。
2: 在杭州临安青山湖水库水位持续偏高，湖岸水流湍急，滩涂清水平台、盐湖步道等区域存在安全风险，当地街道、公安等组建联合巡防专班，对库区河道沿线开展全天候不间断巡防劝导。在青山湖水库下游大坝入口处，警戒线已拉起，工作人员正耐心劝离围观群众。青山湖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许真涛说，
3: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青山水库泛水期间，下游河道全程属于危险区域，严禁下河垂钓，靠近河岸逗留，请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河道，避免发生安全事故。我们也会持续加强监测巡查，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大家人身安全。
2: 受强降雨影响，湖州长兴县水口乡、和平镇等多地出现积水和内涝，在完成排涝清淤和道路恢复后，当地迅速启动灾后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对积水民居、乡间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专业化消杀。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丁玉说，
4: 第一时间组织了5支专业的消灾队伍赶赴我们的现场，跟现场的疾控中心进行一个联防联控，指导我们现场的居民进行灾后的消杀，消除卫生隐患，协助我们灾后的居民尽快的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
0: 连日强降雨，东调溪水位持续上涨。8月15号凌晨，平遥站洪峰水位达7.69米，打破1999年历史记录。截至今天上午11点，水位已回落至6.59米，但仍有7个镇街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超1700人坚守巡塘一线。请听特写《调溪堤上的慢功夫》，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和余杭台采制。
5: 在杭州余杭街道上湖村调溪沿线白衣基部附近，3公里多的堤防被细分为多个责任单元。64岁的村民顾建成手里攥着一把铁锹，沿着背水坡慢慢往前走，走几步停下，用锹头拨开杂草，看看没问题了再往前走。200米的路，他走一个来回要花上20分钟。顾建成说，
6: 平潭的时候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有没有陷窝，下面要走，上面也要走，都要过牢的。背水坡主要是看那个杂草下面有没有渗水，所以用羊锹扒开来看，如果有渗水我们及时汇报。
5: 慢慢走这3个字是顾建成这些年巡塘攒下的经验，快了看不清，慢了才能听见水在暗处嘀咕的声音。他在白衣基部这一段走了无数个来回，哪里的草厚，哪里的土石，心里都有本账。
6: 我作为一个村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啊，让大家平平安安的。
5: 既是巡查员也是村干部的马成，在岸上已经守了好几天。他说，村里的班子成员全部24小时值班，晴天雨天白天晚上没有一刻断过人。
7: 我们上湖村有3.6公里塘面，22个点位，24小时巡查。青山水库一直在持续放水，虽然水位在下降，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松懈。3班倒，66个巡查人员，党员有20多位，早饭、中饭、晚饭统一安排送到堤上。
5: 水在退，但守望没有退。目前调溪沿线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轮班值守，确保每百米有人守，每段堤有人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余杭共组织超1700人于调溪北塘开展巡塘查险，覆盖90多公里，层层防线紧密衔接，全力守护调溪安澜。余杭区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振华说，
8: 目前东调溪水位正平稳回落，余杭区百米一人巡塘机制仍在全天候运转，巡塘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堤防安全，居邻水局巡查抢险队伍也保持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1: 近日，有多位消费者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反映，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与此同时，企业还深陷员工欠薪、加盟纠纷等

0: 多重矛盾，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李路明的报道。
1: 浙江之声记者在欧文教室温州下吕普门店看到，大门关着，玻璃门上张贴着一张通知单，写着全部门店中央厨房自8月3号起暂停营业10个工作日。然而周边商户却告诉记者，期间门店曾短暂开放过，大批市民赶来排队抢购面包。
2: 9点半到4点的过来那个排队，然后排到那个位置，他要开的时候也不多，那就几筐，有的排到后面就没有了，就是前面10个是那个20个人差不多。他那时候就开了3天不4天，
3: 然后最近这几天又没开了。
1: 不少周边居民都是欧文教室的储值用户，市民张先生卡里还有200多元余额。
4: 我们也充了卡，我们在隔壁我们都懒得去，还是人太多了买不到的。
3: 那你钱怎么办？
4: 要了。
1: 门店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温州片区多家门店的数百名店员去年底开始就遭遇薪资拖欠，今年三月起员工社保也停缴了。在温州会车桥点位的欧文教室门店，记者看到店内堆放着未拆封设施，处于装修状态。隔壁商店店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新的家门店，
5: 新开的店，对，没开过。
3: 装修多久了？
5: 1个月了吧。对，他本来是打算先开的，7月中旬就能开了的，结果一直拖到现在了。
1: 据了解，欧文教室主推保本付息托管加盟模式，单店加盟费36万元，承诺委托经营期间每月固定返还18000元收益，门店盈亏和加盟商收益互不挂钩。一位诚信加盟商告诉记者，
6: 我们的加盟商都是全部托管给欧文的总部来打理的，我们不参与经营，也不担保风险，很多加盟商店都没开起来就被坑了。
1: 据说从2025年底起，企业就停止兑付加盟收益。除此之外，浙江之声记者调查发现，欧文教室的加盟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店多签的，有在闭店前夕还在对外招商的。公开资料显示，欧文教室2018年在温州创立，主打欧包、吐司、西点饮品，鼎盛时期在温州、宁波、平阳、余姚等地开出了近100家门店。记者了解到，品牌负责人戴鹏飞曾通过网络发声，表示企业遭遇资金流动性困难，还开启了直播带货。
7: 直接公开直播的数据，所有面包的核销营收专款专用，承诺70%是用于补发员工的工资，30%用于维持工厂的运转。整个的决策失败是我的责任，员工、顾客、加盟商的信任，我也全力负责到底。绝对不跑路，不摆烂。
1: 8月2号，戴鹏飞通过欧文教室账号发布短视频预告，称品牌迎来重大战略落地，企业正在推进业务重组，初步计划保留温州18至20家门店。
8: 相当于把我们老的公司的中央厨房跟优质的直营门店做个重组啊，40家，4个地区，温州大概争取在18到20家吧。
1: 记者多次尝试跟戴鹏飞联系，但电话都无法接通。目前温州多地多个部门已经介入，温州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2次约谈企业负责人，经摸排有效储值会员约16000人。
9: 7月16日开始就介入，当面对接了2次，他说因为欠薪导致的这个资金链问题，所以后引发后端然后店铺非正常经营以后嘛，然后一些消费者过来就用不了，我们把它清单也拉了，100多家门店，160万。
1: 温州人社也已同步启动调查。温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夏奇辉告诉记者，
10: 因为门店嘛又多，很分散，还涉及到劳务派遣的，有自己的员工，那么劳务派遣嘛又涉及到劳务派遣工人，再加上嘛有些工人可能已经离职了，停业了嘛，有目前企业提供的这个材料为主，然后跟员工在逐步核实。
1: 经过初步统计，欠薪共涉及120多名员工，金额大概150万元左右。目前正引导员工通过调解、仲裁等途径化解劳资纠纷。
10: 已经约谈了企业跟那个劳派遣的公司的人，他们呢也跟员工在磋商。这边嘛，工会呢也提供了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如果做了司法确认之后，达成了那个支付协议嘛，一般就是法院裁决以后嘛，就有强制的效应了。
1: 对此，浙江之声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11: 距离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浙江之声记者走访各大商超，发现市场上月饼已经悄然上市。那今年的月饼有什么卖点？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来了解一下。冰倩你好，先来跟我们说说今年的月饼市场都有哪些新的流行趋势呢？

0: 佳佳，我去了好几家连锁商超和知名面包店，那么发现今年月饼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健康化趋势非常明显。比如说低糖低脂药食同源成了各大品牌主打的卖点。那我在杭州的一家连锁大型超市看到呢，现烤月饼都摆放在了热门位置，而且像低糖奶黄流心月饼、低糖豆沙陈皮松子、小龙虾黑猪肉这些新口味呢也非常受欢迎，单价在3到7块钱不等。 店里销售最火爆的是榨菜黑猪鲜肉月饼，售价呢在19.94元。那店员说，他们用的呢是黑猪的后腿肉，所以馅料品质和往年相比呢有很大的提升，口味也受欢迎。那么我也采访了消费者，大家购买的时候呢会非常关心月饼的热量呀、甜度啊、用料等等。那他们也觉得像低糖黑猪这样的卖点比较符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 可以说呢，从好吃到吃健康，月饼消费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佳佳，好的，并且除了健康化这个趋势之外呢，你还观察到今年月饼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好的，另一个我观察到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特色和创新口味越来越多了。
0: 比如说安吉有一家茶叶公司，今年要把6大茶类的元素都融进月饼里，他们就推出了安吉白茶月饼、抹茶月饼等等。 结果呢，产品还没有开始生产，订单就已经超过了10,000盒。公司人员说，去年他们做的白茶月饼就特别受欢迎，所以今年呢，对市场也更有信心。那我觉得呢，这种把本地特色产品和月饼结合起来的做法，既体现了地域特色，也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那么业内预计，大规模的月饼礼盒采购高峰将会在8月底到9月上旬到来。
1: 好的，谢谢冰倩带来的分享。那看来今年中秋，大家不仅能吃到更健康的月饼，还能够品尝到更多有地方特色的新口味。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着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了观影热潮。同时，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可以说百花齐放，共同推动了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采写的报道。
3: 周末上午10点多， 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4: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写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5: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3: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6: 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3: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
7: 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8: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9: 我们在抖音上有活动，包括就是买电影票挣小吃饮品，高考考生也可凭准考证19.9购票，购票会有当期电影的海报，包括周边礼品。 近日，为期4个多月的绍兴滨海新区光影会乡村意境看滨海全民村拍手机摄影大赛在利海街道华东村文化礼堂圆满落幕。大赛落地当地华东村，举办期间，利海街道与区级文化特派员吴越深度参与基层组织，各街道群众踊跃参与，作品聚焦自然风光、民俗非遗、农耕生活、民生幸福瞬间等题材。村民们用生活化视角记录
3: 乡蜕变。初赛阶段收到2000多幅投稿作品，筛选出500多幅参加评比，最终评选出100幅优秀作品进行展览。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中午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的13支排涝力量已于今天抵达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预计总排涝能力达22万立方米每小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被救灾物资15500件，支持河南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关于近期由网民发布传播涉及青岛大学校徽向旭日旗的不实信息，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公安今天发布通报，经查，网传校徽图样并非青岛大学校徽。网民龙某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目前，龙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3: 印尼救援部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今早9点，该国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受灾最为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已疏散避难人员5000人。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记者今天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有3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受轻伤。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相关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专家组入境开展调查。他同时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不要做以下三件事：不要饮用含酒精或高糖饮料，冷冻饮料也应尽量避免，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其次，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外出，室外活动最好避开正午时分，户外工作要注意休息，应当尽量选择轻薄、宽松以及浅色的服装，佩戴遮阳帽及太阳镜，外出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第三，如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解开领口扣子、领带等，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休息后若不好转，应及时就医，以免病情加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4: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5: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3: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6: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3: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6: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有个案例，57岁一个男士，如厕之时由于过力的排便啊，导致突发脑梗，到现在还在昏迷。按照现在人的寿命水平，57岁还是个挺好的年纪，还没有完全进入生理上的老年期，应该说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年纪。结果一切都是未知数了，而且就他这个情况，即便是醒来，身体功能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个年龄段突发脑梗，隐患有2处：一是慢慢硬化变脆的血管，二是常年被忽视的肠道问题。厕所呀，也是心脑血管急症高发场所，这导火索就是用力的排便，突然间的用力。长期便秘的人如厕之时习惯屏气用力，瞬间腹压飙升，血压跟着就突然间冲高。如果本身他血管有斑块有硬化，剧烈的血压波动极易造成斑块脱落，堵塞脑部的血管，诱发脑梗。用力排便堪称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隐形扳机呀！这是一个急性凶险的问题。粪便长时间滞留于肠道，本身对健康就有很多害处。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停留超过48小时，肠道里的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代谢出几十种毒素，就会被肠道黏膜反复的吸收，顺着血液流转全身。肝肾的持续超负荷代谢排毒，长久下来对身体各处都有不良影响。肠道是人体抵御外来有害物质的第一道屏障，长期便秘呢，就代表着这道防线已经失衡。调理便秘不能长期依赖泻药， 它会破坏肠道原生的蠕动节律，肠道动力会越来越差。短时间应急可以，长时间调理改善就需要修复肠道菌群，恢复自主蠕动。补充益生菌是稳妥有效的方式，但选购益生菌有讲究。今天呢，重点给大家有针对性的讲一讲针对便秘的乳双歧杆菌 HN019。 这个菌株核心的作用就是激活肠道蠕动能力，缩短结肠运转时间，让粪便不在肠道里长时间堵车，从根本上缓解宿便排便费力的各种问题。 HN019 这个菌株是一个老牌子的菌株，早在1990年就由新西兰乳品与健康研究中心、新西兰乳品研究所联合分离培育，经过层层定向筛选，多年临床验证，先后拿到了美国、瑞士、日本等多国健康功效的审批背书。除了促进肠道规律的排便，它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提升人体免疫力，兼具抗炎抗氧化多重益处。这个菌株的全球专利归属于国际生物巨头杜邦丹尼斯克，经过上百次人体临床试验反复验证，菌株活性稳定，食用安全性都没得说。总而言之，便秘不是个小问题，长时间便秘会增加身体各种慢性炎症的风险，影响身体内环境，还会增加急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相反，健康的肠道环境不仅会降低人体内的炎症水平，也能减少如厕支持血压骤升带来的血管风险。
1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

0: 流利的哄累哄出力，走路呢要人家牵着走，这还有呢，
1: 嗯，
0: 这个嘴巴讲话不流利不清楚
1: 啊，讲不清楚啊，
0: 讲不清楚，
1: 这是脑子出问题了，这是
0: 啊，
1: 脑子出问题了，脑袋出问题了，
0: 脑袋好的，
1: 脑袋怎么可能是好的呢，这肯定是有问题啊，
0: 脑袋有问题啊，
1: 查过吗？
0: 查过，我都检查过的。
1: 怎么说？
0: 检查过呢，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说他小脑萎缩吧。
1: 哎呦我天哪，小脑萎缩毛病还小啊？
0: 嘿嘿嘿，
1: 那在您看来，小脑萎缩不是毛病呗？
0: 我这个人今天我想听听铁峰老师高见，他是怎么发生的？他是什么药？以后是怎么治疗？
1: 脑萎缩的发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期血管供血不足，血管堵了，
0: 血管堵了，
1: 这是最主要的成因啊。
0: 嗯，
1: 哎，都多年以来血管一直堵着，导致这个血供应不上来。就像家里那农田，为什么长得庄稼老也不成活，就是因为常年以来不下雨，不是说一点也不下，下的少，供应不上。
0: 哦，
1: 哎，就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想办法干嘛呢？我这么多年强调哈，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绝大多数老年健康问题，中医看跟肾虚有关，西医看跟血循环障碍有关，所以我才劝大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尽量吃，条件允许啊，
0: 嗯，
1: 哎，能吃尽量吃，只有好处没坏处，就这么个情况。
0: 哦，
1: 嗯，好吧，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哦，
1: 好嘞，再见。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83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啊，铁峰老师你好。
1: 嗯
4: 嗯，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你这里就是咨询了一下，就是我儿子嘛，就是我小孩。肺功能下降嘛，就是说他是过敏性哮喘。
1: 哦，过敏性哮喘呢？
4: 嗯。
1: 小孩哮喘是挺严重的一个事儿，得重视啊啊，得重视，这个要及时治疗，得控制好，不然影响一生的啊。
4: 但是我现在就是控制是控制住了，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哈，就是吸那个布地奈德嘛，
1: 嗯，
4: 布地奈德吸，然后现在控制呼吸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就是存在他就是那个。吃下去的东西马上就像上厕所，就吃了就上厕所，是的，这个跟那个哮喘有关系吗？
1: 这样吧，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吧，行不行？
4: 好的。
1: 孩子多大了？
4: 9岁。
1: 9岁哈，行。
4: 嗯。
1: 这样，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是我们中国的。顶流啊，他儿科的周小凤周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他来给你解答，可以吧？
4: 哦，好嘞，那
1: 好吧，
4: 感谢。
1: 周老师挺忙挺忙的，请他来一次不容易。他要是给你解答问题呢，你注意听，然后呢，听不懂的呢，能当时问当时问啊。如果当场没有时间，事后我给你再咨询再问，行吧？
4: 啊，好。
1: 总而言之，咱们抓紧时间啊。
4: 嗯，好好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呢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周小凤老师。
3: 栏目组已将专家周小凤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周小凤执业证书编号11011000010。

0: 9006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周小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及慢性感染，如小儿支气管炎以及儿童消化不良、腹泻病以及抽动症、多动症、生长发育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1: 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这儿有位听众啊，9岁，过敏性哮喘，用了1年的调理，就是用这个布地奈德。现在他这个母亲提个问题，这孩子现在吃点什么东西马上就腹泻，吃点就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过敏性哮喘有没有关系？他比较迷惑。人现在在线，您能给我们指导一下吗？
2: 好。
1: 啊，那您俩聊。
2: 他这个过敏性。有几年了？
3: 一年，去年发现的。
2: 去年发现的，你现在预防治疗用什么呢？
3: 就吸那个布地奈德。
2: 每天吸布地奈德。他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吗？
3: 有过敏性鼻炎，然后偶尔还有荨麻疹，然后那个特应性皮炎。
2: 他是不是个过敏体质？查过过敏源吗？
3: 粉尘过敏啊。
2: 啊，就是粉尘过敏，那秋天和春天都容易过敏，是吧？有点季节性的。
3: 对，然后有时候身体会特应性皮炎，就是很痒很痒，痒的很痒的那种。
2: 嗯，就见风啊，风热不均啊，也容易出皮疹，是吧？那你这孩子过敏性体质。
3: 对，说他是过敏体质。
2: 对什么？他对什么食物过敏吗？
3: 没有，食物没有过敏，就粉尘过敏。
2: 啊，粉尘过敏。你现在是用的那个气道修复剂，就是布地奈德，每天吸是吗？
3: 我之前是1天吸2次，然后现在就是上个月改为1天吸1次了。
2: 改为1天吸1次了。这个花粉季节没严重吗？哮喘？
3: 现在没有发作过了。
2: 啊，没有发作过了。
3: 他就是小气道功能下降，最早之前就是呼吸气上不来。
2: 我知道那个长期吸布地奈德，另外呢急性期还得用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我们用那个，还有那个，你还吸过沙丁胺醇吗？
3: 沙丁胺醇，但是我们当时在效果使用不太来的时候，我们医院给我们配了，但是我们没怎么使用过。
2: 这个一般的是属于急性期用。
3: 对，当时我们刚吸布地奈德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操作不会操作嘛，使用方法不当，然后他就是老是控制不好，老是气上的还是没有改善，然后就去学校上课的话，医生就怕不方便给我们配了这个沙丁胺醇的。
2: 对，沙丁胺醇一般有点缓解急性症状，20-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用一次。
3: 但是我们基本没怎么使用过，
2: 没使用过，用布地奈德就控制住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降低了气道的高反应性。那你说他现在就是吸了布地奈德，他有过敏性鼻炎吗？他吃过白三体调节剂吗？
3: 没有，
2: 没吃过这个。如果过敏性鼻炎厉害，可以吃点白三体受体拮抗剂，这个呢控制那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比较好。
3: 但是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就马上就上厕所嘞，这个跟那个过敏体质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跟我们这过敏性哮喘就是它有没有关系啊？
2: 你过敏性哮喘最近发作了吗？
3: 没有发作。
2: 没有发作，它也就是吃完东西就上厕所是吗？
3: 对，每天早上一吃东西吃完就上厕所，吃完就上厕所，然后人是很瘦很瘦的，就是面黄肌瘦，脸也很黄，面黄肌瘦。
2: 那和他这个哮喘没什么关系。你这个他吃的很少吗？是腹泻吗？每天
3: 很少吃的很少，饭就基本上吃1-2口，对我们来说就1口2口。
2: 中午和晚上呢？
3: 晚上还好一点。
2: 晚上好一点，就是早晨起来就要腹泻。那这
3: 早上早餐吃完，
2: 我们这叫那个叫脾虚。你吸他孩子舌苔是不是比较白呀大呀？这个我一建议你去中医调理一下，吃点调节脾胃的药。这个他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和这哮喘没关系。
3: 那他跟那过敏体质有关系吗？
2: 过敏体质呢，它应该腹泻呀、啊，就是有的过敏体质孩子，过敏性鼻，肠道炎的孩子，他本身吃点东西就要腹泻。我觉得和过敏体质也不是特别大，还是脾胃的不好，因为他晚上、中午没有这个腹泻的症状。
3: 然后面黄肌瘦，脸很黄嘞，然后人很瘦的，九岁才44斤啊。
2: 啊，是挺瘦的。您当地那有中医吗？
3: 中医有，
2: 你给他看看中医去吧，调节调节脾胃。
3: 哦，那好的好的。
2: 我觉得你这个中药里呢，最好能吃点汤药。
3: 汤药是吧？
2: 啊。
3: 哦，好的。
2: 中成药呢，就有那个健脾、气体丸啊。小儿他还吃不了化食饭，他不是吃的多，他是吃的少，所以我建议。吃点中成药、中草药吧，针对他的体质，又针对他过敏，又针对他脾虚、脾寒，这脾湿的体质呢，给他调一些中草药，他喝一下，他能喝草药吗？
3: 也不一定。
1: 我插句嘴哈，首先呢，周老师说的很清楚，我觉得你心里的关键信息咱得搞清楚啊。就是孩子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哮喘没有直接联系，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像你孩子这个表现，周老师也说了，中医讲脾虚，就一团黄气。我是学中药的，我也是学中医的，我也是有师承门派的。我舅舅是国医大师王烈，专门治小儿哮喘。我就告诉你，周老师给你指这个方向非常准。
3: 嗯。
1: 用点中医中药，其实周老师的意思就是吃点汤药。
3: 对。
1: 那么你要说你的孩子汤药吃不下去，家长应该想办法克服，为了孩子好。你就记住，小儿哮喘、过敏体质这个事儿，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需要下大功夫。
3: 嗯。
1: 啊，下大功夫，需要花。
2: 至少要吃个10副，最少吃10几副。对，给他呢，就是中成药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对他可能又过敏呀，又脾虚呀、脾寒呀、脾湿，这个可能完全调整起来麻烦一些，还是用中草药吧，看个中医好吗？
1: 啊，
3: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哎好，再见
3: 啊，谢谢老师，
1: 哎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
2: 啊，没事，
1: 好，非常感谢你周老师。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三友说，我父亲脑出血出院，一直休养到现在，一侧的胳膊始终是发麻，没有知觉，抬手抓东西都困难，想问日常该如何调理。脑出血之后单侧肢体知觉变差，是脑神经受损留下来的后遗症。首先呢，现在一年之内最要紧的还是科学康复训练，循序渐进的啊，活动换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个持续锻炼很关键啊，而且它就一年有效期，一旦过了一年啊，再用什么手段就没用了。再有一个，他现在出院到现在啊，出血期肯定都已经过了，搭配纳豆激酶，不管你用什么啊，一定要定期复查，严格执行医嘱。
4: 一个理由，午后暖暖的风，吹得发呆的我，白色。
1: 唯有单。临床诊断为肾结石，化验单尿蛋白两个加号，是不是有点高啊？需要注意什么呀？是这样的啊，有肾结石不一定就有尿蛋白，有尿蛋白不一定都是肾结石导致的。你呀，还得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你这个尿蛋白是不是明确就是肾结石引起的啊？那么肾结石，你记住，有的是能够打碎排出体外的，有的能够被溶解啊，有的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只能做手术。你一定要正确区分你属于哪种情况啊，不是所有的肾结石都可以碎石排出的。微友秀平他说，我有个朋友啊，50岁，高压150，低压110，吃什么药能把低压降下来啊？男性，不抽烟啊，偶尔喝酒，现在不喝了，这种情况有3个月了。高血压我们的治疗原则是这样的，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段发现高血压，尤其是这种轻度的高血压啊，实际上对于50岁人来讲，150、110，这低压已经很高了啊。如果发现这种高血压之后，我们要给他12周的时间进行生活调整，生活习惯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
5: 调整完三个月，就十二周之后，如果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啥事儿没有了。如果没有恢复正常，那就必须用药。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过了三个月的期限了，那就必须得吃药。那么吃药呢，没吃过药的人首次服用药物必须遵医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所以我建议你尽快的和你的医生沟通一下，联系一下，你首次服药之前一定要听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指导。这个不是经验的问题，是规矩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个规矩的话，就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个隐患有的时候是危及生命的。而我听你这一句话，不敢让你冒生命的危险去接受这种简单的粗糙的药物治疗。等你找完医生，医生告诉你吃什么药了，他会对你的病情有评价，告诉你吃什么药了，你把这话转达给我，我再帮你出主意，没问题的。
4: 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
5: 微友霍世元他说，田峰老师啊，请教一下，二十多岁的人得了白内障，有没有不手术的治疗方法？没有，你记住，白内障这个东西要么是没发生，只要发生了只有一个治疗办法，就是手术，其他所有的治疗手段现在看都是不靠谱的。微友执着他说，我老婆这三个月每次来月经的前一天肚子疼得厉害，疼得直冒汗呢，什么原因引起的？经血量少，她43岁，血压低，昨天做彩超啊，有结节有积水。我跟你说啊，女人痛经绝大多数都是由子宫内膜异位引起的，中医讲宫寒气血亏虚。我建议你呢带她到医院，既然做检查了，这个有没有查到这个异位的子宫内膜呢？如果没有查到啊，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经验更丰富的规模更大的医院来查一查呢？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不管查没查着，他一定要补气补血，一定要温阳啊，他的气血足了啊，阳气足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自行解决了。唯有蝴蝶兰说，听说有痛风的人不能吃阿司匹林呢？啊，确实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但是具体情况具体看，不是一棒子打死的啊，因人而异。而且痛风患者用药全是处方药，阿司匹林也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应用。您如果作为一个痛风患者有需要吃阿司匹林，一定要在你的内科医生和内分泌科医生共同指导之下完成，这个不能听我一句话，更不能听别人的一个道听途说。走进门

0: 问道。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爱人吧，前几天那个查出来肺子上有结节，完有结节以后吧，完说有炎症，让咱去消炎去。消完炎以后吧，现在他说肺子上有，就是做 CT 做的说肺子上有斑块，
1: 然后
2: 斑块那个炎症，我想问问这个问题咱是怎么解决啊？
1: 您不是已经消炎了吗？
2: 消了。
1: 消炎了，这炎症还在吗？那就说明消炎的效果不好了，对不对？
2: 那是还是炎症啊？
1: 不，您不是说炎症吗？
2: 啊，对呀、啊，打的那个左克消炎针
1: 啊，不管打什么，这是医生的行为。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检查发现有炎症，进行抗炎治疗，抗炎治疗结束之后再检查发现还有炎症，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应该继续抗炎呢？
2: 继续抗炎吧，或者他这个这回炎症说的是有斑块
1: 啊，斑块是斑块，就是有个阴影 啊，那都不要紧，就是你抗炎这事儿结束没，医生应该有评价呀。
2: 现在吧，完后者做就是我是看看啊，我是要不然我们又做个 CT， 说的这个炎症吧说暂时先不用药了，让它自己慢慢吸收。
1: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抗炎已经经历了一个阶段，取得成效了，剩下的这点东西慢慢吸收能好，医生已经有结论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那遵医嘱就行了。
2: 我啊，在这个斑块就是炎，我想问问他这个斑块是不是炎症呢？
1: 哎呀，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医生交代的多明确，你学的也挺清楚，按医生话做就行了。
2: 哦，
1: 你怀疑什么呢？
2: 我也挺担心这事儿。
1: 担心啥呀？那都已经明确是一个炎症的东西了，结节也不是癌呀。
2: 哦，
1: 对不对？没事自己吓唬自己干嘛呢？嗯，我现在算整明白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因为体检发现有个结节，就懵了，认为这就是癌了，又拿药这治那治的，发现还有个阴影还没好，这就是癌了，是不是？想多了，
2: 害怕，
1: 想多了啊。
2: 对，
1: 嗯，没事啊，有事再打电话啊。
2: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6: 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场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
3: 北京时间2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2: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 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3: 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尾号13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小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4: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母亲啊，她今年是71岁，有差不多30年的那个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去年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搭了两个地方。那么今年的话呢，重新做了一次心脏搭桥，但是呢去做的时候的话呢，不是很顺利。医生说是他的血管壁啦，就是很脆，所以说当时没做成功。当时是在我们义乌的那个东方医院，是叫的是杭州邵逸夫的医生过来，那个做了手术。他说是说这边义乌这边的那个就是医疗设备啊，不是说特别的好，没有杭州先进。当时是建议我们去杭州做的，但是呢，就是我离杭州比较远，我人是在宁海嘛，包括我母亲不方便，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在宁波这里是哪个医院或者还有哪个医生做这方面，就是说特别是说因为我母亲就是糖尿病的嘛，血管壁比较脆，就是这方面经验比较好的医生，想问一下。
0: 这事儿我觉得你想的不对。这个事儿真不是，不全是由医生的技艺决定的，设备很重要。我建议你上杭州。
14: 建议上杭州是吧？
0: 我建议你上杭州。
14: 嗯。
0: 就是现在心血管外科手术这个方面，不完全是靠医生手巧，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技法问题，跟设备真有关系。
14: 那杭州的话是哪个医院好一点了？
0: 杭州啊。你是宁海人哈？
14: 我是义乌人，我是义乌人，但是我是长期在宁海的。
0: 浙大附属医院啊，浙大二院，这都可以。
14: 好的，好。那么我这边还有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自己本人啦，就是我这边好像是我是一个易患那个结石的体质啦，之前呢是有两次体外碎石过。去年前年呢，我是动过一次那个肾结石手术啦，动过一次肾结石手术，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人呢已经是43岁了嘛，就想补一下钙，我不知道能不能补。
0: 能
14: 补是吧？因为但现在一补钙呢，好像感觉怕就是说这个结石呢又开始来。
0: 错误补钙才会导致结石呢。
14: 好的。
0: 还有你母亲应该吃纳豆激酶啊。
14: 吃纳豆激酶是吧？
0: 对，你母亲去年要跟着我吃纳豆激酶，今天就没有这事儿了。
14: 他就是说他现在一走，就是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因为5月份手术就是失败了嘛，现在是在那里温养，就是这个血管就是说要养回去嘛，就是这样的意思嘛。
0: 就是你母亲如果去年7月份跟着我一起吃纳豆激酶，今天就不至于你来打电话找我上哪搭桥去。你知道坐大桥得多少钱吗？所以说啊，有些事儿要提前做。像你这个年纪，
14: 我也是今年才听了您的那个电台，所以我说打电话过来要咨询一下你的。之前我没注意去听。
0: 就是年轻把健康问题没放在心上，只有懂行的人才会这么做呢啊。
14: 谢谢。
1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我是你的中国观众听众啊。
0: 谢谢。
15: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身体的问题了，今年10岁了，去年5月6日开始你左右你 有牛饼牛节这么高，谢谢啊。
1: 啊、
15: 嗯。多吃一点开水，你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15: 嗯。他说你人也很累，真的多做了一点啊，人累。
1: 啊。
15: 那你眼睛下裂呢？
1: 嗯。
15: 眼睛下裂有淤青。
1: 啊、
15: 嗯。他修医生也去开了，小便换了你正常的。但我问皮肤老师，这是什么回事情？
1: 这就是脾虚啊。
15: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
15: 啊，
1: 脾虚，坚持健脾，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15: 哦，生病。
1: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15: 啊，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我为啥提它呢？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15: 哦，喝进去的吧。
1: 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15: 哦哦。
1: 嗯。
15: 啊，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可是你发热嘞，发热你不退，后来妇儿医院去看嘞，医生说要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支点，住院一个星期呢，中毒呢又在双手双脚关节部位和其他的部位呢又发现你红斑，出院后呢一星期出院后呢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你当他你是细菌处理，成人也没好。后来你去您东极湖医院皮肤科医生了，确定他是凝血病，除了蛋糕治了你三个月，除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呢？打卡嘎苗、多糖酸核酸紫苏叶，隔天打哦，打三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两种药膏，冰酸氟替卡。卡什么啦？卡松女膏，还有一种就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你查了也是查了三个多月的，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三个多月了都没好。跟我问问秦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15: 我心里很紧啊。
1: 是同一个人吗？
15: 同一个人哎。
1: 嗯。
15: 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15: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这些事儿都能好，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15: 哦，
1: 嗯，
15: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嗯，再见啊，
15: 谢谢，谢谢听我说，哎，谢谢。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16: 微友落叶归根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得过肺结核，那时候才40多岁，治好了，但是呢肺子又不行了，一直就很弱，一到冬天就咳嗽，我该怎么调理肺结核呢？所谓的治愈就是临床治愈啊，肺子里呢会留下一个陈旧的病灶，肺的耐受能力也会下降，换季啊，气温降低变化的时候，气道受到刺激就会引发持续性的咳嗽，这叫肺阴受损，肺气不足。日常要保暖啊，避免冷风直吹啊，生冷的食物别吃啊。平时吃点啥呢？虫草发酵菌粉。虫草啊是肺肾同补，肾是根本啊，肾好了肺才能好，坚持吃滋养肺啊和肾，帮助提升肺的耐受能力，减轻秋冬啊受到刺激咳喘的现象。另外咳嗽加重，如果有胸闷咳痰，那就得上医院拍片了啊，一旦有感染啊还得请医生对症治疗。
1: 微友微风絮雨说，请问肛门有湿疹用什么办法治疗啊？吃点不对的东西就痒啊，这叫什么？这叫湿热下注啊！有这种病的人，其根源都是湿热下注。怎么办？要健脾，要除湿。记住，健脾和除湿，我们经常把它放在一起来说，但是核心问题是健脾，本是健脾。那么治标呢？标是什么？标是除湿。他俩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但只要是健脾，就应当以年来计算，健脾几年几年之后才会有明显的成果，所以要坚持啊。微友红哥微传媒他说，我老母亲呢今年65，在医院检查有心衰的症状，发病的时候呢心脏有疼痛的感觉，后背也不舒服，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食疗或者中药调理呢？有啊，
0: 但是你在医院检查既然定了是心衰，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梗阻啊，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介入的手段来控制呢？说没说？如果说了，能做尽量做啊。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之下，吃一些扶助心阳的药物。什么叫扶助心阳的药物呢？其实有很多，扶助心阳的药物就是等于给心脏这台发动机加油。我们有时候上车站，上这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会问你，哎，加不加点什么什么添加剂啊？哎，它能让车辆变得更有劲儿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啊。虽然多数人都不去买，但是这些东西是有效的啊。有很多药物都能够起到扶助心阳的作用，比如说红花，比如说银杏啊，比如说丹参啊，比如说川芎。但是呢，你要是买成药，往往这类药都是单方之剂，就单独用银杏做的，单独用丹参做的，单独用红花做的，药效不够集中。你一定要买那种方的比较大，成分比较多，扶助心阳能力比较强，综合能力比较强的药物啊。这药物我也经常说，回头你不行在微信里给我留个言，我看看你是哪里人，帮你推荐个一种两种的，没问题啊。唯有折子，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有时候手麻，拿东西无力，您给个帮助，我该怎么办？上医院先查颈椎，先查颈椎啊。唯有我就是我，说本人77岁女性，最近一个多月血压105或者是110，低压60，有时候不到60，最低的时候55啊。多数呢是58，每天服用安露地平1/4片。请问血压什么原因这么低？请铁峰老师给个指导意见。低压低其实呢，跟这个心脏的相关功能低下有关系，另外呢跟血管的血脂环境不好有关系，跟血脂是有关系的啊。唯有春明，他说以上是检验单，请你给看一下，我很担心病情是否严重，怎么治疗，现在怎样防止扩大，治疗后有何后遗症，请您给个见解，瞧一瞧啊。甲状腺左叶实性结节 4A， 大小3×3，很小很小啊，血运不丰富，就是单纯的一个极小的一个结节，3×3毫米，不是厘米，那就是0.3×0.3，非常非常小，你这个做手术打开都找不着，观察吧，虽然是4A 啊，观察，但是我觉得能做手术尽量做手术，医生一旦说你做手术吧就赶紧做啊，现在不让你做是因为太小找不着，所以他才要求你随诊啊。什么叫随诊？就隔三差五去看，一般来讲是隔100天一次，100天一次。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53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田文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就是小腹下面啊，就是前列腺好像干正事有点难受。
1: 你多大年纪啊？
2: 我现在59岁。
1: 从什么时候开始难受的？
2: 就是没有半个月时间。
1: 哦，小便怎么样啊？
2: 小便还好，大便都顺畅，
1: 都还正常啊。
2: 嗯，小便就是那个多一点。
1: 哦，上医院没看看呢？
2: 我是看的，我是常年在浙江打工，我回南京看医生，就给我开了个叫前列地毯，叫我就那前列地毯，叫我一天吃一粒，叫我每天用热水。当时他说坐浴的熏，我不知道是熏20分钟还是10分钟。
1: 嗯，
2: 就是每次
1: 你呀、啊、给自己补补肾吧。
2: 啊，
1: 男的前列腺要是不好啊，都是肾。我跟大家讲，这一定要补肾阳，但是要坚持，要慢慢来，是个慢功夫。好了，完有事再打电话啊。
2: 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863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请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
5: 哎，我想给我女儿咨询一下子，她就是在月经后的一个星期之后呢，能有个5-6天吧，就是左下腹疼痛，每次都是这样。
1: 然后呢？
5: 然后呢？完事就在快来月经的来了提前一个礼拜之来月经之前，他就不疼了，他就好了。完等每个月下个月这时候呢，来完月经一个礼拜之后还是，这有2年多时间了这样。
1: 哦、那生理性的疼痛那没事儿，生理性的。
5: 没事，怎么能给他治好啊？那他疼的时候每次疼得10来分钟呢，一天得疼个3次4次5次都不等。
1: 他这个事儿啊，在临床上不算病，犯不着治。
5: 他那个，我想问一下子，那个他那个左下腹有一个囊肿，你说？
1: 就跟这个有关，生理性的囊肿。他那个囊肿啊，在生理期前他会长，过后就下去了。
5: 哦，但能不能影响以后他要是结婚生孩子，能不能影响？
1: 不影响。
5: 啊，不影响。
1: 你记住，只要一说生理性的，基本上都不用治。
5: 啊。
1: 嗯。
5: 那行。那谢谢你啊，请问老师，我就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5: 说话真高兴。
1: 嗯
5: 好了，再见。

0: 手机尾号62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也是在两三个月之前，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很有帮助。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K2 和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这个颈椎就是特别难受，这个脖子越扭越难受，越难受就越想扭扭，就这个恶性循环就现在也是这样。
0: 你这不是扭导致的。哥们儿，我跟你说，大货车司机那颈椎有好的吗？你横向你问问打哪的同行，对不对？只要干过一定年头的，那颈椎哪有好的呀？
1: 嗯，关键我还挺年轻，我才38岁，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改善，怎么样调整调整？
0: 开车，每开200公里下来，做1分钟的平板支撑。
1: 平板支撑。
0: 对，为啥做平板支撑？后背使劲，要能做小燕飞那就更好了。锻炼腰背部的肌肉，一定要休息。
1: 要休息是吧？
0: 哎，开200公里下来休息休息，运动运动。
1: 哦、
0: 然后补钙、补氨糖、补维生素 K2。
1: 补钙、补氨糖、维生素 K2 吧。啊，对了，这个氨糖的话，我也买了那个好多。然后像我这样这个年龄的话，吃2片够不够？还是必须要严格的按剂量吃4片？
0: 是这样的。钙呢，我们每天呢要500到1000毫克，就一粒或者2粒。维生素 K2 呢，要保证每500毫克钙里边有90微克，啊，这是维生素 K2 的剂量啊。氨糖呢是每天750毫克可以完成正向循环，就是消耗多少补多少，每天1500毫克可以完成修复。所以我不管你吃什么，吃几粒，你要看剂量。
1: 哦，看这两，看750毫克的话就可以够了，然后1500毫克就可以修复是吧？有修复功能。
0: 嗯，对，1500毫克才有修复作用，所以吃少了没用。
1: 哦，我还有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就是之前有过焦虑吧，就现在入睡比较困难。
0: 你信不信，
1: 就是、
0: 哥们儿？你现在要中2000万，保证就啥事儿没，那你高兴的也睡不着觉。
1: 哦，嗯、
0: 就你这个年纪。38、9岁，就35、6岁这个年纪，要是有焦虑、入睡困难，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卷，
1: 生活压力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
0: 肯定有原因，你不能全都归结到机体的退化。
1: 哦，因为我看，因为我爱人嘛，我爱人35岁，然后说他躺床上嘛，几分钟就能睡着，我躺床上、
0: 哎、
1: 反复来反复去弄30-40分钟。
0: 人和人不一样，人对待问题的压力不一样。我给你举这么例子哈，一个屋里有4个人坐在那儿吃饭，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走了，啥原因没有。然后呢，剩下这屋里3个人，有人一看，哎呀，他怎么走了？饭不吃，追出去抚慰，你怎么的了？你为啥走啊？有啥事坐来商量办呗，别一个人办的，别生气呀、啊。另外俩人呢，一个人在那吃饭，一边吃一边想，他怎么走了呢？嗯、啊，是不是我刚才吧唧嘴惹他，惹怒他了？是不是他生气了，就开始自责呀？另外一个人呢，吃到最后饭都吃完了，都不知道中间跑俩人。这就是人的区别，这4个人对应了4种血型。
1: 对了，我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就那种心慌那种感觉吧。然后我现在也吃了这个辅酶 K50 吧，辅酶 K50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了。这3种药加一块能混合在一块吃吗？
0: 维生素 K2 跟辅酶 K50 可以一起吃，纳豆激酶也可以，但没有必要。
1: 哦，蓝莓叶黄素和辅酶 K50 还有维生素 K2 都
0: 可以一起吃，
1: 可以
0: 一起吃，没问题的，我就这么吃的。
1: 哦。啊，对了，还有一个我爱人吧，就是他那个剖腹产嘛，然后3胎之后也不知道是月子没做好还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坐久了之后吧，一起来之后猛一起身吧，腰啊特别难受。就是感觉直不起来腰那种感觉。
0: 哎，劳损，这是劳损，是肾虚。跟生孩子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平时的锻炼补益不到位也有关系。
1: 哦，我现在也让他吃这个辅酶 K50 跟这个维生素 K2 了，我一下子买了很多，然后我父母也都在吃了。
0: 他得吃钙和氨糖，
1: 钙和氨糖也吃是吧？我现在让他也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跑步嘛，氨糖也在吃了，也在吃了。
0: 嗯，对。
1: 看他的话，2粒够不够？还是一天也要吃4粒啊？
0: 氨糖啊，
1: 嗯，氨糖就是我说的氨糖。
0: 氨糖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你吃750毫克是平补，就像挣钱一样，每天花多少挣多少。
1: 哦，我懂。
0: 你要想多剩点。有修复作用。

0: 能填补饥荒，把窟窿补上，你就得吃到1500毫克。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嗯，那咱谢谢你，铁峰老师
0: 啊。不客气，哎，好，
1: 好的，
0: 哎，
1: 嗯，好。
0: 好，再见啊。
2: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就是那个 B 超做出来了，有那个乳腺结节。
0: 哦。
2: 现在在吃中药。
0: 哦，然后呢？
2: 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中药吃不吃得好。
0: 乳腺结节对于中年妇女来讲，最要紧的是定性，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最要紧的。你那肯定是良性的，对吧？
2: 嗯，医生说没事。
0: 哎，如果是恶性的，绝对不会让你吃中药的。所以你一直说这个过程，你是乳腺结节在吃中药，我就知道肯定是良性的。那么100个乳腺结节，能有95个都是良性的。那么这95个，如果我们都用中药治的话，吃汤药啊，成本会非常高，治疗周期时间会特别长。中医讲叫软坚散结啊，正假积聚嘛，这个治疗周期特别长，效果是肯定有的，没问题。但是你能坚持住吗？这个治疗成本其实挺高挺高的。你吃汤药一个月得花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吧？哎，
2: 他说不用吃的，然后呢，我想不是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很危险了吗？哦，知道吗？他给我配了点中药。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吃个3个月2个月的没有意义，这钱白花。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好，再见啊。今天再给大家讲一讲，我总说益生菌最好去药店，尽量别在网上选，除非你非常的知根知底儿。之所以倡导药店选购，就是因为有了标准，你如果没有分辨能力，很容易花钱选错了产品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喜儿仍然是把刚刚从墨尔本回国的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啊，同时也是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啊，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8: 你好，喜儿，大家好。
7: 王教授， 你看昨天哈，您和大家给我们讲了有关于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啊，它对于眼睛视力的提高恢复的相关内容。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神奇的东西啊，真是无比的好奇啊，究竟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它和其他的产品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那是不是所有眼病造成的视力受损下降，它都能够实现视力的恢复提高呢？啊，患者用的话，那到底需要用多长时间呢？哈，就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呢，馨儿还是希望王教授能够给我们大家呀，再好好的辛苦的解答一下，好吧？
8: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呀，就针对这个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呀，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解答吧。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神经节苷酯啊，究竟是怎样做到让我们这个眼睛呢实现视力的恢复和提高这个问题？那就有必要啊，和大家呢讲一讲。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这个我感觉呀，大家有必要进行的一个一定的了解的。因为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它当中呢有一个最主要的针对咱们人体神经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叫做什么呢？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呐。这个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神经重要的一个神经的生命物质。说的再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神经节苷酯它当中重要的这个物质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它是咱们人体所有神经的根呐。咱们人体的神经啊很多，脑神经有12对，脊神经呢有31对，总共这些神经联系起来，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一切的功能的正常。神经是什么？神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感觉的一个传导啊。我们不管是语言表达，还是我们的思维反应，我们呢身体的所有知觉，还是我们肢体的正常的活动，一切的一切我们靠什么来支配完成呢？一定是靠我们的神经来进行支配的。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啊，在身体当中呢就像一条一条密密麻麻的这个线路一样，它是负责起到信号的冲动以及信号的传导，来发挥这个根本的作用。因此我们一旦神经出现的病变，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就会影响到我们各种功能的障碍，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比方说呢，语言神

这是咱们的脑神经啊，由于老化受损啊，或者是压迫，出现这种功能性的障碍了。所以这个神经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生理活动、思维反应、肢体活动，全要靠这12对脑神经和31对的脊神经来共同的来协作、来负责支配完成的。那么这个神经啊，如果把它比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这个大树呢，你想要保证它枝繁叶茂，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大树的根系一定要发达。一旦这个根系吸收不到营养和水分，或者是这个大树的树根呢，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那这棵树呢，很快就会干枯萎缩，甚至这棵树就会造成完全的死亡了。所以我们人体这个神经啊，如果是大树的话，那么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当中这个重要的物质乙酰神经氨酸，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神经的灯啊。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神经当中，它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质就是这个神经氨酸的。一旦这个神经氨酸出现缺乏了、流失了，咱们这个神经就会过早的出现老化、出现萎缩，从而呢导致咱们出现各种神经传导功能的障碍，来产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再比如说，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家里啊，这个电路板呢、电线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电线用得过于频繁，或者是一直长时间是高电压、超负荷的工作，就会加速这个电线的线路啊，加速它的老化，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短路的情况，电线要短路了，就容易出现断电的，甚至发生起火的危险。或者说呢，咱们这个家里这个电线的线路啊，受到一些外力遭到破坏了，也容易造成短路的情况，也容易发生断电啊，甚至诱发火灾的危险。我们人体这个神经也是一样的，它是负责信号传导的。一旦这个神经啊，每一条的经络神经受到这个压迫、外伤中毒，或者是这个严重的感染，或者是老化了、萎缩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短路的情况。哪条神经出现短路的情况了，那它所支配的功能就会丧失了。你看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眼睛啊会出现啥问题呢？这个上眼皮啊出现严重下垂的情况，下垂严重的患者呢，他把这个瞳孔啊都给遮盖了，严重的影响视力了。我们叫什么呢？叫上睑下垂症。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咱们眼睛的对眼神经出现问题了，出现短路了，不受支配和传导功能了，这眼皮啊往下耸拉着。这种情况呢，我们说是动眼神经的问题造成的。那如果说滑侧神经和外展神经的这几段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咱们眼睛啊内外上下左右这六条的肌肉啊就会出现什么的不受神经支配的问题了，神经失去传导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皮啊不能正常的开合。眼皮不能正常开合的同时，还会导致呢这个眼球的位置发生改变。你看有些人出现斜视啊，还有些人呢出现这个眼球啊转动无力，甚至出现眼球震颤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啥呢？也是神经的问题。就是这个动眼神经、滑侧神经，包括这个外展神经啊，这几对神经出现了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病变，造成的这个功能的受损，出现的这些症状。还有的患者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眼睛的瞳孔啊是不会变化的，

0: 这个瞳孔始终很大，或者是瞳孔很小。正常我们这眼睛的瞳孔呢，它是随着光线的强弱呀，它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有一些患者这个瞳孔呢，不管是在强光的环境下，还是在弱光的环境下，这个瞳孔呢，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发生变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也是神经造成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几对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不能让我们的瞳孔随着光线的变化而自动的扩大，或者是瞳孔的缩小。还有眼睛这个视神经，这个视神经的问题，这更是大问题。因为我们眼睛啊，看外面的世界，不管是看物体的颜色，看物体的形状，还是整个视力的看远看近的视力，整个的视野范围，我们靠什么呢？主要靠的是眼底的视觉中枢神经，这是咱们大脑的第二对感觉神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枢神经。为什么说很多眼底的视网膜病变呢？一旦形成以后啊，就会给我们的视力啊造成严重的损坏和破坏，甚至造成完全失明的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啊我们眼睛很多的问题的出现，也都是跟这个神经啊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因此呢，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经的问题和病变呢，包括眼睛的一些神经问题，尤其是眼底的视神经病变的问题，不管到任何的医院的权威的机构都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神经当中，我方才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的物质，也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神经的根呐，神经的生命啊，就是这个神经里面的叫做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这个物质一旦缺乏，一旦严重的流失以后，出现的这种神经的功能受损、功能下降，甚至神经萎缩，神经完全性死亡，这个是没有太好办法去实现逆转的，实现去解决的。这个是困扰了医学可以说是上百年的问题，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却始终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能解决这个神经当中的乙酰氨酸的这类物质。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物质直接补充到神经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它不像我们身体出现的其他的一些病变，我们可以采用的很多的方式方法去治疗的。就像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速度，我们知道啊已经是很先进了。血液如果出现问题了，我们可以通过透析，通过一个换血的方式。心脏出问题了，我们可以做心脏移植，肝移植，肾脏的移植。也就是呢，我们身体啊，无论是我们的血液、肌肉、皮肤，还是我们这些脏腑的器官，出现的任何的损伤病变，治疗的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实在不行呢，都可以采用这种手术的置换方式来进行置换的。但是唯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经的问题，这个是最难办的。没有哪个医生哪个医院的说可以把我们这个神经啊直接给你置换了，把你受损的病变萎缩的失去功能的这个神经啊完全给你换掉了，这个是实现不了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怎样的来进行修复啊。那神经既然出问题了，我们知道是神经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这个物质，不管是由于外伤导致的，还是由于压迫的，还是由于咱们年龄逐渐老化它自然流失的，还是说由于中毒严重的感染最终导致这个乙酰氨酸的物质大量流失的，不管是哪种结果， 只要是神经出现了受损病变的问题，我们就找一个事儿，就找这个乙酰氨酸，就想办法把它能够补充到咱们的神经胶质细胞当中，能补充到咱们的神经纤维当中，这样一来，咱这个神经很快就会恢复它该有的功能。一直到1942年的美国的科学家克里克呀，在哺乳类的动物的神经细胞当中发现了神经节苷脂的这个物质，当时把这个物质呢叫做 GME， 发现这个物质当中啊，它含有乙酰神经氨酸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然后当时呢就开始尝试着来进行提取和利用，一直到后期啊，20世纪，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呀，他发现了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当中，这个神经节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占整个大脑总量的能占到1/1000的一个总量，因此呢，也更加证明了一点，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对神经的重要性，以及对人体的应用，一定是有巨大潜力的。再到20世纪的70年代呀、你像美国、英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发达的国家呀，很多的科学家先后发现了在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大脑当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神经节苷脂的这种物质，而且呢，发现这些动物的神经细胞啊，和我们人体的神经细胞的基因呢、是完全高度相似的，可以直接用来补充到人体的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中，就可以让咱们人体受损病变的神经直接来补充这个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一旦把这个物质补充到咱们的神经当中以后啊，就可以具备强大的神经保护和神经重塑的神经效果，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的一个传导的功能。随之以后呢，就开始了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探索，把这个哺乳动物啊脑髓当中的神经细胞膜里面的神经节苷脂把它提取了出来，最终呢以液体针剂的形式直接给人体开始注射了。直接注射人体以后，就开始对神经发挥作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针对咱们这个脑神经受损的病变，看现在不论是这个脑萎缩、脑痴呆、外伤导致脑神经受损，还是帕金森病，这些脑神经的一些组织病变呢，现在你到医院去，他们都要给来注射什么的，来注射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就是目的呢，来直接补充这个神经当中重要的物质，就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把这个物质补充进去之后，就可以很好快速的促进神经的修复和神经传导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但是啊，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研究的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呢，它不是针剂的，它是直接让我们口服来应用的，而且呢，它不是针对咱们的脑神经，是针对咱们的眼神经、视神经的。我们所应用的呢，是目前全球来讲啊，最先进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我们提纯出了神经节苷脂这种特殊的物质。它不仅仅呢还有对咱们眼神经无论是刚才讲的动眼神经滑车神经，还是外展神经，以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啊，都能起到一养二生三修复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利用独特的技术提纯出的神经节苷脂当中啊，还含有一种物质叫做什么呢？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这个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眼底眼睛视网膜所有的 感光细胞和视细胞来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的同时进行的。说简单了，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呢，我们通过自有的特殊技术，我们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当中，从他们这些大脑的神经细胞当中，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把这个神经节苷脂提升出来以后啊，这个里面它不单单具备的是神经氨酸这种特殊的物质，还具备什么呢？还具备这个单脱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是两种物质是同时结合同时具备的。乙酰神经氨酸这个物质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神经的一氧二生三修复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咱们眼睛无论是动眼神经滑质神经外展神经，还是咱们眼底视网膜的视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不管是由于老化还是外伤还是炎症感染还是这个压迫，只要是这种神经出现的老化萎缩病变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提纯出的神经节苷脂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神经的营养快速的短时间内得到全面的补充。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神经以后啊，那咱们整个的神经节细胞快速的实现了细胞功能的恢复，神经节细胞的轴突马上恢复了神经元神经电的传导，恢复了整个信号的传递。为什么我说叫一氧二生三修复呢？就首先在营养方面，乙酰神经氨酸它补充到咱们眼的眼神经当中以后啊，咱们眼神经所需要的八大类的营养物质它可以同时一次性的就可以全面的补充到位了。有了这个物质之后那咱们的神经功能很快的就被激活了就被唤醒了，神经的传导逐渐就会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呢在再生方面也是了不得的。我们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眼神经眼底视神经以后啊，它就可以让咱们的视神经纤维啊快速的得到再生啊，大量的神经节细胞啊快速的实现细胞的再生啊。神经纤维是什么？神经纤维就像我们大树枝枝叉叉的这些树枝树叉一样啊，必须要长的枝繁叶茂啊，是负责收集光的信号的。是神经纤维必须得越多越好，一个中枢神经它的神经纤维将达到100多万根的。就像这棵树有一个主干这是不够的，要有大量的树枝枝杈接收外界的空气氧气以及对营养的一个输送所以说呢，我们神经也是一样，中枢神经要有大量的神经纤维，这个神经纤维它是由无数的神经细胞所构成的。因此呢，我们的神经节苷脂进入眼底视神经以后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从营养到再生快速的实现一个从养到生的过程。营养补充到位了，它的活性功能就越来越强了，那么快速的再生能力就会让我们已经死去的老化萎缩的这些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快速的得到重新的被激活，重新的被再生能力，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在以前来说呢，在医学上这是完全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神经节苷脂呢它就完全实现完全做到了。一氧二生的同时还具备修复的能力，这个修复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它 可以让咱们眼底受损的萎缩的视神经

0: 得到快速的修复。修复好的神经以后啊，这个神经的传导功能对光的信号，视觉视路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啊，就逐渐的就恢复功能的正常了。所以说眼底这些视神经萎缩病变的患者，通过这个神经接杆子的冻干粉口服以后呢，他逐渐的对物体的颜色视野的范围都逐渐的扩大起来了，视力水平都得到逐渐明显的逆转恢复和提高了。这就是我们的神经接。
1: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杆子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作用眼神经之后，补充咱们这个神经细胞当中以后，实现了一氧二生三修复以后啊，咱们这些神经功能逐渐的就逆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无论从视野，从视力的水平，就得到很好很显著的逆转和提高了。这是我们神经接杆子冻干粉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叫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这些视细胞的。咱们眼底视网膜有10层啊，每一层都是细胞层啊，它都是由无数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的细胞数量啊，要达到1亿3000多万个。你比方说咱们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层细胞，它主要掌管的是我们的暗视力，也就是我们在光线暗的时候，黑暗的环境当中还能够分辨看到物体，是靠的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因此呢，有些同志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夜盲症啊，它就是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出现了功能的缺损、受限、发育的异常、数量的严重的减少，最终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它看东西就模糊，看不清楚，所以叫夜盲症。视网膜呢，还有什么细胞呢？你像内网层细胞、外网层细胞、结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包括黄斑区大量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在眼底视网膜，都是负责感光的收集光信号的，以及咱们视网膜能够清晰的成像啊，全靠这些细胞来完成的。那么我们无论是由于的眼底的出血，还是眼底的出现的各种视网膜的炎症，或者是我们视网膜由于牵拉以后呢，出现视网膜的裂孔，或者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只要是视网膜出现的任何病变，睫状体脉络膜的炎症、新生血管或者是高度近视的牵拉，还是外伤导致眼底视网膜出现脱落，还是我们黄斑区由于老化萎缩或者黄斑的位置形成的新生血管造成黄斑区出血水肿，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以后啊，它就会给我们的视网膜呢所有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啊造成大量的破坏啊。这些细胞正常来讲是没有再生能力的，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由于各种的病变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受损丢失死亡以后啊，那咱们这些细胞的数量在减少，那咱们视网膜成像的能力对光线的敏锐度啊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说看东西模糊啊，眼前有暗影有黑影，或者是我们看物体颜色形状

出现异样和变形的情况，以及我们视力出现缺损的情况，这都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丢失以后造成的。因此，咱们这个视力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那么，我们呢，通过特有的技术提纯出的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呢，它呢当中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它是专门针对视网膜这些细胞来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的过程。啊，你看我方才讲到了，咱们这个节苷脂冻干粉呢，它具备两方面，两个核心的物质，一个是呢，乙酰神经氨酸，它对咱们眼睛和视神经，它是针对神经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的。那么同时呢，节苷脂冻干粉当中的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它是专门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细胞来进行这种细胞的营养再生和修复的。也就是说，咱们眼底无论是黄斑病变、黄斑变性的这些朋友呢，是视锥细胞严重受损了，大量的丢失了，出现了中心视力的丧失，看物体颜色形状的变形。那么如果及时的补充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就可以让咱们眼底视锥细胞快速的得到再生啊。咱们黄斑区是中央凹最敏锐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视锥细胞如果得到了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以后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实现新的细胞的再生。这些新的视锥细胞大量再生以后啊，那咱们黄斑的功能逐渐就会恢复正常了。我们看东西无论是中心视力还是看物体的颜色呀，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你像这个夜盲症的啊，如果说呢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它直接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它让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它得到充分的再生以后啊，那数量增多以后，那么我们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夜视力也会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视网膜脱落呀，造成呢我们这个视野有缺损，看东西不全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由于视网膜脱落裂孔以后造成大量的这些视细胞，尤其是外网层的细胞啊，大量的破坏流失了，死掉了。那么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也可以让这些细胞得到快速的再生啊。这些细胞数量得到再生以后呢，那咱们视网膜的感光就越来越敏锐了，它感受光线越来越强了，那咱们看东西物体成像画面就会逐渐的清晰了，就不存在视野缺损的问题。所以说呢，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它对咱们眼底是专门针对这些视网膜的这些细胞来进行从营养到修复再到一个再生的过程。受损的老化的细胞没有完全死掉的，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细胞的营养。咱们细胞所需要的大量的这些维生素、叶黄素、B 族胡萝卜素、锌元素等等这些重要的物质，通过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就可以得到一次性的营养补充。这些细胞得到这个物质充分的全面营养以后，细胞的功能就快速的活跃起来了。然后呢，这强大的再生能力让咱们这些已经死掉的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唤醒，快速实现细胞的再生能力让细胞的数量得到大量的增多，让已经出现受损的有病的这些细胞通过单羰基酸刺激糖的物质就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以后，那这些细胞的功能也会逐渐逐渐的就恢复了正常。这一点呢，在世界的眼科医学来说也只有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一直到20年我们才成功的向世界宣告我们获得了重大的一个技术的突破，成果的突破。我们在这

的哺乳的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细胞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的把这个神经节苷脂把它提纯出来了，而且这个神经节苷脂当中具备了两大超级的核心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一个是单唑叶酸四己糖。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以后啊，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制作成的白色的超微粉末的剂型啊，里面的乙酰神经氨酸和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含量啊就会极其的稳定。所以说这种冻干粉的剂型呢，它对于里面的物质成分含量发挥了极其稳定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预防啊这个成分的分解过程当中呢它引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呢在很干燥的情况下呀也不会发生变质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一些呀药物的成分呢它在干燥的情况下呀都会造成这个物质成分的大量的流失啊，这样一来就会影响的效果呀。所以我们在整个提纯过程当中，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做成冻干粉以后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在很干燥的情况下呀，它也不会发生变质的问题，这样一来呢就大大的延长了它的保质期呀。再有就是呢，通过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啊，它是很好的是利于快速的溶解和吸收的，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了，它主要呢就是进入我们人体血液以后啊，它可以与咱们人体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得到完美快速的融合啊，这样一来通过血液的运载循环呢到达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直接发挥作用，不会造成任何效果的丢失啊。所以说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呢它就有快速的一个溶解和吸收的一个作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保证了这个里面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理化性质还有极高的这个生物活性啊。这些物质成分一定要具备高活性啊，没有了活性它就没有了作用啊。这就是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啊，它具有极高的抗菌性，它能够抑制防止各种细菌的污染呢、它适合所有人群的应用，不会发生任何过敏的反应。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对这个热敏性的药物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啊微生物类的成分呢他就会过敏。但是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呢我们把它加工成冻干粉以后啊，它就不存在任何的热敏现象，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应用，它不会发生任何的一个过敏的反应，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啊，它这个用量啊也是极其精准的，它比这个水剂啊任何的剂型在用量方面的精准度啊是把握的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说每一瓶的节苷脂冻干粉80毫克的粉末就能够解决同时眼底视网膜的问题视神经的问题，就可以同时的很好得到解决。所以说这个剂量的把控呢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也是我们当初提出以后啊我们把它制成冻干粉的原因呢，就是要把这个剂量要把它做到极其的精准，不会因为过多了吸收不了而造成浪费，也不会因为过少导致效果显现的过慢延长疗程啊，这些都不存在了。所以在剂型方面的精准度方面，这个冻干粉把控的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利用这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啊，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提纯出节苷脂之后啊，具备了两大超级的核心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一个是单唑叶酸四己糖。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以后啊，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
把它做成冻干粉的方式。这样一来呢，它在口服的状态下直接进入人体的血液以后啊，它不会被血液当中的这个吞噬细胞快速的把它吞噬掉。因为呢，这两种物质经过胃肠吸收溶于血液以后，就可以与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它就不会被吞噬细胞把它吞噬掉。这样一来，它的效果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流失情况。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患者的，不管是吃任何的药物，在解决各种疾病的时候啊，说这个效果呢就很慢。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血液当中呢有一种细胞叫做中性的粒细胞，这个细胞属于吞噬细胞啊。咱们的血液当中，无论是这些血液垃圾毒素啊，还是血液当中的一些细菌微生物啊，通过这个吞噬细胞都能够很好的把它们吞噬掉。但是同时呢，咱们一旦通过吃各种药物的时候啊，这个药物最终进入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呢，它也会把血液当中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它也会造成大量的吞噬啊。它把它吞噬掉以后呢，那咱们的效果啊自然就会严重的减退了。加上现在很多的药物呢，本身在这个成分上啊，药效上就没有之前的药效那么强，成分的药效就比较弱。这种情况之下呢，再加上血液当中的吞噬细胞再给它吞噬掉一部分以后呢，那这个效果肯定就会非常非常慢，那不尽人意。所以我们利用推友的冻干技术，把神经节苷脂提纯出以后呢，把它加工成了冻干粉的方式。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它极高的活性不被破坏，而且效果极其稳定。最主要的是通过冻干技术以后呢，把它加工成白色的冻干粉末呀，它进入我们血液以后呢，它能够与我们的血红细胞而得到完美的融合。它相当于是潜伏在血红细胞当中啊，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就不会被血液当中的这个吞噬细胞啊把它完全吞噬掉。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到达咱们眼底以后，就会全面的在咱们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全面的快速的来发挥作用。这个技术到目前来说只有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这是我们独创的技术，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呢，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患者的临床应用的实际观察来看，我们也得出了非常准确的数据啊。我们的每一瓶的80毫克的节苷脂冻干粉呢，相当于连续服用一个月的维生素 A 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我们连续服用10天的维生素 B2 啊，和维生素的 B12 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我们连续补充一个月的硒元素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就相当于我们给眼睛直接补充叶黄素来补充20天的用量。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对咱们的眼神经能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修复周期。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呢，就让咱们的眼神经视神经得到一次全新的再生能力。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让咱们眼底所有的视网膜的那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这些细胞得到快速全面的营养、快速的再生和细胞的修复。这都是我们通过的大量的临床的真实案例啊，我们得出的准确的报告结论呢。所以从20年以后呢，我们全部的宣告临床成功，到现在全球来说，我们挽救了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啊，帮助他们摆脱了灰暗，重新获得了光明啊。
那么究竟啊，有哪些眼病的人群适合用这个神经节苷脂动脉粉呢？这方面我跟大家呢也可以再讲一讲。因为神经节苷脂动脉粉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主要呢是针对我们视力的受损和下降的。那哪些眼病容易造成视力的受损下降呢？那最严重的肯定是我们的眼底疾病啊，比方说糖尿病的人群啊，糖尿病所并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无论是视网膜的中央静脉的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细小血管的形成破裂出血，还是我们出现的眼底视网膜的动静脉瘤啊，还有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出现的水肿问题啊，玻璃体出现混浊以后造成玻璃体出血积血后脱离牵拉视网膜导致视网膜脱落的，视网膜裂孔的，还是我们黄斑区出现的黄斑变性的，无论是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的问题，还是我们眼底视网膜出现了色素的上皮细胞功能障碍的问题，咱们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也是完全适合的。还是说我们由于各种外伤、中毒、压迫、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受损的、视神经萎缩的，这也都是属于视力眼底严重受损下降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的照相，通过 OCT 的检查，如果确认是我们眼底视网膜发生的病变，视神经出现受损，还是视网膜中央黄斑区发生的病变造成的严重的视力下降的问题，通过神经节苷脂口服动脉粉来直接都可以快速的视力完全逆转，真正的摆脱失明的严重后果，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根据不同的眼病情况造成的这个视力失损的情况啊，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服用神经节苷脂口服动脉粉方面呢，在这个用量方面也是不尽相同，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无论是任何的眼底病变，最终导致这个视力啊已经受损下降到不足 0.1 的视力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视力标准呢是都要达到 1.0 以上的，如果我们这个视力现在只剩不到 0.1 的视力了，那这种情况服用神经节苷脂口服的动脉粉呢在疗程方面最起码要需要是在10个疗程以上的。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视力受损下降的视力在 0.1 到 0.2 之间的这样的眼病患者，需要提升恢复逆转视力，整体的疗程呢是需要在6个疗程以上的。如果说你现在的视力呢能在 0.3 以上的，那么如果服用神经节苷脂动脉粉的话，整个的疗程呢是需要在3个疗程以上的。那无论是我们的视力水平现在你视损下降到任何的程度，服用神经节苷脂在整个疗程期间，在视力水平的提高恢复方面，我们这些年都是得出准确数据的，整体的视力水平提高3到5倍的视力水平，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说的这个视力水平的提高是在你原有的视力水平基础上还能给你提高3到5倍的视力。就比如说呢，在半年前我的左伯伯他的女儿呢，当时呢他是来到了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我给他用的就是神经节苷脂的口服动脉粉呢，他在整体的用量方面他的疗程就要多一点呢，因为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视力是很差的，视力只有 0.05 的视力，都不到 0.1 了。但是通过整个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来看呢，他的视力已经提升到 0.2 左右了，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它的疗程最起码要达到10个疗程以上的，

0: 如果他在坚持到四个疗程以后啊，他的视力啊，最起码能达到 0.3 到 0.4 以上的视力，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能达到这样的视力标准，那么他这种情况，基本的生活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基本的生活干什么是不受耽搁的。原来 0.05 的视力啊，那眼前一米之内啊，看人看物体都看不见看不清的，一直到现在呀，他的视力在 0.2 左右啊，基本的生活出门都没有太大问题了。所以他坚持在四个疗程以后呢，他的整体视力在 0.3 到 0.4 的左右，这个还能有一个很好的提高的。那这样一来，像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如此好的程度，这也是只有神经节苷脂口服钝苷粉可以完全逆转完全恢复实践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澳洲眼科中心呢，我们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加上超临界的一个流体和钝苷的结合，我们所研发的这个特殊的神经节苷脂口服钝苷粉呢，在整个的疗程上我们也得到了极大的缩短，这个也是在全球来说，这个我们是史无前例的。正常来说呢，无论是神经节苷脂对咱们眼底的视神经，还是神经节苷脂对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进行营养再生加修复的过程啊，整个过程的疗程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啊，一个疗程的时间呢起码也要达到18周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无非是非常漫长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以后呢，我们把整个的疗程的时间大大的给缩短了，这个缩短了疗程的时间，那对于患者来说，这就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痛苦，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的花销。所以通过这些年的临床充分的验证啊，我们通过特有技术把神经节苷脂的整个的疗程从最开始的一个疗程18周的时间给缩短到了只需要4周的时间，也就是说现在4周四期28天的时间为一个疗程，原来一个疗程需要126天，我们现在缩短到了28天的时间。所以这样一来，对咱们眼病患者来说，这是极好的啊，这是帮助最大的，大大的缩短了整个的一个治疗恢复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经济花销的问题，都给大大的减轻了，都给缩短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哦，这回明白了，这回明白了。这些天哈，您都不知道我王教授啊。自从我连大姐的眼睛啊，半年前呢，在您那儿通过节苷脂钝苷粉的应用啊，视力是得到了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我这几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个事儿以后啊，我们太多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啊，尤其是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这些家人，都迫切的希望说自己也能够幸运的啊，像我大姐一样能够用上这个好东西，再次的获得光明啊，都在求说我能不能让天猫小叔啊和您那边争取一下，能不能有机会呢，也都能用上这个神经节苷脂口服钝苷粉。这不刚才也听您说了关于这个神经节苷脂的相关问题，那真是太好了。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呢，还是要麻烦您王教授再次的来到我的节目。我们这几天呢，很多眼病患者啊，希望能够得到您的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给他们解答一些问题。所以说明天的节目啊，您一定还要亲自过来啊，也辛苦您了，王教授。
0: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我是下周日啊，要到这个湖南长沙去的，时间呢还是来得及的。我明天呢，我还会过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那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暑攻略，预防中暑遵循三要原则。首先要多喝水，在高温天气不论是否运动都应增加液体的摄入，如果需要在高温环境下进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凉水。对于暴露在烈日下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饮用盐开水或含有钾、镁等微量元素的运动型饮料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其次，要清淡饮食，多吃水果蔬菜，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里要尽量在室内活动，当室内温度高于35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并注意适时开窗通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

0: 腔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撒，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了。
5: 这我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哎。
10: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
4: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白首之心。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7: 真方便。
8: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哎，
7: 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喜儿这档节目的仍然是来自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7: 喜儿你好，大家好。
6: 王教授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您和我们大家讲了关于洁肝脂冻肝粉到底是如何针对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以后，究竟是怎么样来实现提高恢复的。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说呀，哎呀，能把您请到这里来，那真是太好了，太有福气了。他们的眼睛呢，真是有希望了。昨天呢，我们芳华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都报线了。一个呢，是希望自己眼睛的情况啊，看能不能让王教授给看看，还有没有救治的希望。 再就是呢，就是拜托恳求王教授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想想办法，啊，协调争取一下。

0: 这个秸秆纸冻干粉这个事情。毕竟这几天的节目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秸秆纸冻干粉是目前来说啊，能够挽救眼睛视力，实现视力很好的恢复提高的最有效的东西。因此呢，我们很多家人呢就开始关心这个秸秆纸冻干粉啊，说假如自己能够用到的话，价格具体是多少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还是得麻烦王教授您哈，给我们大家针对这些问题啊，再给解答解答，好吧？
1: 可以的，没问题。关于这个神经秸秆纸口服冻干粉呢，具体哪些眼病的人群更加的适合来用呢？我跟大家呢再详细的来讲一下。那么造成我们眼睛视力下降的，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叫做可逆性的视力下降，另外一种呢叫做非可逆性的视力的下降受损。那可逆性的这种视力的下降啊，用这个神经秸秆纸的冻干粉呢，这个我是不主张的，因为神经秸秆纸冻干粉，我们是通过特有的技术，在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啊，我们在超临界的流体萃取以及冻干技术的加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分离出了秸秆纸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成分。这种秸秆纸的物质成分当中呢，有两大核心的物质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就是呢神经氨酸类的物质，另外一个就是单唑叶酸嗜几糖类的物质。这两种重要的物质啊，它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以及我们眼底视神经的。这一来呢，我们大家就应该知道了，我们的视力受损如果是这种非可逆性的，就是发生在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病变呢，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看物体颜色或者是形状出现的异样，还有的人呢，可能在医院呢，医生通过检查呢，发现眼底有很多种病变，最终你的视力的受损不是你的角膜病变带来的，也不是你的白内障造成的，是你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比如说视网膜有裂孔的，无论你是什么原因，是牵拉导致的裂孔、外伤的裂孔形成，眼前出现的这种散光，或者是看东西视野出现缺损，就视网膜裂孔，还有的同志呢，可能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做过复位手术以后啊，这个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都叫做什么呢？非可逆性的视力的受损下降，也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提高和恢复视力的，视力还在继续的一直下降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适合用秸秆纸冻干粉来恢复逆转，来提高视力的。所以我们发生在视网膜的病变，大家要知道，无论是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还是我们视网膜出现的一些黄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黄斑萎缩干性的黄斑变性，有的人呢是黄斑水肿湿性的黄斑问题，这种患者无论是中心视力的丧失，还是看物体形状的改变、看物体颜色色觉的异常，只要是发生在黄斑的病变呢，这种都属于不可逆的造成的视力损害，这种情况呢用神经秸秆纸冻干粉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的。还有的人呢，眼底视网膜呀出现的一些中央的静脉发生的阻塞，视网膜由于长时间缺血啊，导致视网膜的这些细胞过早的发生老化、萎缩、坏死的情况，造成这个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不管是中央静脉还是视网膜的中央动脉发生栓塞堵塞的，或者是眼底造成出血的，最终造成视力严重损害下降的， 这种呢，它都是不可逆的视力受损，都是非常适合用神经节苷酯冻干粉的。还有的患者是因为青光眼，最终呢眼压过高啊，导致视神经出现萎缩的，只要通过这个眼底的彩超照像，荧光学或者光学的断层扫描啊，最终确定眼底视神经已经发生萎缩了，还有的人可能长期的用一些呀、药物的毒害，加速了视神经的萎缩，我们出现了视野范围的变窄、扇状视野、管状的视野，视力严重的丢失，这种情况呢，也是完全适合用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的。说的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如果是发生在眼底的病变，发生在视网膜上的病变，发生在视神经的病变，那出现的各种视力受损下降的问题都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在国内啊，目前在任何医院针对这种视力受损没有任何好的办法的，现在通过我们的神经节苷酯的口服冻干粉呢，就可以很好的来实现视力的逆转和恢复的提高。因为这个神经节苷酯当中啊，这两大核心的物质，一个是呢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进入咱们眼底是针对视网膜这十个层的细胞的，不管是咱们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细胞，还是视网膜的外网内网层的细胞，还是内核层的细胞，还是发生在视网膜中央凹区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有的这些感光的细胞啊，通过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呢，它很好的可以实现这些细胞啊一氧二松三修复，这三步同时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让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些细胞啊，无论是从营养方面快速的一次性得到补充，还能够呢让咱们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还是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还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色素细胞，通过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就可以快速的在营养同时得到完全的一个激活和再生的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视网膜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有1亿3000多万个感光细胞和视细胞啊，这些细胞不管是由于炎症的感染，还是由于出血的渗出，还是由于营养物质的缺失，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流失死亡，才造成我们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了。就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节苷酯当中的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缺失营养的细胞一次性得到全面的营养，这一种成分就可以代替我们眼底这些细胞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B12， 就可以一次性的代替我们眼底这些细胞需要的大量的胡萝卜素、大量的硒元素、大量的叶黄素，通过这一种物质就可以把这八大营养素呢一次性的全面的补充到细胞当中。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营养的物质供应以后呢，功能很快就可以恢复了。与此同时呢，能够让这些已经死去的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唤醒，实现细胞的再生。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这是在之前来讲是永远不可实现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我们的单特叶酸四酯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细胞得到全面的再生，让细胞数量得到进一步的增加。无论是感光细胞、视细胞数量增加了，那咱们整个视网膜的成像能力就会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什么呢？叫细胞再生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呢，这种物质啊还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呢，只要出现功能受损的、受到损伤的，这些细胞能得到快速的修复的过程，这就是三修复，把这些功能受损的细胞呢，得到全面的功能修复以后啊，这些细胞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们对颜色物体还是对成像 对整个光线视觉的敏感度啊，逐渐的就可以逆转恢复了。这是针对细胞问题，秸甘子当中的单唾液酸刺激糖的物质来实现的。那么针对视神经啊，不管是神经的损伤压迫，还是缺血啊，还是炎症的感染，最终导致咱们眼底的视觉中枢神经啊发生萎缩了，视野受限了。那这种情况呢，咱们秸甘子当中的神经氨酸的物质，它就可以很好的进入到咱们眼底神经当中的这些神经结细胞、神经的双极细胞、神经的胶质细胞，能让这些的神经细胞呢一次性的得到一氧二生三修复，第三步同时走的原则，通过神经氨酸的物质就可以实现了。让咱们已经缺失营养的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得到同时供应的以后呢，再加速这些神经细胞的一个再生，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能让咱们眼底这些重要的神经细胞啊得到快速再生的，也就是这个特殊的神经氨酸的物质。所以说这种物质补充到细胞以后呢，它不但增加营养，还能迫使细胞的裂变，细胞的再生。这些神经的胶质细胞啊，它逐渐的再生数量增多以后呢，那咱们这些神经纤维就会越来越多了，神经纤维逐渐的形成了，那么我们对光的信号的收集就越来越好了，对中枢神经的一个传导冲动的反应就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的视神经萎缩造成的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通过这种物质逐渐的就让我们的视野范围逐渐开阔了，让整体的视觉水平就得到逆转和恢复提高了，这是强大的神经细胞的再生能力。与此同时呢，它也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这个神经氨酸呢，它可以很好的让我们这些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快速的修复啊。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呢，让咱们这些已经老化萎缩受损的神经纤维得到全面的修复以后呢，那这些神经纤维的功能自然就恢复正常了，与咱们脑中枢神经啊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信号的冲动和传导的功能了。这一来，我们的视觉敏锐度啊，我们的整体视力水平啊，我们的视野范围啊，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很早的逆转和很好的恢复提高了。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临床的验证实际来看呢，所有的这些不管是视网膜疾病、视神经的疾病，发生在眼底问题造成视力受损的，整体的视力提升恢复到3到5倍的视力基础，这是完全可以的。这些啊，就是针对具体哪些的眼病的人群、视力下降的人群适合用神经秸甘子冻干粉，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的。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神经秸甘子的供应情况啊，这个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在2020年以后呢，我们这个技术和神经秸甘子的产品全面获得临床的验证成功以后啊，这几年我们就开始着眼布局全球了。所以说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呀，你像英国、这个荷兰、爱尔兰、比利时啊、法国呀等等啊，这些西欧的国家以及一些北欧的国家，像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这些国家和地区和北美洲的地区都在应用我们的神经秸甘子口服冻干粉。但是随着呢服务供应全球化的布局啊，在供应量上呢，我们也是存在着一个巨大压力的。这么多的国家呢都在来用这个秸甘子的冻干粉，如果单纯的通过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来进行提纯生产的话，这个量是很大的，我们是完全供应不上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进行这个技术的对接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与其他的国家呀来进行技术的分享，完成技术合作以后呢，每一个国家呀都能通过我们的技术实现独立的来提纯生产。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一个量的供应啊，才能保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都能及时的应用上。所以说这叫我们叫技术的共享，技术无国界呀。 服务的是全球眼科呀。所以这两年呢，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全球的来跑，就是帮助很多国家呀，来实现这个技术的对接，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核心技术，完全的分享给其他的国家呀，然后按照我们的提成技术呢，他们自己都能够独立的提成生产这款产品，来满足自己国家的一个眼病患者人群的需求啊。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减轻我们的压力，才能让更多的眼病的人群呢，都能够分享到这个技术的成果。包括呢，从前年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呢，也开始在亚洲的地区，也进行了一个技术的合作和对接了。你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啊，还有咱们的中国呀，这些国家呢，都开始陆续的展开这个技术对接了。来帮助他们实现一个自主的提纯生产。就是说目前咱们国家来说呢，只有贝斯生物一家企业呢，能够独立的提纯生产秸秆子口服冻干粉。设备的技术呢，是完全的符合我们的提纯标准的。由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在2022年的6月份呢，实现了技术的完全对接合作。只不过呢，这个秸秆子冻干粉呢，要通过我们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它的工艺呢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个提纯的时间呢也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呢，我们国家呀对口服冻干粉的罐装的要求呢标准是很高的，是要通过进行呢铝箔袋呀来进行冻干灌装的。因为这个铝箔袋呢，这个材质啊，它是非常有良好的阻隔性的，能有效的呢阻隔像空气呀、水分呢、湿气呀，防止这些受潮和氧化的问题。再就是呢，通过铝箔袋的这个包装呢，冻干粉呢，它在铝箔袋里以后，它的保温隔热的功能是特别好的，能保持这个冻干粉在袋内呢温度始终是恒定的。所以实事求是的来讲呢，通过铝箔袋灌装冻干粉呢，肯定要比我们澳洲用玻璃瓶的灌装呢，它的密闭性要好的很多很多。但是采用这个铝箔袋的成本呢，肯定呢要比这个玻璃瓶呢要高出很多了。同样灌装的速度呢也比玻璃瓶的灌装的还要慢一些，所以这家企业一直到现在呢才提纯生产出6个批次的口服秸秆子冻干粉的数量，这个量是很少的。所以呢，这6个批次的数量呢根本不可能啊用到各个地区的药店、医院和门诊的，都是直接的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进行内部的供应和使用了。我这次呢，下周日呢，去这个湖南长沙呀，要参加这个国际眼科的一个学术的峰会呢，贵州的贝斯生物公司啊，他们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老总呢，也会赶过去和我见面的，就是要想办法呀，来解决他们的提纯量和生产量的问题。我们也是要力争啊，在3年以后呢，能够全面的大范围的量产呢，能满足更多的这些民众的一个需求啊。这就需要呢，可能还要再建几条生产线，还要加大这个科技人才的投入啊，提纯量一定要搞上去的。只有这样呢，未来才有机会呢，让我们的国人呢，都能有机会用上它。用上它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保住这个眼睛，来避免失明的情况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这个秸秆子的口服冻干粉呢，这个价格实事求是的讲，价格呢还是很贵的。因为秸秆子从研发成功以后呢，在我们的澳洲啊，一个疗程的价格需要1100澳元。这1100澳元的价格呢，要是折合成人民币啊，也需要5200多块钱的。这是在我们澳洲的价格。在欧洲的国家呢，一个疗程的价格呢是630到700美元之间呢。

0: 这个呢，折合人民币啊，也需要5000多块钱呢。在日本和韩国的价格呢，一个疗程折合人民币呢，也需要在4000元左右。相对来说呢，还能便宜一点。那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秸秆子口服冻干粉的价格呢，因为这个提取量是很少的，从2022年的6月份，我们实现全面的技术分享对接以后啊。他们开始搞提纯自己的生产呢，到现在呢才提纯出6个批次的用量，是根本就没办法呢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走了内部的特供渠道，给一些特供的人群使用了，所以在价格方面呢，相对来说啊还是低了很多，应该在3600块钱左右。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啊、民众啊花钱说买就能用的。这个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在半年前呢，我的左伯伯带着女儿啊，到澳洲来找我看眼睛。其实呢，我呢也是知道国内的目前情况，也不想太麻烦。如果说非要在国内啊，我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呢，再结合我的一些特殊身份呢，一个人、两个人的用量呢，还是可以搞到的，只是呢不想太麻烦。所以当时呢，我让左伯伯呢带着他的女儿呢，直接到了澳洲。一是呢，我想好好的看一看他眼睛的情况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好长时间呢，一直也没有见到左伯伯了。赶着这个机会呢，我想呢，他呢带着女儿，一边在澳洲看眼睛，一边呢还能好好的在澳洲度个假，那到处的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所以这当时我的想法呢。才让他们父女啊，一定要到澳洲过去的。
1: 那王教授啊，你看您这一次回国，看看能不能帮帮忙啊，给我们的这些国人、家人啊，也给大家争取一下用上的机会，哪怕多花点钱都行啊。毕竟这个东西啊，太好了。真能把眼睛视力给挽救了，是真能摆脱失明啊！我们的这些眼病患者啊，太希望都能跟我大姐一样了啊！就通过这秸秆子冻干粉这个好东西，恢复逆转，提高视力啊！真是得拜托您了，王教授。你看，毕竟您和小叔呢还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啊，您就给帮帮忙吧。我们现在广大的患者家人，真的就是把您当做他们获得光明唯一的希望了呀。
0: 那就这样吧，既然呢我已经回国了，这两天呢也来到了你节目的现场，尤其是你喜儿呢做的这份2年的福利事业啊，还有你的一些事迹呢，的确是让我很受感动的。再加上呢，我和你小叔啊。左伯伯的这种关系啊，我可以帮忙和相关部门呢沟通协调一下，以及呢在企业那边呢，我也可以去沟通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啊给咱们的这家人朋友们呢来搞过来一些。具体您这边有多少人需要？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人数呢？因为只有知道这个具体的人数啊，我才好尽力的呀去争取这个事情啊。
1: 具体人数现在肯定是说不准呐，那肯定是很多很多啊。咱们别的不算，你就是全国各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那就太多了。那肯定是您能争取的越多越好啊。
0: 那不行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人数啊，你让我搞得越多越好啊，这个是肯定是争取不了的。你一定要告诉我个大概的人数啊！如果没有具体的人数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好搞、不好谈的，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你呢，你还是要挑出一些呀、严重的视力受损下降的这些人群呢，不行考虑让他们优先使用吧。这种情况之下呢，我都不敢保证啊，说100%的都能让他们用到，你知道吧？是这样的个情况的。
1: 啊，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现在我就让大家提前报名申请一下啊，我们就具体来统计一下大概的人数吧。然后呢，在报名的这个人群当中，我们筛选出来一些视力严重受损下降的、急需用的，我们筛选出来一部分啊，告诉您个大概的人数啊，然后您给我们争取，好吧？
0: 对呀，啊，一定要这样搞的。你抓紧统一一下人数嘛，不要搞得太多。太多的话是实现不了的。
1: 好，那现在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如果说您的眼睛是由于各种的眼病啊，造成视力方面严重出现受损下降的，影响生活，影响行动了，甚至说有的人说我很快就要发生失明的危险了，那抓紧现在就是马上啊，越快越好，获得光明的机会来了。啊，因为王教授答应了给我们争取洁肝脂冻干粉了，但是大家也都听到了，因为毕竟提纯的量很少很少啊，一直都是走内部特供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现在只要是视力方面严重受损的啊，现在抓紧拨打我们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提前报名申请，我们会根据每个人实际眼病的情况啊，筛选出适合的患者来用。哎，肯定是要控制人数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现在啊，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节目的这些家人们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要提前申请吧。啊，现在呢，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服务电话就可以了。那王教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你看这几天呢，因为大家都一直是想着想和您亲自通话，让您给看看眼睛的问题，好吧？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大家眼睛的问题呢，可以在电话里和我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喂，
4: 哎，你好，姐儿。
3: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王教授。
0: 哎，你好。
4: 哎呀，王教授啊，我现在报名，能让我用上这个冻干粉吗？
0: 你这样，您先说一下情况，我看看情况，好吧？
4: 哎，好的，王教授。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求您了。您呢，真是太有本事了。你看喜儿的连大姐，原来这个视力那么差。在国内各大医院都说没办法了，只能等着失明了。但是用了你们研究的这个冻干粉呢，哎呦，把连大姐的眼睛调理得那么好，我听着就太羡慕了，王教授。你看我今天跟您通上话呀，我呀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想失明，您一定得帮帮我啊，花多少钱我都认。只要能用上就行，您看行吗，王教授？
0: 您这样，您把这个情况，我主要想看的是您眼睛这个情况到底是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4: 是这样的，王教授，我呢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0: 哦哦哦，
4: 第一次出血啊打的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但是影响不算大。我记得在2019年看东西啊就完了，就像有这个黑烟似的，看东西还变形。
0: 哦，
4: 头哪都是弯弯曲曲的。
0: 哦，
4: 尤其是这个眼睛这个中间几乎啊就看不见了。
0: 哦，这应该是出血以后啊，有的淤血没有完全的吸收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出血渗出啊，它容易呢累积到黄斑呐。视网膜中央凹这个黄斑这个位置呢，它容易形成新生血管的，这种情况一旦形成之后啊，就容易在黄斑区发生出血渗出，形成水肿，从而呢影响到这个中心视力的看东西，包括物体形状的改变呢，这都是有可能的。
4: 是是是，哎呀，这不后来我去医院一查才知道，大夫说就说我这眼底又出血了。累积到这个黄斑区了，
0: 你看看。
4: 这个渗出性的黄斑变性。大夫给这个眼睛里扎的针，说是什么生长的因子。 当时啊还。

0: 开了一大堆的口服药，
1: 嗯，
0: 前后呢花了好几万，结果现在啊，我这个眼睛视力还不到0.1呢，
1: 嗯嗯，
0: 眼睛中间啊只能迎着光啊看到个影子，
1: 哦，
0: 就是离个2-3米，就只知道个鼻子眼睛在哪儿，但是看不清楚长啥样啊，
1: 嗯嗯嗯，
0: 那我现在啊这个生活啊太不方便了，
1: 是。
0: 就觉得特别的憋屈，哎，
1: 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多次的眼底出血，已经累积到中央凹黄斑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视力受损的严重，中心视力的丧失啊，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这个视力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有这个失明的严重后果的，本身现在都在0.1左右了，非常差了。
0: 是是是，哎呀，王教授，您不知道，我也跑过很多家医院，都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我怕哪天突然就失明了，那咋办呢？所以啊，我也想啊，想用上咱这个揭竿之冻干粉，也是很难吧。但是我现在不求您，以后我觉得就更没有机会了吧，王教授。您呢？你看，看在喜儿的面上，看在天宝小叔的面上。那一定帮帮我行吧？
1: 您这样吧，像您这个情况呢，如果用上这个揭竿止的冻干粉来说呢，这个视力方面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逆转和提高的，这个是没问题。因为这个揭竿止冻干粉呢，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不管是视网膜病变、视神经受损的问题，通过揭竿止冻干粉当中呢，一个是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啊，它进入眼底视网膜细胞以后，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就能够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三步骤同时进行的原则，也就是说让视锥细胞得到全面营养的同时能实现细胞的再生啊，让视锥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的敏锐度就好了，你的中心视力逐渐逐渐就能恢复过来，然后呢受损的这些视锥细胞呢，它得到这个四己糖物质以后啊，得到全面的修复以后，它的功能逐渐就好了，它的功能恢复以后呢，咱们看颜色看物体的形状啊逐渐就恢复了，也就是说黄斑变性造成的这种中心视力的丧失，看物体这个颜色形状的改变呢，通过揭竿止冻干粉呢，正常来说5-6个疗程的时间呢，这些情况基本都能逆转的，7-8个疗程，像你这种情况呢，最起码这个视力水平啊能恢复到0.3-0.5左右，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您先报个名吧，你报名之后呢，我们先统计一下具体的人数，您打电话报个名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王教授。
1: 哎，再见。
0: 哎，谢谢行，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喂，雪儿你好。
2: 哎，你好。
4: 王教授在吗？我这眼病问题想找王教授咨询咨询啊。
2: 嗯，您直接说就
1: 行。您请讲，您讲。
4: 好好，你好王教授。
1: 嗯，你好。
4: 我是前年这个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1: 哦。
4: 左眼呢比较严重，当时检查说左眼还有视网膜裂孔。
1: 嗯。
4: 部分网脱。开了这个扩张血管的药，活血化瘀的药，可是吃完这些药这视力也没啥好转，一直下降，看东西还模糊，眼前还有黑影来回跑，现在这个右眼的视力吧0.25，这左眼视力也就0.1。
1: 哦，
4: 眼睛正中间啥也看不见，有点余光，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办呢？
1: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眼底的出血以后啊，牵拉的导致呢视网膜发生部分性的脱落，造成视野的一部分的丢失啊。那你这个眼底出血的情况啊， 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得没得过脑血管疾病呢？
4: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糖尿病都有16年了。
1: 糖尿病导致的眼底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的病变呢，这个是很多很多的。也就是因为这种糖尿病啊，造成这种眼底视网膜病变，这种容易发生的要么是玻璃体的浑浊牵拉，要么是眼底微血管出现的栓塞阻塞，或者是破裂出血以后呢，它都会造成这个视力方面的严重受损的。
4: 是王教授，但是我说啥都没想到，你说糖尿病能把我这眼睛弄成这样，以前吧都是听别人说的，这回真是轮到我自己身上了，我这心里啊太害怕了，我现在这个视力生活已经非常不方便了，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这视力再下降或者看不见了，那可咋办？王教授，你能让我用上洁肝之冻肝粉吗？
1: 您这样吧，您现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能用上洁肝脂冻肝粉的话呢，这个视力方面肯定是得到逆转恢复提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呢，从2020年全面的临床研发成功以后啊，在目前全球来讲，我们已经针对各种眼底的病变，无论是糖尿病的眼底病，还是我们由于压迫性视神经萎缩，只要是眼底发生的问题呢，造成的视力的严重受损下降的这些患者呢，我们现在有690多万例的这些患者已经成功的通过洁肝脂冻肝粉呢，在视力方面已经实现了逆转恢复和提高，整体的视力水平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啊，最起码呢提高3到5倍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神经节肝脂呢，里面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针对咱们受损萎缩的这个视神经的，无论是神经的结细胞、双结细胞，还是大量的这些神经纤维啊，从营养到修复到再生啊，这三步是同时进行的，恢复整个的一个神经的一个传导功能，让我们看得清、看得远呢，恢复我们的视野呀。那么同时节肝脂当中的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可以很好的针对眼底视网膜所有的这些感光细胞，不管是视杆细胞、视锥细胞，还是这些外网和内网层的细胞，所有的这些细胞啊，它实现细胞营养、细胞再生和细胞修复以后呢，这些大量的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视网膜感光成像就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整个的视力水平呢就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了。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能用上洁肝脂冻肝粉，你照6到7个疗程来用呢，最起码的视力两只眼睛能给你恢复在 0.4 到 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4: 哦，那挺好了，那你就答应让我用吧，我不怕你笑话啊，王教授。我这年纪大了，两个儿子没人管我，这要是眼睛再看不见了，这以后我生活都没法办了。所以呢，你一定想办法让我用上这个冻肝粉啊。好好，太感谢您了，王教授，你可是个大好人。不管结果怎么样呢，我都要感谢您，还得感谢喜儿，感谢天宝小叔。没有你们这些善良的人帮忙，真的我都更没希望了。那我就不占用你们时间了，我马上报名等消息。
1: 对，您先报名吧，抓紧去打个电话报个名吧。
4: 好好，那再见喜儿，再见王教授。
1: 再见了。
2: 嗯，再见。
4: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哎，你好，王教授。
1: 你好。
5: 哎，喜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们好。哎呀，王教授，我现在帮我妈报名，能让我妈用上这个洁肝脂冻肝粉吗？
1: 先去报名吧。报名之后呢，根据这个人数，我看看具体的大概人数啊，需要的有多少，我呢去尽量沟通去协调这个事情，好不好？
5: 哎呀，好好好，王教授，就是真的麻烦帮忙忙，因为前几天一听说你要来接。

0: 因为我妈也不止一次的说太想用你们研发的那个粉末了。嗯，这些天听讲的这个百色粉末，说是就是截甘脂冻干粉。
1: 对呀，对呀。
0: 我就想，让我妈赶紧用上，所以麻烦您帮帮忙，能不能给我们匀一份行吗？
1: 现在这个事情呢，也不能百分百的确认，就能给大家都能搞得到。为啥说让大家先报个名呢？我看看具体啊，能有多少人需要。筛选出一些比较重的，视力受损严重下降的，急需来用的，我尽可量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哦，所以说呢，你这个母亲的什么情况呢？你最好跟我讲一下。
0: 好的，王教授，是这样的，我老母亲是2018年的时候得的这个急性B小型青光眼。
1: 哦。
0: 哎呀，那时候一个月时间差不多吧，眼压就升到右眼43，左眼就45了。
1: 哦。
0: 那你这么高，我妈眼睛就疼得不行了，看东西就模糊了很。后来做了一个什么引流手术，之后眼压就又复发了一次，就又做了一次小梁切除术。哎呀，这个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视神萎缩了。
1: 那这种情况一定是的，青光眼呢，如果是急性 B 角型的青光眼的发生啊。它在短时间内的眼压的快速升高呢，就会导致眼底视神经的压迫，短时间内快速的就形成了，所以就会造成眼底视神经萎缩，视力快速的下降，甚至视野的缺损。为啥叫急性的 B 角型青光眼呢？如果不及时的做这个引流手术啊，或者及时的把眼压降下来以后，就容易出现爆盲的情况啊，有失明危险的。
0: 是是是，就是害怕这样的。我妈说她眼睛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暗，视力范围也越来越小。就在这个期间嘛，我给老母亲买了好多药，什么眼药水，还有各种仪器啥的，可都没有用。呀，到现在呀，我妈这个右眼只剩光干了，光线好的时候就能看到点影子，左眼是管状视野，颜色也看不出来了。哎呦，左眼的视力也就勉强0.1。
1: 一只眼睛是光管，一只眼睛剩0.1的视力了，这个是很差很差了。
0: 是呀，要不他每天都急得饭都吃不下，我天天劝也不行，就担心害怕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麻烦您帮帮忙嘛。
1: 您这样，就这个情况呢，我知道了，他这个是属于的急性的青光眼发作呀，导致视神经快速萎缩，这种视力严重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况目前来讲呢，最好的办法一定是用截甘脂的冻干粉。
0: 嗯，
1: 截甘脂冻干粉呢，它进入眼底以后啊，就可以让咱们萎缩的老化的这些视神经和神经纤维呢，一氧二升三修复是同时进行的。因为截甘脂当中大量的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专门针对眼底视神经的，在补充营养的同时呢，能让大量的这些神经结细胞啊，实现细胞的一个分裂，细胞的再生啊，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呢，还能让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得到快速的修复，从而恢复整个视觉的中枢神经啊，与大脑神经形成一个信号的冲动和正常的一个传导的功能，让我们的视野范围开阔，让我们的视力水平逐渐的逆转和提高。与此同时呢，这个截甘脂当中呢，单唾液酸嗜几糖的物质呢，它可以很好的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这10个层的细胞啊，不管是视杆还是视锥细胞啊，所有这些感官和视细胞进行营养、进行再生和修复啊，也是三步骤同时进行的原则，让这些细胞得到营养的同时，这些细胞得到大量的一个再生啊，细胞的数量增多了，细胞的功能强大了，受损病变的细胞呢又得到全面的修复了。所以说咱们整个视网膜呀，对光线的敏锐度，对视网膜对光的一个反射和成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视力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正常来讲，截甘脂冻干粉呢，在6个疗程左右啊，它这个视力就能够完全打开视野了，整个的视力水平呢，最起码恢复到 0.3 到 0.4， 我指的是有光感的眼睛，恢复到 0.3 是都可以的，另外的 0.1 的这只。

0: 眼睛最起码达到 0.5 以上，甚至在 0.6 左右，这个都可以实现的。
1: 好的好的，我理解。那我先赶紧去报个名。那我盼着你的好消息了，王教授。
0: 嗯，可以的，你先去报个名吧。我们根据一个大概的具体人数啊，筛选出一部分，我看看怎样去沟通这个事情，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你了，我赶紧去报名。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嗯，再见。
3: 这样吧，王教授啊，电话呢，嗯，咱们就先接听到这儿吧，因为节目时间呢马上就结束了。电话里呢，大家也都是迫切的，就是希望您多费费心啊，努力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可以很好的恢复提高视力的秸秆质口服冻干粉啊给协调到给争取到，就是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那我这边呢，今天一会儿啊，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安排啊，抓紧时间统计一下具体的大概需要的人数啊，马上就报给您。拜托您一定是多费心啊，让我们的家人们也都能够重新获得光明的希望。所以现在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您的眼睛啊，因为各种眼病啊，或者是因为外伤，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您造成了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看东西出现模糊变形，视野出现缺损，严重的视力低下，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甚至说接近失明危险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就是现在马上拨通我们芳华中心的服务电话，我们提前报名来申请用秸秆质冻干粉的机会。那我呢，在所有报名的人群当中啊，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紧急的适合用的，报给王教授啊，让王教授尽快的帮我去协调去争取。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提前报名申请啊！现在就是现在，因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那么明天呢，我们期待着王教授给我们带来最终的好消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9-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

0: 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人一紧张就得往卫生间跑，这样的事儿大家遇见过没？我遇见过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一旦有什么大事了啊，或者是出门突然间换了环境了啊，或者是到医院里体检，或者是参加一个什么重大的活动，紧张，越紧张肠的越不给力啊，懂的人都懂。多年以来，有的人就认为这就是紧张、心理素质差、胆小导致的，其实不是。除了心理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你的肠道在替你的身体做应激报警。我先跟大家讲，人的生理状态两种，一种叫应激态，一种叫代谢态。应激态是不好的，代谢态是好的。而我们的肠道呢，有独立的神经系统，不受大脑指挥，它自己就能干活，所以肠道又叫人体第二大脑。人在紧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就是一种古老的应激反应。心理紧张啊、焦虑啊、压力大呀，大脑第一时间把信号传给肠道。人类进化这么多年，这个机制一直都有。遇到紧急情况，身体优先把能量调给大脑和肌肉，用来逃命，应对突发事件。肠道呢，就先想着把存货清一清，啊，腾出资源来应对危险。为什么有的人一紧张呢，啥事儿没有，但有的人他就得一趟一趟往厕所跑呢？区别就在于，有的人的肠道能够稳稳地接住这个信号，有的人的肠道就把这个信号放大了，放大10倍、100倍。一个人常年累月操心、压力大、爱焦虑，肠道天天都接受紧张信号，时间久了，这个信号就一惊一乍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反应过度，甚至影响正常生活。说明什么？说明肠道过于敏感。有这样的人，你到医院做肠镜，啥都查不出来，因为他是功能紊乱了，太敏感。这是典型的肠道功能紊乱，也叫肠易激综合症。全世界10%到15%的成年人有这毛病。那肠道为什么从正常状态就能变成过度敏感呢？就是两个原因。第一，肠道菌群失衡，屏障差了。我们的肠道里啊，有好细菌也有坏细菌。身体健康的人，肠道环境是好的，是平衡的。年纪大了啊，如果平时再熬夜，再吃点什么油腻生冷，再有点不好情绪，肠道里的好菌就越来越少，坏菌就越来越多，菌群就乱套了。肠道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这层屏障呢，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道细密的过滤网，它把该吸收的营养放进来，不该进来的坏细菌呐、啊，还有各种垃圾代谢产物啊，反正乱七八糟的不好东西挡在外面。这个屏障防御一旦弱了，有裂缝了，坏菌产生的各种代谢垃圾就更容易穿透屏障，刺激肠道神经，它就越来越敏感。所以一紧张就拉肚子，表面上看是大脑有问题，根源是什么？肠道环境不好。想改善，就得调理肠道，稳住屏障，理顺肠道的蠕动规律。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流失的有益菌补回来，通过补充特定的啊，通过研究验证的益生菌菌株，可以帮助肠道恢复菌群平衡，同时加固屏障，调节蠕动节律。不同的菌株有不同的侧重点。想要肠道长久的安稳，除了补充益生菌，平时养成好习惯也特别重要。

0: 首先就得学会观察自己，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问题，吃什么了，去哪儿的，心情怎么样，都记下来，然后找医师，找药师啊。你说的越清楚，帮你帮的越到位啊。第二呢，就尽量不要熬夜，肠道本来就应该休息嘛啊，晚上休息，你不休息，他就得跟着你加班，他没有办法修复啊，越熬越脆弱，越敏感。啊，第三，尽量少吃那些高油、高糖、辛辣、生冷的东西，它们都直接刺激我们的肠道。要多吃什么呢？蔬菜、杂粮，因为这里有富含纤维素，是肠道好菌的口粮。好菌吃饱了，才有力气给你干活。另外呢，心里有事别闷着，肠脑都是双向的，大脑影响肠道，肠道也影响大脑。说今天你心情愉快了，肠道就跟着愉快。说找人聊聊天，散散步，把不良情绪发泄出来，这都是在给肠道做正向的建设啊。说如果有一天你一紧张就拉肚子啊，检查到医院还没啥毛病啊，你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你平时信得过的药店找专业的药师咨询，看看哪一种菌株适合你。好了，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24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李工老师。
0: 哎，你好。
8: 我来到非洲，不压力就是压力开始就有这个有痰液的少力，那可以什么办法？
0: 您多大岁数了？
8: 62。
0: 六十二，抽烟吗？
8: 不抽烟。
0: 不抽烟啊？那你这就是痰湿了啊。
8: 哎。
0: 痰湿啊。
8: 但是那他这个是什么毛病？毛病呢？
0: 没啥毛病，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8: 生活习惯问题啊？
0: 嗯，假如说从今以后你不再吃甜的，不再吃任何油的东西，然后呢，不再吃任何寒凉的东西，就你吃下的食物永远在体温37度以上啊。
8: 嗯。
0: 而且呢，不吃那些肉啊、肥肉啊、油啊这类的食物啊。
8: 这样子。
0: 哎，就清淡饮食。然后每天还能在阳光下运动30分钟到1个小时啊！我说的运动不是搁那站着啊，慢慢走，是指跑啊、跳啊哈这类的活动啊。哎，然后还不跟人着急，不生气，不上火，然后规律的生活，哎，那么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主要目的就是除湿，你可以找另外一种药叫二陈丸。
8: 二陈丸。
0: 二陈丸非常平和的一种药。
8: 二陈丸。
0: 一二的二两个横。
8: 嗯嗯。
0: 耳东陈。
8: 嗯
0: 嗯，二陈丸，这是很普通的药，啊，
8: 嗯嗯
0: 嗯，
8: 那好吧，
0: 好嘞，哎，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铁峰老师吧。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你好你好。
7: 哎，
11: 我呢就是那个去年底查出来有点冠心病。
7: 啊，有冠心病。
11: 冠心病，而且他诊断的是缺血性心肌病啊，还有那个尿酸性高血压，这个他是当时诊断出来的。
7: 嗯。
11: 后来呢，因为我的那个血管造影啊，就是比较复杂，它比较麻烦。
7: 嗯。
11: 给我也是光膜造影看了一下片子以后，就给我那个先后上了两个支架，上了支架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就是分两次上，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半年以来呢，就是说好像总感到就是说，上了支架以后跟以前比较好了没多少，没什么好的，还是我这个心绞痛呢，主要是那个走路的时候就容易犯，一走路没什么意不到，我注意不到，我就开始那个心脏就在那里晃动，就很难过。
7: 嗯，
11: 一开始我以前去年的话，我就还以为是。那个是那个消化道的病引起的疼痛，后来嘛，后来发现他查出来以后呢，就是还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呢，就是心电图检查嘛，就是有广泛的那个就是说 STT 改变，
7: 嗯，
11: 对吧？看嘛，就是说他就是说是那个，他们做那个心超，就是专家评估的，他。看出来是有走四壁阶段性运动异常，
7: 嗯，
11: 但心肌部位有个四壁瘤形成，就是现在看这个是不是个四壁瘤的问题，还有嘛左手术功能嘛震荡低值，走光震荡，中度三尖瓣反流，
7: 嗯，
11: 深度动脉震块轻度的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也是反流的，那个心电图嘛早就到那都看，那就是多性心动隔环广泛到那个肌部改变，这个是邵医生一样检查的，查出来他就说我有那个多性心动隔环，他是病态综合症。
7: 嗯，
11: 他也给我上了个起搏器。
7: 哦，
11: 这样嘛，我觉得应该不错了，是吧？所以这个心脏也不会停步了。后来做了以后，现在呢，到现在为止，上一份做的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一走路那个心脏就
7: 没有力气，
11: 我那个胸就挺不起来，腰也不敢伸直，
7: 没有力气，
11: 就是全身呢就是乏力，也没有力气走路，经常感到心肌闭闷，就是
7: 我明白了，
11: 但是就走不上来。
7: 我明白了啊，下过三个支架，装了起搏器，但是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对不对？
11: 哎，还是胸部还是不舒服。
7: 是就是啊，我跟你说，你多大岁数了？
11: 我79岁。
7: 没有人给你吃过中医，没人给你吃过中药吗？
11: 我到好多中医院已经开过一个月的中药吃了，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7: 哎，
11: 可能吃的太少。
7: 像你们这种啊，这个心动过缓，我们讲心阳不足的人是一定要吃中药的，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安装起搏器、下支架都是为了保你的命，但是真真正正改变心脏状态的只有中医。你这样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是学中药的，哈哈。这样啊，我建议你，你今天运气很好啊，阿姨啊。
11: 啊。
7: 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胜耀主任，在这方面非常了不起。他今天正好有空，我让他跟你连个线，给你出出主意。就是中医怎么解决我们心动过缓这些问题，包括你这个乏力呀、这些心脏历史的这些问题啊， 你听听人家的见解。

0: 必要时你就应该上北京去一趟啊。那个导播，导播说李生耀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咱注意听，李老师很忙的啊。
1: 哦，好的，
0: 好嘞，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内科李生耀主任。
2: 栏目组已将专家李生耀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李生耀执业证书编号14211010080002300。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李胜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主任医师，中西医心血管内科，中国中医科学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特别奖。
0: 李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那个李主任呢、啊、还得麻烦你。
1: 您主任你好。
0: 导播刚才跟您说了吧，下过仨支架，下过一个起搏器，但是现在依然浑身上下没有劲儿。腰也直不起来，像他这种情况没有经过非常系统规范的中医治疗，我总觉得差点事儿。您是这方面大专家，您能给出出主意吗？
4: 好的好的啊，那我刚才了解到老人家的情况啊，他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呢他这个有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放了支架之后呢感觉这个症状没有多少缓解啊。那么这个呢怎么解释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放支架的过程当中啊，他虽然解决了这个心脏大血管的狭窄问题，但是呢心脏还有很多的微血管微循环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光靠支架是解决不了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和情绪啊心理啊等等啊，可能有些人也有个相应的问题啊，可能你光放支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啊。那具体到老人家来说呢，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因为本身呢您确实是心脏有实壁瘤啊，有这种既往有心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建议您呢，这个第一个呢是还要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心脏超声的指标啊，里面呢我没有听到这个 EF 值的这个数值啊。那么 EF 值呢它主要反映我们心功能的情况，那如果说心功能呢 EF 值啊大多数人在50以上啊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情况，如果说 EF 值呢下降，那就确实呢意味着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啊。尤其是您后来呢还装了起搏器，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和您的心肌缺血是明确相关的啊。所以整体来说呢，您确实心脏还是有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具体呢如果说这个本身心动也过缓啊，也疲劳啊，这个确实和雪峰老师讲的啊，和心阳的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呢还是要补气温阳啊，活血为主啊。同时呢我刚才也听到您这个年龄啊都快80岁的老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还存在一个肾气的不足啊，肾阳的亏虚啊，所以我们一般说呢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啊所以你光去补心肺之气啊它有的是不够的啊，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气短乏力的情况，同时还有这个腰酸腿软的情况啊，它还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补气养血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温补肾阳的药物啊，会对您症状的改善会更有帮助。
0: 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然后到中医院去开药号。
0: 就是你得上中医看这个病，你不能光下支架这些事儿。李老师给你讲的是原则，解决不了真需要李老师出手的时候你跟我说，我帮你联系李老师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哎，那再见阿姨啊。
1: 好好，再见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4: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木子说，我上周体检结果都挺好的，但就是平时累，脸色也不好，发黄发暗，脸色暗黄，同时疲劳，往往和肝有关系，肝代谢负担重，解毒能力偏弱，这种代谢产物不能彻底清除就体现在脸上。中医认为肝血不足，脾虚湿盛，气血不能上溶于面，吃点养肝护肝的东西啊，还有少熬夜啊，吃点什么破壁灵芝孢子粉啊。话说回来了啊，如果你这个脸色一直都黄，而且很黄，甚至白眼球都黄了啊，小便颜色都黄，那就得赶紧上医院，那是肝真出问题了啊。掉进了一个魔法的
5: 时空，爱情的流动。没有春暖花开。他说我儿子14岁， CT 检查头部左侧状膜下腔囊肿，医生说是先天性的，现在要观察是否需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来查一查也行啊，先天性的 蛛网膜下腔囊肿呢，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有的人这一辈子都没有事儿啊、嗯，有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长得很大，所以具体情况具体看，观察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真要处理的话，也不是什么难处理的事儿啊。唯有立信行天下，他说是不是？凡是酸麻的穴位都可以按压，有没有按压反而对身体有害的穴位或者是某个部位？您说的这个穴位啊，实际上是指痛点啊。是这样的，中医里有一种穴位叫阿是穴。什么叫阿位？叫阿是穴。什么叫阿是穴呢？这个就是根据症状来的。阿是穴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它为什么叫阿是穴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医生，哎，往我们身体里摁压某个点的时候，我一摁，是这儿吗？这儿疼啊！一摁啊，疼了一下。是这儿吗？是这儿啊，这叫啊是，这就是痛点反射，就跟你说这个酸胀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酸麻的穴位，我理解的就是这个阿是穴。那么阿是穴你在按压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不良影响，除非你过分的按压。有的人真的是因为对某个穴位反复大力长期的按压，导致这个局部出现这个肿胀的现象啊，就摁出伤来了。但是这样的事儿比较少见，多数情况下我们对穴位的按压都是以身体有反射啊，有反应就可以停。比如说我们揉了30下之后，这个地方开始有明显的热啊，有胀的感觉了，就可以停啊。再有一个，您说对身上有没有什么穴位啊，在按压的过程当中会对健康有害？还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按压？日常生活当中轻柔的按摩身体的任何穴位都不会对内脏造成损伤。唯有一笑而过。他说我女儿21岁，2个月没来月经了，而且胸一直痛，手脚总是冰凉，特别是脚，用热水泡完了拿出来又冰凉了，月经总是推迟，有时候少还黑，去医院检查没查出来什么原因，可能是内分泌失调，铁红老师怎么办？帮忙想想办法。第一，女孩从14岁月经初潮开始算起，8年之内月经不准不算什么大毛病，为什么？她的卵巢没完全长成，过了这8年要还这样，这就算病。还有，你女儿现在这个手脚冰凉的现象是个典型气血不足的表现，我给她的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天都用最小的剂量吃气血双补的药，这是第一。第二，每天保证30分钟的体育运动，在户外阳光下的运动，能做到吗？能做到就行啊。唯有云淡风轻，他说最近我妈妈浑身刺痛，尤其是后背，请问什么原因？我要是你马上带她上医院查心内心。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1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啊，是我。
2: 我就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的，我就是做了那个视网膜手术了啊。
1: 嗯。
2: 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嘛，一个多月这眼睛一直不见得好，怎么回事？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脱落，好像看眼睛看东西啊，他只能看见一半了。
1: 哦，明白，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之后，他应该给你打硅油是不是？打的油是不是？
2: 他打的是
1: 打油之后，打油之后
2: 气体，没有打油。
1: 用的是气体哈，用完气体之后你应该趴着呀，就是打完气体之后得趴着呀得。
2: 他们因为我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去复查的，复查的时候吧，我这个眼压特别高，然后吧，他这个眼底出血，那个眼底出血嘛，他这个医生给我讲，他说这个就不能趴了，趴的话，他反而那个心脏高，那个眼睛低了，他反而要出血要更加厉害，更加厉害嘛，我后来就没有趴，他建议我把枕头垫高了，不能趴了，他说是这样的。就是那然后吧，我过了一个月了以后，这眼睛老是好像有一个好像那个有一个墨水滴在玻璃上这个样子一样，黑黑的，和晃来晃去晃的这样的。
1: 我明白了，倒是，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啊，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
2: 那么我那个我只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手术以后的正常现象？我在百度上查查的话，这个现象应该说一个月以后啊，这个应该说能上班了。可是像我这个样子，我根本上不了班，怎样呢？
1: 可别在百度上搜看病这些事儿啊！你现在啊需要跟你的医生谈，你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2: 哦，不正常了是吧？
1: 不正常啊。视网膜呢脱落之后，脱落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贴上去是能好的，你这就属于应该没长好，应该是有别的事儿出现了，比如说有没有葡萄膜炎呢这类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你得查、
2: 哦、
1: 得查啊。
2: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
1: 哎、啊，没事，好、哎、再见，
2: 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5: 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啊，我呢，我有多年的糖尿病，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就是我觉得身体就觉得无力，有一天觉得很好，有的时候觉得也很没有力气。
0: 你多大岁数了？
5: 51。
0: 51岁，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病程超过15年的，身体往往都存在着严重的器质性病变。什么意思呢？就他身体里肯定有个什么零件实实在在讲坏了。说我糖尿病10几年、啊、我身体所有的零件脏腑都是好的，啥毛病都没有，几乎不可能。病程越久、哎、零件损坏的概率越高，除非这个人自我管控极好。那比如说我曾经和这个中国医大皮肤科有个专家叫夏英奎老爷子，我2004年见到他的时候85岁，那身体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人家这一辈子给自己身体调控的真是没有病，糖尿病一辈子、
5: 哦、
0: 那不
5: 还好啊。
0: 不是，是人家管理的好，像这样的医生，
5: 对对对，
0: 他知道这个病该怎么管理，他的生活极其自律，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像你20年病程的糖尿病患者，你身体里一定有哪个脏腑出问题，是器质性病变，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5: 哦，是是，我能感觉到了。
0: 哎，你现在什么感觉？
5: 就是没有劲，没有力气。你干一点活，同样的，我们开车的吧，
0: 嗯，
5: 同样的活，人家干了一点走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干完了。
0: 明白了。
5: 我得40-50分钟能干完，还累得直喘。
0: 对，干完还累够呛。我跟你说啊，你有这么几件事你要注意。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糖尿病患者生活当中一点一滴都得按规矩来，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间吃，什么温度吃，用什么方式烹饪，都有要求。你必须做到这一点，你做不到你身体就好不了。
5: 对，你我是开车的，你说的。
0: 你吃饭就不应时啊，路边饭店赶上哪个吃哪个，对不对？
5: 对。
0: 那外面的饭店有什么特点呢？高油、高盐、高糖、高脂，它得香，它不香谁吃啊？
5: 对。
0: 而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讲都是致命的，你要天天就吃这个，你身体能好吗？你肯定高血脂，你肯定动脉硬化呀，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干活就喘呢？心肺功能降低了。问题在这儿，我呢只能够给你一些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呢？让你改善一下症状，但我改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不能陪你过日子，对不对？
5: 对。
0: 你记住，你吃什么啊？纳豆激酶必须吃 ，K2 必须吃。但是如果你生活习惯不改，你还这样的话，你的病还是好不了。
5: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5: 啊，好的，好，谢谢天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啊，我家孩子吧，14岁。两只手有点抖，特定的姿势有点抖，问问老师看看有没有好的地方。
1: 你是说他的手在特定位置特定状态下就抖，平时不抖？
6: 对，平时不抖。
1: 那这事儿就不是小事了。
6: 哦，
1: 那就得正儿八经查了。你查了吗？
6: 啊，我带他上医院去了，医生说的看看是不是甲状腺，然后甲状腺查了啊，不是。然后又拍一个磁共振，磁共振脑袋也没有东西。
1: 哎，你能不能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抖？
6: 他就是手半握拳的时候，手半握拳的姿势，就是能抖。
1: 这个手臂不管在什么角度，只要是一半握拳，这手臂就开始抖是吗？
6: 他是说胳膊也弯曲的时候，
1: 对吧？手臂得抬起是吧？抬到这个特定的角度了，还是半握拳，这手就抖。我只要把半握拳姿势一打开，一掌或者握实拳就不抖了，对吗？
6: 对对对对对。
1: 查吧，肯定有事儿。
6: 啊
1: 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内分泌科查吧。
6: 啊
1: 啊，患者多大岁数？
6: 14岁孩子嘛。
1: 哎呀，这怎么才说呢？
6: 是啊。
1: 查吧，只能是查，没有啥可说的。
6: 问大夫了，大夫也说就说查，但是说查来查去的话，他说也许就是怎么也查不出来。
1: 我告诉你啊，作为一个母亲，你心里很焦虑，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什么都没发现，不是坏事儿。这要查查的，垂体上长个瘤，如果查了确实哪哪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最起码咱能安心一点。我之所以跟你说这样的答案，就是说一般的震颤呢，它没有如此精细的一个状态啊。你比如说我手也抖，我从6岁就发现我手抖。但是我这个手抖是在什么呢？射击瞄准的时候抖，这叫特发性震颤，这不是病，知道吗？我从小到大就这样，我没有毛病。但是如果一个人这个手指头必须弯到一定角度，必须这样的时候他才抖，那就一定是哪根神经啊出问题了
6: 啊。
1: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没有问题。所以我让你查，如果查来查去，医生查的时候肯定都是在重大系统、重大关节上做细致检查，而这些问题都查完了，这些重要的区域都查完了，确定没有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心，就可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所以这不见得是坏事儿啊！不要以为一定就得查出东西来，查不出东西就一定在哪还有事儿，别这么想啊！
0: 医生首先做的大范围检查都是在最关键的区域、最核心的区域进行检查。如果没发现问题，就说明没有大事儿，你就别害怕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查出什么了，你做什么检查了，你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咱俩商量着办。我毕竟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对吧？我只能根据一个症状说明这件事儿，给你个方向而已。所以别怕，别蒙圈啊。
6: 啊啊
0: 啊！但出了这个圈子，一旦有谁要告诉你怎么办怎么办，给你什么什么药吃，你最好动钱之前你跟我商量一下，我怕你让人骗了。
6: 啊
0: 啊，
6: 好，
0: 就这么情况，好吧？
6: 好了，铁峰老师，谢谢
0: 啊。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白兰花说：“我63。”这两年开始没精神，走几步路就喘，爬楼梯也费劲，到医院查那心肺也没啥病啊。人呐、啊，到了60岁之后，不论男女，肺的功能和甚至精气都会下降，都会减少，要不怎么会老呢？都会减少，要不怎么会老呢？中医讲肺主气，肾呢主纳气，肺肾两虚就气软乏力啊，走几步路就喘。你到医院查没有明显的病变，这是好事儿。啊，你可以吃点补益肺肾的东西啊，比如说虫草啊，虫草相关制品，什么发酵菌粉了这类东西啊。当然前提是你喘的不厉害啊，就因为你查了到医院没有事儿啊，没查过的人不行，得上呼吸科看看啊。
1: 微友，这是 L 啊，一个大写的 L 啊。他说：“老师你好，我耳鸣好几天了。”不知道怎么治，请您指点。耳鸣呢，如果是已经发生，而且已经有这么3-5天、4-5天时间了，需要尽快的到神经内科或者是耳科接受检查，尽可能的用西药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怎么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呢？你是扩血管的形式也行，降低血脂的形式也行，增加血液流速的方式也行，但是要赶紧做。所以你现在怎么治，就是尽快到医院去，到耳科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越快越好，不要拖，而且要严格的遵医嘱，医生给你开药之后要足额足量的使用，这个时候是越快越好啊。说微有力说最近尿不尽，后边闷胀还怕凉，老师你说上哪看好呢？这个泌尿外科男科都能看啊，现在男科隶属于泌尿外科，这属于前列腺的问题啊，但是你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微友自由飞侠说：“铁峰老师，请问香砂六君丸能不能跟二陈丸一起吃？吃多长时间为好？”二陈丸呢，主要是以除痰理气为主；香砂六君呢，以健脾除湿为主。他俩可以一起吃，但是呢，二陈丸一般作为开路先锋先吃。啊，就是你在吃香砂六君丸之前，你先吃二陈丸，吃多长时间呢？吃1个礼拜，吃2个礼拜，基本上就可以了。啊，1周2周就可以了。等把肠子都刮得干干净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这时候再吃香砂六君丸，它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啊，是这个意思。胃有肠经疼，说前几天做胸部 CT， 说胸内有一个结节3厘米，是肺癌吗？这定不下来。有可能是肺癌，但更有可能就是个结节。这两个比例有多大呢？肺里发现3厘米大小结节的时候啊，100个这样的人，大概有90个是良性的，那有10个可能是恶性的，就这么个情况。那怎么判断这事儿呢？这很简单呐，你的医生就能给你看片儿。这个判断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靠医生初期拿眼睛看。读片后期靠病理啊，病理是诊断这个良恶的金标准啊，对吧？如果你的医生要求你做个病理，那就说明这个情况朝不好的方向发展，最起码看上去不太好，对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5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就是帮我爸爸咨询一下，他现在70多岁嘛，就是查出来有点前列腺，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用什么药呢？
1: 男性啊，50岁以后有前列腺肥大增生，这都是常见现象。年纪原因，老了都这样。
2: 嗯，
1: 要是想治呢，西医的手段两个药，一个是扩张输尿管直径的，一个是缩小前列腺体积的。这药都是固定的药啊。
2: 嗯，是这样子的，铁峰老师，我就是不太想用西药，因为西药长期吃的话。
1: 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啊。
2: 嗯。
1: 西药好处是来得快。
2: 嗯，
1: 用上迅速就能够缓解症状，甚至当天吃当天就见效，这是西药的优点。缺点呢，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副作用，这玩意儿是可以长期吃，吃一辈子的啊。
2: 哦，可以长期吃。
1: 缺点是啥呢？比较贵，你知道吗？
2: 哦，
1: 按照我说的啊，什么跟那个可多华、卫喜康这类的药，一个这个年纪的老人要吃的话，一个月都得花800-900块钱。
2: 哦，要这么多。
1: 对，但是呢，你要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比如说吃三边方，那就得长期吃，西药也得长期吃，停药就犯病啊。
2: 对，那我是想着就是给我爸就是找一款中成药，就让他现在长期吃下去嘛。那
1: 你就让你父亲吃三边方就行。
2: 哦，药店有卖哦。
1: 嗯，药店有。
2: 西药是这样子，已经吃了2个月了。我们不是带他去人民医院也看过了嘛，就是看的西医嘛，已经吃了2个月了，他那个指标已经降下来了。
1: 啊，那行，你为他吃中药争取了时间。
2: 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吃这个中药。
1: 吃三边方就行啊。
2: 吃，对吧？
1: 嗯嗯。

0: 好吧，
1: 行，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43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嗯。
4: 哎，我想问一下哈，我自己呢有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再还有这个胆固醇结晶，还有那个肾结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治疗，我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胃，我吃点别的药这个胃就难受。
0: 嗯，
4: 特别是这种像这种消炎利胆片一吃去，我这个胃就很难受，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哪里有没有好一点的中医可以治疗吗？
0: 中医药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改善体质的。
4: 那我在衢州和金华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医院或者医生的呢？
0: 呀，那这么小啊。
4: 那大一点的要到杭州吗？
0: 嗯，现在是这样的，过去讲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呢，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啊，信息传递的速度这么快，高明的中医他也需要找一个啊好的平台，所以现在呢，特别小的地方找到一个特别高明的医生其实挺难的。你要是想找医生，我建议你看中医的话啊，我确实建议你到杭州去。
4: 杭州。
0: 对，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到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呢有这个中医内科，
4: 啊，
0: 他有一位主任叫张义昼。
4: 啊啊，
0: 义就是语义的义。啊，
4: 好像上次跟你节目好像也说到过这个医生。
0: 哎，对，我说过，啊，一女的啊。
4: 啊，好的好的，
0: 你可以找找他。
4: 我之前也中医调理过2个月，但是感觉好一点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又
0: 不，这就错误了。这事儿是这样的，用中医调整啊，你们都得向我学。我觉得我从2005年用中医药调整身体到现在，风雨无阻，没忘过。
4: 他们说吃时间长了嘛，也有副作用。我
0: 的副作用就是没有白头发。
4: 那是好了呀。
0: 不是好了，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吃药，用中医中药来改变自己身体，不是让自己越来越好吗？
4: 对对对对。
0: 那药啊，确实是是药三分毒。我在沈阳药科大学也是学中药学专业的，我明白一点，世间万物皆为毒，毒与非毒只在于剂量。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对。
0: 看怎么用。
4: 啊，好的好的。
0: 我让你坚持的是用中医调理身体的态度和方向，但我没说具体方法。
4: 那我这个肾结晶、肾结石的话，它这个中医能不能调的了？
0: 它对肝胆系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好。再一个，中医认为啊，人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整体。你为什么老长肾结石呢？我怎么没长呢？它是有原因的。中医认为人的肾脏、人的身体有自我清理清洁的功能，你老长结石说明你自我清理功能不足，或者是落后了，赶不上你垃圾堆积的速度。就像城市一样，它是有环卫工的，对吧？它有环卫系统，但是它环卫系统紧着扫，赶不上你勤霍霍呀。那我们现在就得想，第一，生活上改变，别霍霍的那么勤，强化我们的清洁系统啊，用中医中药强化我们的清洁系统，给它上新设备，上自动化的东西，给它上扫雪机。以前拿大笤帚，现在全自动化，让它效率提上来，不就干净了吗？

0: 秦风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我呢一直眼眶疼，前几年就疼了，但是去年开始呢加重了。后来我吃的那个度量软胶囊
1: 啊，度量
0: 吃了一吃了一个礼拜呢，好像有好转。后来吃了十几天以后呢，眼眶倒是像就是那个太阳穴啊、额头前啊痛起来了，痛得受不了。是不是那个度量的那个原因吃的？
1: 不是啊，怎么能是他的事儿呢？
0: 哦，那怎么会那个其他地方痛起来？以前不痛的呀，以前就是眼眶疼。
1: 哎，你这个想法典型的碰瓷儿的想法啊！
0: 哦，
1: 你走走路摔了一跤，我去把你扶起来，你要不是不是你扶我导致我摔的？是不是你撞的我？你这典型的碰瓷儿想法呀、啊！这是都梁地王都梁啊，这个方子是治头疼经典方剂，
0: 哦，
1: 非常好用的。
0: 哦，
1: 你得想一想，你头疼的原因到底还有什么？你眼压没问题吧？
0: 没有，我没。
1: 你查过眼压吗？
0: 眼压查了，眼科也去看了。
1: 啊，不是青光眼哈？
0: 不是
1: 啊，不是青光眼就行啊，因为这玩意儿要命啊啊！青光眼就不得了。
0: 眼眶
1: 看过了。多大岁数啊？
0: 65。
1: 这个年纪头疼往往都跟循环障碍有关呐。
0: 哦。
1: 就血流的不好。
0: 神经内科呢说是神经性头疼。
1: 哎呀，神经性头疼可难治了。可难治了，为啥难治啊？他没有明确的原因。
0: 对，脑核磁也做过了，头部 CT 核磁都做过了，没问题。
1: 对呀、啊，这里边没长东西，但是就是血流的不好。
0: 流通慢。
1: 流的不好。哎，那个纳豆激酶啊，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哦。
0: 纳豆激酶。
1: 对。
0: 哦。
1: 好吧。
0: 哦，
1: 那都梁是治头疼非常有效的，可以吃一段时间试试哦。
0: 哦，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0: 尾号74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我属于慢性荨麻疹，
0: 哦，
1: 上医院检查了，完了他这个病情很顽固，然后我吃了各种中成药，也不算太效见效果。完了，刚我说的让我吃那个健脾丸嘛，我这一直坚持吃了好几个月了，反正感觉的。就是说我以前有口臭的这个现象吧，现在呢又好转了。我想具体问一下子铁峰老师，完事你说再吃点什么药能改善改善这个体质呢？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46。
0: 你记住，人要想不过敏，要想没有，我也当年我也是荨麻疹患者，要想让我们的免疫平衡，就一定要坚持健脾，而健脾是个极其漫长的工作。
1: 对对，我听说你是，听你说了，这不就是说1次2次要坚持吗？
0: 对，我对健脾这工作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的。
1: 是的，是的，我听你的话，我坚持吃这个健脾丸。
0: 哎，你健脾丸也行，因为健脾丸吃起来方便，还不贵。
1: 我在听他们说给我介绍一款，就是说它也是增加一种人体这个抵抗能力的，就这么事儿。你说行不行呢？
0: 这没有啥行不行的，是这种东西你准备花多少钱去办？
1: 哦，那你咱属于经济上考虑嘛，对不对？
0: 对呀、啊，我为啥让你吃健脾丸呢？健脾丸便宜啊，
1: 哎对呀、啊，
0: 好买呀、啊，
1: 哎 对，
0: 因为这种东西你是要经常吃，要长期吃的。前几天我们家我小舅子，就我媳妇儿弟弟打电话跟我说：“姐夫，那个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到这个季节我就让他吃这健脾方。他说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药，我说有好的，提升机体免疫的。告诉完了之后一算账，一天需要60块钱，姐夫我不吃了。为什么？长期吃的东西每天的费用不宜超过10块钱。
1: 对对对，
0: 一天一盒烟钱，还是便宜的烟。谁一天抽一包中华呀，软中华呀？什么条件呢？挣多少钱呢？
1: 可能这种病不是说一下子能够治好的，但是这个荨麻疹它不是去不了根儿，它只能是缓解你这个症状而已。你知道吗，老铁？
0: 我1988年得荨麻疹，病了3年、
1: 哎，
0: 因为那时候我是学生会主席，我带着学生出去玩，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回来之后起一身荨麻疹，这一起就是3年，在这3年当中，我每天吃6片扑尔敏，你说还能好？

0: 咬不？
1: 哎呀，那是那普洱米属于一种顶料而已。
0: 对呀、
1: 啊，
0: 你吃完就不痒了。
1: 也不吃白蛇，哎、
0: 啊，吃完就不痒了。
1: 啊、
0: 但是
1: 不吃。
0: 但是我通过健脾这么多年之后，我的荨麻疹大原则上是好了、
1: 嗯，
0: 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啊，
0: 我特别累的时候，啊，或者我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压力的时候，身上偶尔也会起，但就那一宿完事儿就完事儿了。
1: 哎，对，
0: 调整过来就好了。
1: 啊，那老铁，那就这么地，感谢你啊、
0: 哦。哎，不客气。
2: 今天讲到了肠道轴，其实人体类似的轴啊还有很多，你比如肠脾轴，啊，肠道菌群紊乱产生毒素进入血液会通过皮肤表现，这样人就是长痘长湿疹啊，还有肠肺轴，肠道和呼吸道有密切的关联，肠道菌群失调的人呼吸道也脆弱，更容易感冒，更容易过敏。另外还有肠肝轴，肠道里的代谢产物通过门静脉直接进入肝脏，肝脏的解毒负担、脂肪代谢都跟肠道环境有直接关系。这些轴存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肠道不是一个孤立的消化器官，它是整个身体健康的基站。肠道环境稳定，它传出的信号就正面就有序，肠道环境乱，它就像全身发送的信号就混乱，整个器官都受牵连。所以养肠道这件事儿，表面看是调理消化状态，实际上是在帮我们全身减轻负担。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

0: 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5: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4: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6: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4: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6: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4: 走，出发。
6: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7: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9: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9: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3: 等你。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4: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15: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

0: 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1: 最远的能到漠河，2箱米他到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2: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1: 啊，应该对的。
2: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
1: 对对对对。
2: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
3: 对，
2: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3: 对。
1: 都是送到。
2: 那方便的一些，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3: 48小时
2: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3: 对。
2: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因为粘土厂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3: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吧。哦，
2: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3: 对，
1: 已经定了，
3: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1: 在保证每颗梨树摘下来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4: 像这一颗叫翠冠，
1: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4: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也是青色的耶。
0: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1: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下来，它要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要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粗，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3: 这里有、啊、一斤有。
1: 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在1斤2两有了。
0: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1: 展示一下，啊。漂亮吧？
4: 翠玉就没有斑点，
1: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哇，
4: 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
5: 哇，像苹果。
1: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4: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1: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4: 就是像这种。
1: 对。
6: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0: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玲炳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玲炳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玲炳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1: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呢。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你看了。
4: 翠冠和翠玉都有啊，
1: 都有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这一个枝就是翠玉了。你看了，这白袋子
4: 一树长二果。
1: 对，
4: 两果。
6: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时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3年的4年的这个等待期，啊，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4: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树两果，
6: 对对对，一树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树两果。
0: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场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玲炳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6: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基于

0: 资源，然后要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量。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试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量就会减少了吧。
1: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灵鼎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他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0: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期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1: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0: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它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伴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要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繁，整体去繁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
1: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梨标准园、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2: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3: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始终把这个蜜梨厂呢，从这个乡。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

0: 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道消息怎么了？
3: 污蔑，
2: 真相有那么重要？
3: 诽谤，
4: 你管我？
5: 攻击你怎么了？
3: 煽动，
2: 谁让你上网的？
3: 重伤，
2: 你就该承受这些。
3: 毁誉，
6: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3: 侵权，
1: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7: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红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8: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9: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7: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10: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那这块都是
7: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11: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万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7: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11: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7: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 居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11: 当时我们马澳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澳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一年两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7: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澳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3: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澳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澳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7: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4: 虽然过去原路还有
5: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7: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百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澳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3: 据这个马澳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澳唐氏的20祖大祭士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澳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7: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澳、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12: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澳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澳来。
7: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13: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澳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7: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澳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 稻田露营

0: 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澳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澳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1: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暖澳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十八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重建，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澳变成山水画廊。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

0: 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5: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7: 那是 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0: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2: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 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八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

0: 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埃及总统

0: 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3: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初创企业蓬勃生长；浙江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万多户；
3: 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全省第一。
4: 我省昨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3级。
3: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4: 国内外新闻，
3: 国家发改委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
4: 埃及总统塞西会见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呼吁各方落实加沙停火。同一天，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会谈。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4: 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1万户。在创业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成为经济创新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场景日益丰富， AI 动漫、 AI 短剧领域迅速升温，成为创业热土。不过初创企业受限于企业规模和体量，起步阶段业务资源相对匮乏，高度依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到杭州创业前，李瑞阳曾在腾讯游戏工作了10多年，他将自己的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开办在了位于上城区的 AIGC 产业园，这里内容创作、剪辑、直播等全产业链条打通的环境让他感到对初创企业十分友好。李瑞阳说，
6: 其实三立这一块本身园区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补助政策，同时入驻的其他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与配合，打通彼此的产业链。
5: 另一家企业天炫动画5月就搬到了杭州，公司核心团队参与过《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知名动画项目。总经理刘赛刚说，他们更看重园区在大电影、短剧项目发展的协同。
7: 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说辅助我们做传统的大电影，还有一部分呢，我们自己也开发了原创的那 AI 短剧，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跟友商啊，还有上下游这个产业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吧。
5: 对初创企业来说，资金是命脉所在，除了产业链配套，真金白银的补助是支持企业投入撬动融资的重要环节。杭州市上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蔡修汉说，
8: 根据他的这个投入，对他进行一个最高20%的一个补助，那么单个项目最高是能够补助到300万元。模型的一个应用补助呢，我们是最高是2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是100万元。
5: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新设经营主体87.1万户，同比增长5.4%，其中新设企业34.1万户，增长近30%。企业新增规模、科创主体数量两个指标在东部省份中都位列第一。在研发周期更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孵化优质项目的重要变量。科创主体增长的背后是创业者和园区的双向奔赴。杭州西界科技有限公司是王朝月创办，在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初创公司。作为浙江大学研二学生，他和团队研发的 AI 硬件产品已经推向市场，样机销量超过了100台。
9: 我们才刚刚成立不久，但是我们速度很快，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内就把我们的 demo 给做出来，并且我们把这个 demo 直接丢向了市场。
5: 浙大科技园总部园区负责人刘刚说，今年上半年像西界科技这样新入驻园区的初创企业一共有74家，同比增长约15%。
10: 一方面用我们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来解决大企业的技术研发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找到大的场景，这也是我们吸引和培育我们科技型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
5: 截至六月末，全省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1162万户，同比增长3.2%。其中，在册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13万户，占在册经营主体的比重为96.6%。接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全省将组织十链百场万企对接活动100场以上，加大通信电子、电力装备、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布局和产能释放。省工业和信息

0: 规划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扎伟认为，
1: 新设企业的增长呈现出了向新、向智、向轻以及向内的一些特征，也反映浙江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这么一个加速转型。
2: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4: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5: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4: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左立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5: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6: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5: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新图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新图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7: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6: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5: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民间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8: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5: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解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9: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1: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2: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12: 继续关注新闻。全国唯一的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与考试认证中心昨天落户杭州滨江制造股，并发布首期实训课程，与数科技机器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同步落户，补齐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短板。这一中心由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具身智能联合本土机器人企业与数科技共建，采用国资、企业、专业机构三方协同模式，拥有5000平方米的专业实训场地，配备全套机器人实操设备。中心计划搭建从初高中级、专家级等5级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巡检、救援、商业导览、机器人二次开发等热门岗位，建立培训、考核、发证、就业全闭环服务，面向学生、社会大众和产业技术人员分层教学。现场，培训中心运营方与数科技和浙大实验室等多方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依托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需求带动课程迭代、人才实践反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业内表示，这套标准化培训认证体系将为机器人行业输送大量实操型、复合型人才。
2: 随着雨带的东移南压，昨天降水的主战场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截止到下午4点，近12小时，温岭、苍南、平阳、椒江、瑞安、普陀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最大为温岭的洛屿岛105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降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会有短时暴雨。本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后天沿海部分阵雨或雷雨，20号到22号浙南和沿海地区部分阵雨或雷雨，23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雨水暂歇，全省将出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明天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重返34到36度。
12: 省水利厅昨天上午8点30分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2级降至3级。目前全省部分水库河网处高水位运行，相关地区水利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强巡堤查检，落实应急处置。超汛限水库除调洪外，尽快降低库水位，持续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2: 杭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发布关于结束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提到调溪流域水位已大幅回落，杭州市降雨比之前2天明显减弱，全市汛情总体平稳。根据杭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决定于昨天下午2点结束防汛应急响应。当前杭州市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部分地区仍有局地短时强降雨，请继续维持地质灾害和水旱灾害高等级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做好值班值守和预警校应，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巡查监测，确保安全。
1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东调溪水位持续上涨。8月15号凌晨，平遥站洪峰水位达7.69米，打破1999年历史记录。截至昨天上午11点，水位已回落至6.59米，但仍有7个镇街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超1700人坚守巡塘一线。请听特写《调溪堤上的慢功夫》，由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和余杭台采制。
14: 在杭州余杭街道上湖村调溪沿线白衣基部附近，3公里多的堤防被细分为多个责任单元。64岁的村民顾建成手里攥着一把铁锹，沿着背水坡慢慢往前走，走几步停下，用锹头拨开杂草，看看没问题了再往前走。 200米的路，他走一个来回要花上20分钟。顾建成说，
15: 平常的时候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有没有陷窝，下面要走上。

0: 上面也要走，都要过牢的。背水坡主要是看那个杂草下面有没有渗水，所以用羊锹扒开来看，如果有渗水，我们及时汇报。
1: 慢慢走这三个字是顾建成这些年巡塘攒下的经验，快了看不清，慢了才能听见水在暗处嘀咕的声音。他在白衣矶部这一段走了无数个来回，哪里的草厚，哪里的土石，心里都有本账。
0: 我作为一个村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啊，让大家平平安安的。
1: 既是巡查员也是村干部的马成，在岸上已经守了好几天。他说村里的班子成员全部24小时值班，晴天雨天白天晚上没有一刻断过人。
2: 我们上湖村有3.6公里塘面，22个点位，24小时巡查。青山水库一直在持续放水，虽然水位在下降，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松懈。3班倒，66个巡查人员，党员有20多位，早饭、中饭、晚饭统一安排送到堤上。
1: 水在退，但守望没有退。目前条溪沿线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轮班值守，确保每百米有人守，每段堤有人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余杭共组织超1700人于条溪北塘开展巡塘查险，覆盖90多公里，层层防线紧密衔接，全力守护条溪安澜。余杭区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振华说，
3: 目前东条溪水位正平稳回落，余杭区百米一人巡塘机制仍在全天候运转，巡塘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堤防安全，居林水局巡查抢险队伍也保持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将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7: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昱杰，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百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8: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7: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连续3年在衢州拿下全锦赛冠军。
9: 只要我一有全国的比赛，大家都从来不会缺席。对，大家不会缺席，我吴艳妮当然也不会缺席。能连续3年能在衢州拿冠军，我觉得很开心，很荣幸。
7: 当天比赛还产生了多项赛会纪录，男子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3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0: 桨动杭州，三水共生，户外2026杭州桨板系列赛昨天在建德新安江开赛。作为杭州城市标杆级大众精品桨板赛，赛事吸引了650名全国桨板爱好者来到建德，其中超80%选手来自杭州之外的城市。本次赛事除了长距离赛之外，还充分结合建德新安江水域的流速、17度水温等自然条件，特别设置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绕标技术赛、障碍挑战赛。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建德将集中推出涵盖水陆空三大体系的10项赛事。目前建德已培育发展航空体验、水上运动、户外探险、山地越野等40多项轻极限运动项目。
6: 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我省市场上各式月饼已经早早上架。记者发现，今年的月饼主打健康卖点，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成为流行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1: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2: 榨菜黑猪肉的19.94元，是黑猪那个后腿肉， 这采了个榨菜，我们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13: 糖少了很多，
12: 啥少一点，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11: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14: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11: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七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经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15: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六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1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7: 整一个。
1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7: 整一个。
1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7: 整一个。
1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6: So easy，
1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2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神话史诗大片《奥德赛》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全明星阵容和 IMAX 胶片实拍的宏大画面，迅速点燃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等国产佳片百花齐放，共同推动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周末上午10点多，杭州万象影城内 IMAX 影厅上座率超过90%，观众们正在等待诺兰新片《奥德赛》的开场。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巨作全片时长近3小时，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的观影热情。
23: 很喜欢诺兰嘛，他出新电影，然后是第一时间想电影院观赏一下，
24: 给人一种很棒的视觉体验。宏大的叙事我觉得也是比较流畅，也比较精彩。
1: 除了奥德赛，暑期档还有多部国产好片同步热映，类型覆盖喜剧、动画、动作等。杭州来福士星光嘉映影城经理陈航林说，
25: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6: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抖音上有活动，包括就是买电影票赠小吃饮品，高考考生也可凭准考证19.9块购票，购票会有当期电影的海报，包括周边礼品。
2: 来杭州第一晚

0: 住哪儿，对于初到杭州的外卖小哥、快递员来说，这曾经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在全市率先推出免费三晚过渡安居服务，首次来杭的新就业群体无需押金、无需长租，即可拎包入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杭州上城区秋涛路上的上蓝公寓，蓝白配色的楼体格外醒目。来自东北的外卖小哥何家伟说，公寓的便利远不止住宿本身。
2: 我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自己做，他有公共厨房，我要不想自己做的情况下，他们对面一楼还有那个食堂，我要穿着我的外卖衣服过去的情况下，他那边给我打八折。
1: 何家伟说，公寓的食堂不仅外卖小哥吃饭打八折，午餐高峰过后还会提供9.9元的盲盒餐。一荤两素，他正是通过免费住三晚政策住进来的，三天里安顿好了工作，如今已经转为长租。这项服务是紫阳街道联合上蓝公寓在今年7月推出的新举措。上蓝公寓负责人郑明介绍，申请流程很简单，首次来杭就业的外卖员通过站点申请，站长在对接群里提出，凭入住函和身份证即可入住。
3: 那我们提供一个独立卫生间的一间房，里面会有床、床垫、衣柜，然后空调、热水器，跟我们正常对外出租的房间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押金。
1: 免费三天住满后，可转为长期租住，享受群体专属优惠，月租金最低440元。同时，公寓还设有新就业群体工会，加入后可享受免费体检、心理咨询、法律纠纷调解等服务。紫阳街道总工会副主席丛维维说，政策推出的初衷源于前期调研中发现的痛点，许多外卖小哥到杭州的前三天工作还不稳定，住酒店又舍不得，
4: 一般的话他们站点的试用期也就过了，能够稳下。政策推出以后，那么就有陆陆续续有200多位新就业群体的小哥入住到咱们上蓝公寓，大多数的小哥们都愿意常住下来。
5: 杭州公交近日推出电子站牌进社区服务模式，破解老年人不会用手机查公交动态的候车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在名媛北辰风景园的社区活动室里，新添的公交电子站牌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小区门口4条公交线路的预计到达时间。看到335路还有1分钟就要到了，钟阿姨和王阿姨走出活动室，来到公交站台。他们说，有了室内的电子站牌，等公交方便多了。
7: 我们等车不用晒太阳了，风雨淋不着了，可以在屋里等着车来了我们再出来。
8: 手机上不会看，方便多了，时间不要等了很久了。
6: 杭州丁兰街道风景园社区党总支书记阮清说，他了解到杭州公交打算推出的这个新措施，立马报名参与。
9: 我们这个小区总人口有6000多，老年人口达到了30%，属于一个重度老龄化社区。老年人有他们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出行的主要方式呢又以公交车为主。我们这里离地铁站的话也有将近1公里，公交车对我们小区来说还是一个主要的出行方式。
6: 现场为了让老年人电子屏看得更清楚，社区和杭州公交的工作人员针对电子屏的呈现细节展开调整讨论。
9: 小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滚动。
3: 滚动老年人的也。
6: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说，杭州公交今年启动了公交安心达行动，推出了响应式停靠、电子路牌发车预告等一系列便民服务举措。此次推出的电子站牌进社区服务模式，主要聚焦老年乘客的出行需求。
10: 电子站牌进社区看似是一项挺小的一项服务举措，但是民生服务无小事。后续呢，有3个社区目前在推进过程，包括在大观啊、小河啊、德胜啊，在8到9月份应该能落地。针对一老一小的出行群体，我们也将会采取更多的服务举措。
11: 这里有温度。
0: 小胖张松林是宁波江北区一个鱼档老板，4个多月前突发脑溢血病倒，100多天来一群菜场邻里轮流顶岗当起临时摊主，为病倒的他撑起一方生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2: 一早，江北区红塘街道优购会孙家菜市场鱼档前，张松林的弟弟和儿子忙着卖鱼，挑洗杀称熟练利索。他们说，张松林病倒的这4个多月，多亏了周围摊主的帮忙，不然他们也没法接手这个行当。4个月前，38岁的张松林突然晕倒，随后被诊断为小脑出血。 抢回一条命后，进入了漫长的康复阶段，他的鱼档不得不面临停摆。弟弟和儿子紧急从外地赶来接手，但作为新手，进货、配送、零售，繁忙的生意他们根本应付不来。就在最无助的时候，一群菜场邻里站了出来，帮着招呼客户、打下手、冲洗鱼摊、清理案板。菜场门口做现炒热食的老板杨奇辉，一有空隙就过来帮着卖鱼，傍晚若有剩鱼，他会热心的包圆，全数买下供自家店里使用。
13: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亏了吗？
12: 卖鸡的于阿姨在湖边长大，很会杀鱼，叫一声立马就到。
14: 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搞一下试一下。
12: 就这样，靠着大家的帮忙，鱼档硬是撑了下来。100多天里，水乡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他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弟弟和儿子对生意日渐熟悉，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外出的时候搭把手。儿子张孟轩说：“
15: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2: 目前张松林病情稳定，进入康复训练阶段，菜场邻里们也都为他加油打气。
1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4: 小胖，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3: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7: 毕业创业去哪里？
18: 来浙江体彩。
1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1: 近日，多位消费者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反映，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与此同时，企业还深陷员工欠薪、加盟纠纷等多重矛盾，相关部门也已介入协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路明的报道。
22: 浙江之声记者在欧文教室温州下吕浦门店看到，大门关着，玻璃门上张贴着一张通知单，写着全部门店中央厨房自8月3号起暂停营业10个工作日。然而周边商户却告诉记者，期间门店曾短暂开放过，大批市民赶来排队抢购面包。
23: 9点半到4点的过来，那个排队那都排到那个位置，
24: 但是开的时候也不多，那就几筐，有的排到后面就没有了，就是前面10个是那个20个样子，差不多。我们他那是开了3天不4天，
25: 然后最近这几天又没开了。
22: 不少周边居民都是欧文教室的储值用户，市民张先生卡里还有200多元余额。
26: 我们也充了卡，我们在隔壁我们都懒得去，还是人太多了买不到的。
25: 那你钱怎么办？
26: 要了。
22: 门店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温州片区多家门店的数百名店员，去年底开始就遭遇薪资拖欠。今年3月起，员工社保也停缴了。在温州会车桥点位的欧文教室门店，记者看到店内堆放着未拆封设施，处于装修状态。隔壁商店店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新的加盟店。
27: 新开的店，对，没开过。
25: 装修多久了？
27: 1个月了吧。本来是打算先开的，7月中旬就能开了的，结果一直拖到现在了。
22: 据了解，欧文教室主推保本付息托管加盟模式，单店加盟费36万元，承诺委托经营期间每月固定返还18000元收益，门店盈亏和加盟商收益互不挂钩。一位诚信加盟商告诉记者：“
28: 我们的加盟商都是全部托管给欧文的总部来打理的，我们不参与经营，也不担保风险。”很多加盟商店都没开起来就被坑了。
22: 据说从2025年底起，企业就停止兑付加盟收益。除此之外，浙江之声记者调查发现，欧文教室的加盟体系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店多签的，有在闭店前夕还在对外招商的。公开资料显示，欧文教室2018年在温州创立，主打欧包、吐司、西点饮品，鼎盛时期在温州、宁波、平阳、余姚等地开出了近百家门。记者了解到，品牌负责人戴鹏飞曾通过网络发声，表示企业遭遇资金流动性困难，还开启了直播带货。
29: 直接公开直播的数据，所有面包的核销营收专款专用，承诺70%是用于补发员工的工资， 30%用于维持工厂的运转。整个的决策失败是我的责任，员工、顾客、加盟商的信任，我也全力负责到底，绝对不跑路，不摆烂。
22: 8月2号，戴鹏飞通过欧文教室账号发布短视频预告，称品牌迎来重大战略落地，企业正在推进业务重组，初步计划保留温州18至20家门店。
1: 相当于把我们老的公司的中央厨房跟优质的直营门店做个重组啊，40家，4个地区，温州大概争取在18到20家吧。
22: 记者多次尝试跟戴鹏飞联系，但电话都无法接通。目前温州多地多个部门已经介入。温州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经2次约谈企业负责人，经摸排有效处置会员约16000人。
2: 7月16日开始就介入，当面对接了2次。他说因为欠薪导致的这个资金链问题，所以然后引发后端，然后店铺非正常经营以后嘛，然后有些消费者过来就用不了，我们把他清单也拉了100多家门店，160万。
22: 温州人社也已同步启动调查。温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夏奇辉告诉记者，
3: 因为门店嘛又多，很分散，还涉及到劳务派遣的，有自己的员工，那么劳务派遣嘛又涉及到劳务派遣工人。再加上嘛，有些工人可能已经离职了，停业了嘛。有目前企业提供的这个材料为主，然后跟员工在逐步核实。
22: 经过初步统计，欠薪共涉及120多名员工，金额大概150万元左右。目前正引导员工通过调解、仲裁等途径化解劳资纠纷。
3: 已经约谈了企业跟那个劳派遣的公司的人，他们呢也跟员工在磋商。这边嘛，工会呢也提供了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如果做了司法确认之后，达成了那个支付协议嘛，一般就是法院裁决以后嘛，就有强制的效应了。
22: 对此，浙江之声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1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于18号下半旗致哀。
2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0: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国家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子电器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优化回收网点布局，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21: 水利部举行的昨天会商会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河南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决定继续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0: 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已于昨天全部抵达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预计总排涝能力达到每小时22万立方米。中国红十字总会昨天追加调拨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河南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1: 昨天中午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
0: 今天凌晨3:23，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1: 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07.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段，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0: 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近日发布的最新观察报告显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中，超80%采用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其中千问已经成为该平台开源生态的重要基础模型，基于千问的衍生模型数量已超过150000个，远超谷歌和 Meta 等一些竞争对手。
1: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昨天上午启程赴美，这是他时隔3周再度访美，将重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对韩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
0: 再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将于今天发布，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于本周四公布。本周共有29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8.9亿股，按8月14号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445.24亿元。本周 A 股将有超过1100只股票披露半年报。国际方面，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19号公布7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将为9月是否加息提供线索。当地时间19号，欧洲央行及英国将陆续公布7月 CPI。本周五，日本将公布7月核心 CPI。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1: 印尼救援部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昨天下午，该国7.7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53人，受灾最为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已经疏散避难人员5000人，该省已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应急响应状态。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当地时间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

0: 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力回应。他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近日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此前发布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数据显示，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
1: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物本·格维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该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个、40个人。他说，有人说他疯了，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中东你必须得疯。今年5月，本·格维尔因为在视频中羞辱被以方扣押的志愿者，遭到多国外长谴责。
0: 当地时间16号，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6号表示，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方面当天表示，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等地的多个军事目标。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6号表示，当地时间15号晚间至16号早晨，共有60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在莫斯科地区被击落，这是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发动了打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
1: 此外，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表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的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本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临世界遗产名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表示，鉴于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以及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已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0: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他说，一年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据了解，该法案已于7月14号在美国众议院通过。
0: 席卷欧洲多国的野火危机依然在延续。当地时间16号，比利时东部的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的野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当地数百名居民已经被要求疏散，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同一天，希腊著名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发生山火，消防员在山火中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另有9人受伤。目前近200名消防员在岛上实施灭火行动。
1: 西班牙当地时间15号在飞地休达 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0: 发生。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近日，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于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安全部队当天拦截了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于今年6月2号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明确追究其历史责任。据了解，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根据规定，该法案颁布后将于今年12月2号起正式实行。
0: 韩国政府人士昨天表示，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
1: 德国方面当地时间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
2: 大声锐评。
1: 一封内部公开信让旺旺的经营困境走进公众视野。2026财年第一季度，中国旺旺收入同比下滑约6%，净利润大跌38%。董事长蔡延明直言企业遭遇重大经营危机，反思企业依赖拳头产品，长期创新不足。热搜之下，网友集体呼吁减糖。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糖被视作旺旺最大对手，这背后是一代人的情怀，更是消费市场不可逆转的转向。旺仔牛奶、雪饼、鲜贝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但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健康消费成为主流，配料表糖含量成为选购零食的重要标识，高糖的经典配方与当下控糖的消费趋势产生错位。网友呼吁减糖并非抛弃情怀，而是希望老牌产品跟上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当然，把危机全部归于糖也有失片面。旺旺的困境同样来自渠道变革与创新乏力，长期依靠少数爆款吃红利，新品难以形成第二增长曲线，传统批发渠道持续萎缩，面对零食量贩、即时零售等新业态，转型节奏滞后，多重因素叠加挤压企业的盈利空间。怀旧是加分项，却不是护身符。只有读懂新一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在坚守品牌记忆的同时主动求变，老牌国货才能跳出时代的困局，重新找回市场活力。
0: 据媒体报道，消费者在在线旅游平台勾选星级筛选项之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者是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光明网发表文章说，星级酒店、钻级酒店混作一团，不仅很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判，而且也很容易因为货不对版引发消费纠纷。在线旅游平台故意将两种样式相似的图标混合排列，更是难逃混水摸鱼的嫌疑。说白了，无非是想借助星级酒店的行业口碑与市场公信力，搭车兜售平台自主认定的优质酒店。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在线旅游平台推出的钻级都比较混乱，有些酒店甚至吐槽只要佣金给得高，线上几钻都能上。究其原因，当钻级搭上了星级的便车，等级评定也自然掺杂了更多利益的考量。酒店住宿是旅游体验的最直接窗口，混淆官方星级与平台钻级，伤害的不只是个别消费者的切身权益，更是整个文旅市场的信任根基。厘清两套评价体系的边界，把评级标准晒在阳光下，才能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文旅市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2: 以观点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洪放、飞扬，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5: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4: 那这是什么呢？
6: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4: 那么这个呢？
7: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3: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2: 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咱们说说浙江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绿色转型的案例。近年来，浙江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特别是十四五以来，以全国首个农业绿色发展整省制先行区建设为总牵引，整建制系统性推进，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减量，从单一治污向协同增效，从生态保护向价值转化的深刻变革，也呈现出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资源利用高效集约、产业体系的循环也非常畅通、乡村环境生态宜居的绿色发展态势非常明显。咱们说说在构建绿色格局上，浙江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体推进，还有各领域齐头并进，要严守资源的底线，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也在全面提升。